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2026年的6月20号是星期六。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呢是25度到28度的最高气温，其他地区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在-14度到-18度左右。
3: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其中呢，吉林省的端午非遗市集呢，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长春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呢，今天也可以到长春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啊去游览。昨天呢，很多朋友都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线上观看了我们的龙舟赛，还有很多朋友呢到伊通河畔啊去现场观战了。昨天呢，跟以往的龙舟赛不同的是，长春文旅呢在伊通河畔开展的水上花船，搭配了国风乐舞和乐器等表演啊，这一系列的特色端午主题的活动，也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南北风情的特色的端午体验。同时呢，在昨天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也举办了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游客在百年的街巷当中感受传统民俗与潮流活力交织的独特魅力。

刘坚强说，今天早上这气温可真舒服呀，他说我昨天去梅河溜达溜达，他说人太多了。对，咱们现在省内短途游其实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你可以再去辽源还有柳河的深香水街啊，再溜达溜达，客流量也挺大的。但是呢，你像辽源现在有几个主题公园啊，建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黑金小镇哈、啊，还有一个叫篮球主题公园吧，还有个乐兔乐，是不是？哎，乐兔乐园吧，我去过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然后这几个乐园修的也还挺不错的。我所爱的不只是。然后像柳河的深香水街啊，夜景挺漂亮的，没去过的朋友我觉得值得去看一下。省内像深香水街如此规模大的，然后像是江南风情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街区，应该只有柳河这独一份儿。

再来关注啊，雪饼猴，大家关注的王铁柱开新的烤肠店了，在哪儿呢？是在浙有山。从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到红旗街浙有山雪饼猴王铁柱的暖心烤肠呢，它的店铺已经全新启幕了啊！据了解呢，这家店呢是雪饼猴为大姨撑起的一方小店，浙有山呢也又添加了一个新的打卡点啊。

0: 今天晚上6点啊，我们东北超呢迎来吉林省内的德比大战，延边是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绿茵之战呢是一触即发啊。然后呢，在今天的现场呢，不仅会有激烈的足球比拼，还会有非遗演出、特色市集、景区惠民、全域观赛等多重的惊喜啊。此外呢，除了今天晚上我们省内的德比大赛之外呢，沈阳和大连也是在今天6月20号晚上啊，进行他们省内的德比大赛，是大连主场。然后呢，沈阳和大连的比赛是7点40分开赛，我们长春和延边队的比赛呢是6点钟开赛。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2: 做完胃肠息肉切除手术呢，很多患者都非常关心，就是我该吃点什么才能恢复得更快呢？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的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的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请他为大家来科普一下肠息肉术后应该如何的科学饮食。有请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颖。胃肠息肉术后饮食需遵循循序渐进、少渣易消化的原则，重点在于减轻胃肠道负担，避免刺激伤口。术后恢复期饮食需分阶段进行调整，以流食、半流食、软食、朴食逐步过渡，同时避免辛辣、坚硬、高纤维食物，应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一呢，就是术后24小时之内通常是完全紧实的，如果医生允许呢，可少量饮用温水，但每次不允许超过20毫升，避免刺激胃肠道。二呢，是术后2到3天是流质阶段，选择无渣低纤维的米汤、过滤的菜汤、稀的藕粉或者是去油的肉汤，避免喝牛奶和豆浆等产气的食物，防止腹胀影响伤口愈合。三呢，就是术后3到7天是半流食的阶段，可过渡到米粥、烂面条、鸡蛋羹、土豆泥，食物需煮至软烂，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每餐控制在200到300毫升，每日5餐到6餐。四呢，就是术后1到2周也是软食阶段，这时需要逐步添加煮软的胡萝卜、南瓜、去皮的鸡肉、嫩鱼肉等，注意将食物切碎或打成泥，避免整块吞咽。五呢，是术后2到4周，这时就可以过渡到普通饮食了，但仍需保持低纤维低脂的原则，这样的饮食持续1到2个月。还有就是做完胃肠道息肉的患者要远离以下几种食物，一呢，就是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花椒、生蒜等，这些食物容易刺激创面，增加出血风险。还有就是坚硬粗糙的食物，如坚果、粗粮、油炸食品，它可能会摩擦伤口，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就是高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竹笋、玉米等，这些呢会增加肠道的负担，延缓恢复。还有就是产气类的食物，如豆类、碳酸饮料、牛奶等，容易引起腹胀不适。最后呢，就是酒精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这些饮品呢刺激胃肠黏膜，会延缓胃肠黏膜的修复。
2: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一个详细的指导啊。息肉术后饮食呢确实马虎不得，进食安全呢才能让肠胃更快的恢复。吉林国金医院内科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的检查设备，让您的健康一步到位。听说呢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可以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3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3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8:22，我们来关注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智慧服务。吉林省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啊，现在呢，2026年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月全场景的免费消费满减活动，6月20号呢，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启。只要是有吉林省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呢，都可以来参与活动。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6月20号到7月20号。这一次的满减活动呢，只支持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啊，然后社保卡的付款码。无论我们是在吃饭、购物还是加油等全场景的消费，在吉林省内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来消费，均可享受以下的满减的优惠。分别是满100元可以减20元，满50元呢可以减15元，满20元可以减5元。在活动期呢，持卡人当日可以享受一次，每一档的活动也仅可以享受一次。也就是说呢，无论是100元减20元的，还是50元减15元的，还是20元减5元的，每个人呢只能享受一次优惠。登录吉林一卡通支付宝的小程序啊，还可以领取各类的优惠券。满减的支付步骤呢，是我们要打开支付宝的首页，然后呢搜索吉林一卡通，进入首页之后呢，点击社保卡的付款码啊，领取电子社保卡，然后呢开通付款码，勾选同意，并且呢点击确认，生成付款码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支付了。其实呢，也就是用支付宝来支付，但是呢需要我们在支付宝呢来选择吉林一卡通的这样的小程序，然后绑定我们的社保卡，然后就可以在消费的时候享受刚才说过的100减20、50减15和20减5元的优惠，每个人每一项只可以享受一次。

再来关注，18号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是3196所。

2026年五月，全社会的用电量呢是达到了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

打造的端午的特别活动啊，穿手串儿。今天下午呢，会到相应的场地，然后呢去举办这项活动。现在感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端午，然后呢就可以进到端午的一个专属群。我们不需要携带任何的物品啊，在现场呢就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可以穿祈福手串的一些材料，然后呢也有现场的工艺师呢来指导大家怎么去做。穿好之后呢，大家自己亲手制作的手串啊，祈福手串可以带回家，免费的带回家。今天下午啊，想跟我们1038一起去体验这一个特殊活动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端午

0: 东亚香都大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遇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首支32强球队已经诞生。根据央视体育的消息呢，北京时间的6月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的角逐当中，墨西哥是1-0战胜了韩国队。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均没有有效的进球，0-0呢是打平。比赛第50分钟，韩国守门员扑球脱手，东道主墨西哥球队球员罗莫顺势射门得手，墨西哥呢1-0战胜了韩国队。随着墨西哥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了第一支32强的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继续来关注呢世界杯的消息，演员李现将担任2026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对沙特一战的开球嘉宾。6月19号，阿迪达斯正式官宣聘请李现担任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球嘉宾。他将为6月22号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来开球，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李现呢，也在这一条消息下面回应称，使命必达。2026世界杯，西班牙与佛得角、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同分在 H 组。北京时间的6月22号星期一的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将进行开始。公开资料显示呢，李现，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出生于湖北省，代表作有《亲爱的》《热爱的》《河神》《去有风的地方》《法医秦明》等。据悉呢，李现是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多年球迷，此次在世界杯赛场为西班牙队比赛开球，被粉丝称为皇马老球迷圆梦顶级赛场。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暑假想好带孩子去哪里玩了吗？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奇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南山水亲子游，6天的一个时间啊，带您和孩子呢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7月的皖赣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呢，能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其次呢，7月呢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啊，孩子们可以到景德镇呢去亲手的参与，亲手制造陶艺，然后呢可以把自己动手完成的作品啊再带回家。在齐云山呢，我们安排了一晚山上的度假酒店，可以带孩子一起去观看打铁花和烟花秀的表演。然后呢，在横江呢，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啊，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哈、啊，原来不用去特别远的地方，我们中国的山水啊就已经很美了。此外呢，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望仙谷啊，以及婺源的江湾古村啊，江西上饶婺源，也有很多朋友啊想去看一看。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是有的。成人的价格啊是5980元，然后呢儿童的价格是4999元。如果说孩子不占床的话，就是可以跟父母一张床的话，那可以再减500块钱。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江西，然后呢再加上您的电话。是纯玩团啊，全程是零购物零进店的。然后这一次呢是雨山带队，在7月28号出发。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然后呢再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0: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心情，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可能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进了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我可无助了，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一点光都没电了，本来是2课。后来因为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

0: 只他一个。石建芳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1: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1: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2: 妈妈，
1: 来了，
2: 妈妈，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冀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 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

0: 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月20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小雨，14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13度到22度；延吉小雨，15度到25度；四平小雨，14度到21度；通化小雨，13度到25度；白城小雨，12度到22度；辽源中雨，12度到19度；松原小雨，12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5度；长白山小雨，14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14度到22度。

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是的，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3.8，我是1038主持人小瑞。

不知道你住的小区附近有没有能够听到蝉鸣啊、蛙叫的声音啊？我的小区楼下声音非常明显，每天晚上我都是伴着这些声音睡觉的。这些小动物的在夜晚的叫声又开启了限定的夏日。东北的，独属于东北的夏天的温度，20几度的夏天。所有的热烈的、心动的、悠闲的、离别的，都写在歌里。接下来要轮番登场的夏日金曲，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拥抱热烈的盛夏。每年夏天的限定节目《夏日歌会》就在今天。在每年的夏日歌会，似乎第一首歌都是这首歌，也是歌手李玖哲他的养老保险，这是一首周杰伦写的歌《夏天》。

这首歌简直是有夏日感歌曲的标杆范本，慵懒轻快的 R&B 律动，人声呢，李玖哲的声音也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我看看啊，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的留言啊。丰泽说，来报道了，猜错了，以为今天会是世界杯的主题歌单。哎，谢谢。那下周有主题了，感谢听友丰泽的投稿啊。那下周我们做世界杯的主题歌单啊，但是其实啊，世界杯的主题歌单呢，得搭配着一些这个体育的，有关体育的歌曲来去做，因为世界杯的主题歌单很难做到2个小时啊，它就那么多首，不算特别多，不算特别多，而且有好多啊都不算特别好听，不要觉得说沾上世界杯就有这个。都是好听的歌啊，其实不是。世界杯有好多周边的宣传曲都不是特别好听，但是本届世界杯还行啊，本届世界杯还行，似乎有夏奇拉就有质量的保证。越南一人心说真该出一期啊，每个歌手的养老保险，谢谢。下期有了啊，下期的主题有了。其实养老保险呢，前年啊，两年之前我做过一期，这次我们再做一期吧，争取呢和两年前的那一期呢每一个歌手都不重复，因为做过的文本我都有保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啊，一个日后的回忆，所以做过的文本我都留着呢。小贾说啊，今天比完的两场比赛呢你都猜对了，没有冷门。接下来巴西踢海地啊，这一场也不会有冷门的啊，美加墨世界杯巴西踢海地的这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上半场呢马上踢完了，巴西呢是2-0领先，这场比赛应该不会出现冷门啊，海地实在是踢不了巴西啊。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今天的歌单的组合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去完成今天的夏日歌会的歌单，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曲会有夏天的感觉呢？欢迎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分享互动留言，什么样的歌曲你觉得会有夏天的感觉，来听到郭顶情歌两三首。

郭顶情歌两三首。这边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的这场比赛呢，比分有更新了。就在30秒之前，维尼修斯接到队友的过顶传球啊，像一辆小跑车一样，一骑绝尘的奔跑在前面啊，面对守门员呢，一脚冷静的推射，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巴西队3-0海地队。这场比赛我在昨天晚上的预测呢是5-0啊，不知道会不会压中比分啊？这个我在买中国体育彩票的时候呢，我不太敢买比分啊。昨天晚上我买的是10块钱啊，我买的是10块钱，买10块钱这个巴西赢，美国赢啊啊，今天早些时候的摩洛哥赢，现在呢只差最后一场比赛了。提示大家，如果要买世界杯的比分或者是买胜负的话呢，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国体育彩票网点去打。我买的是最后一场，买的是土耳其啊，土耳其胜巴拉圭。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你觉得哪首歌会有夏天的感觉呢？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伊士顿，但报考有视力门槛的。

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朋友留言分享了他的花啊，这是兰花啊。哎，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感觉你对花很有研究啊，什么花朵是比较耐寒的，适合种在院子里的呢？我在老家的那个我妈妈盖的那个平房啊，快盖完了，盖得特别快啊。我在考虑在院子里边多种点花，什么比较适合咱东北户外种啊？愿得一人心说了，说必须是稻香啊。小贾说夏天的风啊，还有这个朋友这个 ID 我念不出来啊，这是什么什么语言？这是俄语吗？还是法语啊？啊，他留言说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好吧，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歌一会儿都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徐佳莹的这首歌也挺有夏日感的，虽然它有一种是很孤独的很孤寂的情绪在歌曲当中流淌，但是呢海浪、孤岛、晚风也是夏天的一种感觉。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3: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音乐主题：夏日歌会。每年到了夏天，到了东北限定的夏天啊。这好过瘾啊。昨天和前天温度比较高，已经来到了30度，我媳妇说哎呀好热呀好热呀，我说那你就回四川去看看是你四川的38度热，还是东北偶尔一天30度热。他不说话了啊，给他惯坏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六月份几乎整个六月份啊都是20多度，要惯坏了。要知道我和媳妇儿原来在四川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快到五月份的时候啊，四月末基本上已经30度了，就是四月末已经比咱们东北六月份要热了，全年差不多得有5-6个月的时间吧，比较依赖于空调。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没有开过空调。

为什么不需要开空调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啊，答案就在这首歌当中，来自于小贾的留言《夏天的风》。

在今天的互动留言当中呢，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被我放进了歌单当中啊，就是周杰伦的《夏天》啊。这首歌来自于，我看啊，是哪位听友？哎啊，愿得一人心，说必须稻香。好吧，那我们跟着《稻香》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蜻蜓的声音，来感受一下，想象一下萤火虫在夏夜的夏夜飞舞，我们赤脚踩在田埂上偷偷摘水果。

0: 亚香都三五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夜，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香都新区一层。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盈，1038领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朋友留言说，小瑞，我在俄罗斯用蜻蜓收听你的节目，每周六都听，你做的系列的主题音乐节目都很好，至少我很喜欢，他们勾起了我，我这个眼神也不太好，是不是这几天我熬夜看球啊，我这个留言我怎么看不清了呀，这么大的字，天哪，好可怕。至少我很喜欢，他们勾起了我很多的美好的回忆，谢谢你，祝你周末愉快，也谢谢你的支持啊。在几千公里之外啊，用蜻蜓软件来收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谢谢你。刚才呢还有朋友留言，我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ID 叫李想，他说想跟着大勇上贵州。没问题啊，没问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想和大勇哥一块儿去贵州玩一圈，或者说呢只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团的情况，具体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来留电话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留下贵州加上您的手机号，我就能够看到了啊，我把它记下来，有人一对一给你解答啊，有人一对一的给你解答关于贵州之行的具体的情况啊，在电话当中呢给你进行详细的沟通。如果说呢想跟着主持雨山出去玩呢，您可以留下仙侠加上手机号啊。为什么要留仙侠呢？因为这个江西有很多景点啊很有仙侠剧的味道。这是一个7月28号发的团啊，叫做皖赣山水仙侠。为什么会说到仙侠呢？因为我们会在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之外啊，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啊，真正入住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五 A 级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省心。整条路线啊，全是火爆的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那齐云山呢，也是千年道教圣地，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非常的强。乘一叶竹筏飘荡在横江之上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啊，行程配五早八顿地道赣味美食，全程由主持人雨山和导游专业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和山水。好了，电台的团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仙侠逍遥之旅，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仙侠或者回复江西啊，加上您的手机号，一定要回复电话呀，之后会有人这个对你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啊。这次带队主持人雨山7月28号出发，价格5980块钱一个人，如果是儿童的话呢是4999块钱一个人，这个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啊，包含了当地的餐食以及酒店。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我觉得周杰伦啊真的有很多歌曲很有夏日感。为什么呢？因为周杰伦很喜欢在一些歌曲当中只使用很简单的配器，木吉他这种乐器呢，它的声音就很有夏天的感觉，再加上一些轻柔的打击乐啊，曲风呢清爽温热，就很像你在一个夏日的午后靠在一棵
大树下乘凉。

在今天的夏日歌会当中还没有出现过一首啊是双人对唱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呢就是双人对唱了，而且呢也出现在了今天大家的留言当中。清新流行啊，清新流行的一首双人对唱，而且呢编曲啊很有海风的质感，就好像听着这个歌啊像是在海滨大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股子微微的海风吹在你的脸上一样，来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固原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感谢大家的守候，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问候所有省内的听众，还有在国外啊，还有远在国外还在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大家好，假期愉快。

在今天的节目，请跟着我一起坐上电动啊，电动摩托车，徜徉在海边的公路，伸手在兜里一抓，就有喜欢的零食。夏日歌会的上啊，夏日歌会的下半场，来听到这首歌《风吹一下》。

在夏日歌会的进行当中呢，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更新啊世界杯的最新动态。因为我觉得有世界杯的啊，有世界杯的夏天呢，会多一重幸福。虽然不能在夏夜啊，在夏夜观看世界杯，喝着啤酒，白天看呢也挺好的，毕竟呢不用熬夜啊，不会特别的累。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巴西队对海地队啊，海地队呢整体实力明显弱于巴西。目前这场比赛呢进行到73分钟，比分定格，目前比分还是3-0啊。下半场呢巴西也是有点收着踢的那个意思啊，因为3-0吧，几乎是再加上结合两队的这个实力对比啊，几乎是不可能翻回来了。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明显收着踢，这样呢也能够避免一些受伤的情况发生了。毕竟昨天呢加拿大队的那场比赛核心中场啊出现了胫骨骨折、腓骨骨折啊，非常可怕的一个伤病。其实收着踢也挺好的，能够避免严重伤病的出现。唐浪天留言说，温馨提示，最新型的骗局，二十几个老外在电视上跑来跑去，然后你的钱就没了。好吧，如果一会儿进行的比赛，一会儿进行的是土耳其的比赛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啊，如果这场比赛我猜错了的话呢，那我那10块钱还真就没了。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啊，夏日歌会，在你心中哪首歌有夏天的感觉呢？接下来的留言呢来自于听友花海周杰伦啊，好多周杰伦的歌啊。

0: 亚商都霸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遇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哎，我觉得这个消息其实挺符合今天领唱团的主题的。就是在夏天，音乐、啤酒是最配的。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王鹤野，喜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不妨来到这些主流的购票网站买一张啊，买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享受夏日听演唱会的浪漫。啊，在今天的节目呢，夏日歌会嘛，所以避免不了的很多歌曲它自带的那些元素，甚至歌名当中啊就有夏日，就有夏季，就有夏天。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他们是组合的名字当中带夏日。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做夏日歌会这样的主题，怎么少得了海边啊，大海为意象的歌呢？明亮的吉他摇滚啊，沙滩、落日、海浪，完整的画面随着音乐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听就想奔赴海边，这个班我是一天也不想上了。

在你青春懵懂的时候，会不会在某一个夏夜，拿着你手中心爱的小吃，在一个小吃街逛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突然心动呢？听到回春丹初恋。

蒿油根说啊，班一天都不想上，结果三天假你就休一天，是不是特别扎心？我想把你拉。啊，对啊，昨天上班，今天上班，明天放假，就明天放一天。

啊，但是我真想请假，我想请几天假，带我女儿上海边玩一圈。做完这期节目啊，这个请假的这种想法呀，这个情绪啊更甚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其实除了以海边、以夏日的晚风为意象的这种歌很有夏日的感觉，还有一种类型歌很有夏天的感受，那就是宝岛台湾的那些偶像剧的主题曲。因为好像我们去追偶像剧的时候都是在校园时代的某一个暑假，来听到陈绮贞《小步舞曲》。

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巴西踢海地这场比赛啊，美加墨世界杯啊，巴西踢海地这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3-0啊，下半场巴西还是收着踢了，因为呢3-0已经能够保证他们稳定能够获取到三分了。那巴西在目前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是一片大好的，因为上场比赛啊，巴西踢摩洛哥，巴西队没有能够取胜，是一个平手啊，平局拿到了一分，再加上这场比赛呢，巴西目前积四分，在小组当中出线应该是问题不大了。那待会儿呢还有一场比赛啊，如果呢你今天恰好有时间的话，下一场比赛啊，我感觉也会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看啊，巴西队3-0海地啊，这个还有软件弹出我预测成功啊，这场比赛如果预测错了的话，太奇怪了。下一场比赛呢是看一看啊，下一场比赛11点啊，在11点，也就是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土耳其对阵巴拉圭啊，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比较好看，因为土耳其呢在第一场比赛是0-2输给澳大利亚。为了争夺小组出线啊，为了这个小组出线的形势，土耳其这场应该会猛猛踢。而巴拉圭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实力处于这个相对较弱的那一方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还是会土耳其猛猛攻啊，巴拉圭呢会去好好的做好防守，伺机找到一些机会，打一些反击。来继续听歌，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的主题夏日歌会，房东的猫，云烟成语，你觉得这首歌有夏天的感觉吗？

0: 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这首歌很慵懒啊，有点像是在夏夜啊，星空下能够听到蝉鸣蛙叫，两个人坐在草地上在那谈心，这首歌啊，夏夜晚风，很适合在深夜的这个情感节目当中播出啊。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夏日歌会，我们的时光。如果你正在进行短途游的话，这首歌很适合在旅途当中播放。

啊，听着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呢，我们也来关注时光音乐会啊，时光音乐会的票面这个抢票信息，7月11号啊，7月11号，目前呢已经开票了，与一歌赋称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情开唱。那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今天的天气状况啊。省内各城市呢在今天啊都会有一个降水的情况发生，如果你要是准备呀、还没有出发准备去露营的话呢，一定要把你那个防雨的天幕带上。那长春是小雨，14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13度到22度，延吉小雨，15度到25度，四平小雨，14度到21度，通化小雨，13度到25度，白城小雨，12度到22度，辽源中雨，12度到19度，松原小雨，12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5度，长白山小雨，14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14度到22度。露营的时候呢，除了带好你的全套的这个露营椅呀、这个天幕啊，包括你的帐篷，别忘了防潮垫也要带上。今天的天气可能会非常的潮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38领唱团的全部内容，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这期夏日歌会，也感谢所有互动的朋友跟我共同完成了这一期夏日歌会的歌单。接下来让我们把麦克风交给雨山，1038畅游天下，看看主持人雨山要带你去哪玩了呢？今天夏日歌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1: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好的，北京时间11:01，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我们今天的旅游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雨山啊。说是代班，但是呢，其实今天呢，这个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接下来刚刚我们在宣传当中听到的说，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将会在7月28号带领大家共同出发江西。那这一次的这个团期呢，就是由我来带队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古风的音乐，其实也是因为江西这个地方啊真的很有说道。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啊，江西就像是一抹化不开的墨，在这片红土地上，因为风景格外的优美，人文特别的荟萃，所以引来了历代文人骚客的游历和吟咏。说到诗词，那江西呢，它是中国田园诗的诞生地，江西诗派的发源地，它是红色诗词的故乡了。历代的文人墨客呀，歌咏江西的风景名句，令人非常沉醉，一字一句都很惊艳。你看啊，我随便说两句，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耳熟。比如说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江西的滕王阁。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江西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苏轼笔下的江西西林寺。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想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到江西，去体验一下那些古人们、诗人们笔下的眼中的那个仙侠剧里的江西哈。这一次呢，我们7月28号发团，那全团呢一共是12对家庭，现在我们的名额大概还有一半了啊，那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如果说你也对这一次我们的江西之行感兴趣，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下节目之后我会跟大家一对一的联系。那我们也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哎，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有请到我们江西这位非常非常专业的导游老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导游一起来沟通一下。那当然，大家如果对江西的这趟行程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呢一会儿就可以跟我们的江西这位导游一起来交流一下。

0: 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江西的这一条路线哈。我们呢，整个路线是7月28号出发，那它是一个高端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的双飞之旅，从长春直飞到江西，包括我们的回程也全部都是直飞的。不仅有主持人带队，而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位从长春和大家共同出发的一个生活导游，也是全程带队的。您在整个旅途当中的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不需要您操一分心，也不需要您多花一分钱，因为这是一个一价全含的一个团哈。同时呢，我们在整个团期当中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那还有另一位导游，就是属于我们江西的一位导游了，这是一个当地非常非常金牌的导游哈，对于江西当地非常的熟悉，一定可以让大家把江西玩透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请到了我们这位金牌导游阿光老师。阿光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那个李善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来光老师，我们呢马上7月28号就要开团了哈，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想要好好了解一下这条线路，今天正好跟您连线，能不能这样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六天的行程大概都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1: 你们应该正常是坐飞机到黄山，然后的话是第一天应该是到基因山入住吧，然后第二天的话呢是到婺源，看婺源的这个徽派建筑。
0: 啊，第一天是到黄山，第二天是到婺源，是不是？哎，我们这个阿光老师还没有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这样，阿光老师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咱们吉林交管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江西的一线导游啊，我其实姓廖啊，但是我的朋友都叫我阿关
0: 啊，
1: 我叫非常开心，非常荣幸，那个给大家做我们江西这边的行程的一个介绍。
0: 哎，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是您来接待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哦，那您刚刚说我们第一天是先到的黄山。
1: 你们应该如果从吉林应该是坐飞机的吧？
0: 嗯，
1: 可能在黄山这边的一个机场。
0: 嗯嗯、
1: 啊。然后我们的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你们六天的行程，第一天的话应该是到我们这个齐云山那个入住。
0: 啊，我有关注到我们这个齐云山，当天晚上是会住在齐云山山顶，是不是？
1: 啊，对，住在齐云山景区里面。
0: 嗯，
1: 景区里面，在山脚下。
0: 在山脚下，说是这个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度假客房，对吗？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
1: 暑假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旺季、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空房都要提前两个月空房的。
0: 哦、
1: 那边暑假比较旺，因为它有那个打铁花，还有那个烟花秀，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比较多人。
0: 哎、您刚说这个打铁花，它是属于一个非遗表演了是吗？是跟咱们这个江西当地比较特色的表演吗？
1: 啊，对对对，属于非遗吧。
0: 非遗表
1: 演。因为打铁花、它其实最早就是我们古人的话，他们通过打铁花其实是为了祈福啊、保平啊、求健康的一个方式，现在的话变成了一个表演。嗯。
0: 哦，那这个据以往哈，你看咱们每年暑假的时候来到咱们江西当地的小朋友特别多、
1: 嗯、
0: 小朋友看到打铁花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
1: 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小孩子对这个打铁花的话是非常新奇，然后觉得非常的好看，因为它有点点像那种烟花，但又不是烟花。
0: 嗯，你像我们吉林东北这边，我们是没有这种打铁花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表演，他说是有1600多度的这个铁花水是吗？它这个危险系数是不是还挺高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表演者是江西当地的，
1: 他们会穿一个衣服，然后身上涂那个东西，他们本身是没有危险性的。
0: 哦。

0: 街吧，
1: 嗯，
0: 然后晚上他可以看打铁花，有烟花秀，他还有那个鱼灯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他那边都可以看得到。
1: 啊，鱼灯是是什么呀？我们这边啊，听这种词都很少。
0: 就是他那个灯的形，他灯是做成鱼的一个
1: 形状，
0: 然后有一个巡游啊，有一个巡游、
1: 哦、
0: 鱼灯。
1: 就是
0: 一个活动，
1: 晚上有这个，就相当于夜市的一个巡，这叫什么油灯的一个
0: 巡
1: 游，是不是啊、哦？
0: 对对，就是很多人组织大家一块啊，然后带着这个鱼灯啊，鱼灯的话呢，巡走，大概是这种。
1: 哇塞，太棒了、嗯！啊，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行程。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在云雾缭绕当中醒来之后，下午我们就要到达这个婺源了，对不对？在婺源这里边都有什么？
0: 七元商务其实，七元山那边的酒店，七元商务就对面就可以看到那种山，因为它这个山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七元山它是属于我们中国，比较特殊的叫丹霞地貌，
1: 哦、
0: 它是红色的啊、
1: 嗯，
0: 所以它是属于道教嘛，叫白岳、
1: 嗯、
0: 啊，白岳是中国的，四大道教名山其中的一个。
1: 哦，哎，我还听说就是来到咱们江西当地，因为好像大部分的这个你要去到的景点之间都是需要开车的，就是地铁好像不是特别的方便到达，是不是？
0: 对，因为如果我们那个都是在景区嘛，像青云山在安徽，
1: 嗯，
0: 然后婺源在江西，
1: 嗯，
0: 它之间的话肯定是得坐这种大巴车。
1: 对，
0: 城市里面才有地铁、嗯、
1: 对，是，所以可能就是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啊会很喜欢江西，但如果您是自己来的话，确实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往返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全部的行程当中都是会有配备一个叫做陆地头等舱的这样一个大巴车，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陆地头等舱啊？
0: 陆地头等舱就是我们针对这种高标准吧，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会把正常的大巴车，可能我们会安排50多座的那种大巴车，
1: 嗯，
0: 可以坐50多个人，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改装，
1: 嗯，
0: 可能它只有30多座，所以它一排的话不是4个位置，它是3个位置，2+1的这种。
1: 啊，一排是3个位置，这样坐起来会更加宽敞，尤其我们
0: 第一个比较宽敞，然后舒服一点，
1: 嗯。嗯，对，而且这一次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是一家三口啊，或者这个家庭小朋友可能哎他们要坐在一起啊玩点什么的话也会更加开心哈。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天到达这个婺源之后呢，有一个叫做横江竹筏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怎么体验的一种方式啊？
0: 横江竹筏其实还是在七云山，它在七云山脚下，我们去七云山是坐索道上去，在山上看，
1: 嗯，
0: 然后横江竹筏它是坐的竹筏在我们的七云山下，就有一点点像那个叫小小竹排江中游的那种感觉，微微轻上两岸走、
1: 哦、
0: 啊。
1: 哦，哎，这个是可以自己滑动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竹筏上会有师傅？
0: 我们有师傅在那边，
1: 有师傅在，
0: 不需要自己滑。对对对对，
1: 竹筏是像我们想象的
0: 那种山水，
1: 是我们想象那种，就是船在这个江上就只有薄薄的一片竹筏。然后大家就是直接在竹筏之上了、还是它也是会像现在有一些船这个船身啊之类的
0: 啊？没有，就是竹筏在江上滑，我们
1: 哇塞，
0: 它也是对，也是电力的，似乎也不用滑，现在都是电动的了
1: 啊，也是有电动啊、但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一叶扁舟的那种小的，就是薄薄的一层竹筏，你离江面很近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 对，哎，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哎，我在之前去也了解到说江西是很多这个诗词的起源地，就有很多很多的诗歌都是诗人来到江西之后写出来的。哎，是我们江西有几句比较著名的这种诗的地方您有了解吗？比如说我们去了很多小朋友，有没有特别说哎这个就是谁谁笔下的哪里，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0: 像比如说齐云山，其实它的这种在明清时期留下来的那种诗碑有500多块，其实很多的小朋友的话在那边就可以学习到。
1: 哎，
0: 然后在婺源这边，他像大理学家朱熹就是婺源的。
1: 哦，朱熹是婺源的。
0: 野鹿之父张天佑也是婺源的、
1: 哦、哎，你看，
0: 然后
1: 嗯，
0: 金庸写那个武侠小说的也是婺源的，所以他这边的话呢文化特别深厚。
1: 哦，那这个婺源这天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了、因为其实您知道像小朋友你平时拿

0: 这书跟他讲这些东西他没有个概念，但是只有到了当地，哎，您来到这个位置，跟他说婺源，这里就是婺源，那几千年前这个谁谁谁啊，就是游经这里的时候写下这个石碑，小朋友一看就记住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感谢这个阿光老师哈。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您稍作等待，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第三天的行程，这个地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景德镇，稍等啊。
1: 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2: 详询0431-58-458。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心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为您准时播出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山。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7月28号的团期，特别有请到我们江西的导游阿光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江西我们本次6天5晚的全部行程。那刚刚呢，阿光老师介绍到我们的第二天行程是来到了婺源，这里呢有很多很多之前的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多著名的诗句。那第三天我们将要来到的就是景德镇了哈。阿光老师，这个景德镇听说小朋友可以在这里亲身的感受一下，自己来做陶瓷呀。
5: 对，因为景德镇这边的话它就是瓷器，所以像我们这个吉林交广，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那个瓷器的一个制作叫拉坯
0: 啊。拉坯，
5: 对，其实瓷器制作啊，从泥土到真正成型的话一共是经过72道工序，拉坯是其中的一道，比较适合体验。
0: 是这个，我们可能你像现在一些商场里啊，也会有这种说自己做点陶瓷，但是在景德镇做，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全世界景德镇都是这个做陶瓷最权威的地方了。在咱们景德镇的这个陶瓷体验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首先的话，我们这边的师傅啊，都是那种几十年的一些老师傅，他们其实也是属于一个非遗传承了，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土叫高岭土，和普通你们去做的那种瓷土还是不一样的，师傅会教你手把手的教你去做你自己想要的各种形状。它有三个项目，一个是拉坯，第二个是彩绘，第三个是捏雕啊，三种方式去体验。
0: 哇，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做吗？你像我们这边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是10岁左右。
5: 他就是其实大部分是针对小朋友做的
0: 啊。那这个东西它其实烧制还需要一段时间，小朋友做完可以带走吗？
5: 如果要烧制的话可能要几天，然后到时候可以寄回去，
0: 给大家邮寄回去，对，留一个纪念。
5: 对，因为瓷器它烧制要几天的时间。
0: 这个说天青色等烟雨啊，这个要烧出来这种什么什么青花瓷要等一个难得的好天，咱们江西景德镇烧这个陶瓷有这种讲究吗？
5: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烧这个材料它和气候啊，和我们用的这种原材料都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师傅的一个手法。
0: 这个是咱们第三天下午会体验一个做陶瓷哈，然后我看到第四天还有一个古崖探秘，这个是一个什么行程啊？
5: 古崖是指我们景德镇的浮梁古县崖，它是全国目前唯一的一个无品古县崖，就是对衙门的话呢它是最大的，其他都是七品，它是五品。
0: 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重点的这个文保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哈。
5: 对，
0: 这个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有没有特别之处，就是能够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平时讲这些知识都是觉得很枯燥的，但是如果说进到这个实地来看到的话肯定会非常吸引。
5: 对啊，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这个衙门，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好，它是

0: 从明朝的时候流传下来的。
1: 嗯，
0: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以前我们有表演叫声弹，古代的一个声弹文化。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 NPC 在里面表演，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就从我们的景德镇里面把那个瓷器啊，
1: 嗯，
0: 偷偷的拿出来卖，然后后来被发现了，后来的话呢，就举行一个声弹仪式，对他进行一个判刑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游客也可以体验进去的，就是
0: 可以体验
1: 啊，
0: 嗯，
1: 就像是我们也是这个明朝当时的这个民众一样，过来看热闹。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很不错哈。然后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区叫做盐田村古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点呢？
0: 盐田古张它就是在婺源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樟树，我们这边南方比较喜欢种樟树，它是1600多年的一个古樟树。
1: 哇，1000多年的一个古樟树了。嗯
0: 嗯，对对 对， 对，
1: 哎，这个也是哈，有一个千年的古樟树群。那其实这一趟不仅是有很多可以丰富知识的地方，那也有很多自然的风光。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带队当中也有很多独自出行的啊，比如说平时啊工作压力很大的呀，好不容易请了年假跟我们一起出去逛一逛，或者是这个孩子给爸妈报了名，那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我联系哈。你像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我发现可能有一些爬山的地方，有好多山哈，可能江西咱们山就是比较多。那像是这种小朋友出行或者年龄稍大一点的老人出行，会不会对体力上有些要求呢？
0: 其实这一趟行程给大家安排的算是比较轻松的。
1: 嗯，
0: 像我们的齐云山它是索道上去，婺源的话它是古村，基本上是没有很多的山路。然后灵山是唯一的一个相对来说爬比较多的，但是灵山我们安排的是索道加那个扶手电梯，直接坐电梯上去，不怎么要爬。
1: 哦，就是几乎需要我们大量的耗费体力的都是可以有索道的，
0: 嗯，
1: 或者是有扶梯的。
0: 高科技解决了
1: 啊，高科技解决了。当然如果说我就是想要体验一下爬山，也可以自己往上走是吗？
0: 也能爬，也能爬，有山路爬的
1: 也可以爬。我们所有这种缆道的费用啊，包括这扶手云梯啊等等的这些索道啊什么车的费用，
0: 嗯，
1: 都是包含在团这个团费当中的，对不对？
0: 啊，对，都包含在团费里面。
1: 对，也就整趟行程所有的我们的旅游景点啊项目啊，然后包括其中的就是我们写在这个给大家发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不需要大家再额外付费的了。
0: 对对对，都不需要额外收费。
1: 对，那这样的一趟旅程真的是很开心了。还有很多地方我们你看没有说到，比如说你刚刚说灵山可能是需要这个大家攀爬地方比较多的，那望仙谷是一个什么地方？这个听名字就觉得好像很仙侠。
0: 望仙谷它是最近应该是比较火吧，在抖音都有刷到，它就是我们现实版的那种叫仙侠世界，它是江西赣派建筑，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一个房子，晚上有灯光，特别漂亮。
1: 哇，哎，听说江西也是很多这种拍古侠剧的一个取景地，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望仙谷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取景地。
0: 嗯，
1: 哦，那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是您说晚上比较漂亮吗？我们大概游览时间会有多久啊？
0: 嗯，在里面的话大概是3个来小时吧，
1: 3个多小时左右。哎，可以在里面好好的拍一拍，
0: 嗯，
1: 逛一逛，而且这个地方肯定很出片，对不对？
0: 对，里面还有小吃街
1: 啊，
0: 还可以在里面吃小吃，江西的小吃里面可以吃得到。
1: 哎，对，您说到小吃这个真的跟您好好聊一聊了。咱们江西啊，我听说好像很多的这个饮食是比较偏辣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江西是山里面，相对来说湿气比较大，所以以前的人是比较吃辣的。
1: 比较吃辣，那我们北方过去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
0: 我们现在做我们的这个接待的话，我们都会根据各个地方的人安排这个饮食。像北方人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安排就是少辣或者不辣。
1: 嗯，少辣或者不辣。那我们还能体验到一些江西的特色美食吗？咱们江西这边特色的是什么？
0: 像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我们有安排我们的徽州的喜宴，就是 婺源这边、安徽这边叫

0: 徽州洗砚，
1: 洗砚
0: 景德镇，对，景德镇叫瓷砚，陶瓷砚啊，也叫窑工砚、哦、
1: 是、
0: 嗯、
1: 是指像那种什么什么八盔一碗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说这个桌子上会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瓷盘。
0: 对，第一个是瓷盘，第二个是它的里面的一个菜也会有一些区别。其实江西这边的菜系还是比较多的。
1: 哦，我们江西这边的菜，您、嗯、比如说有几道比较特色的知名的菜吗？
0: 像婺源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臭鳜鱼。
1: 嗯，臭鳜鱼啊、哦，江西的臭鳜鱼，这也很出名。
0: 对，
1: 嗯，
0: 对。然后赣派赣西菜的，像我们的三杯鸡。
1: 啊，三杯鸡。
0: 对，像我们的鱼头炖豆参啊，这都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江西菜。
1: 哎，您说的这几个我们东北还真的都挺爱吃的。但可能这边的做法跟您那里肯定是不太一样哈。那有、
0: 啊、
1: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团里可能小朋友比较多，所以怎么能够又体验到这些美食，同时还能够吃得进去，这个也确实是很难为哈。难为阿光导游到时候帮我们细心好好安排一下了。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景点呢没有跟大家一一的介绍到，你比如说我们在景德镇啊还会有这种陶瓷博物馆啊，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婺源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湾口景区啊，这也是国家级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景区啊，整趟行程的这个哎内容是非常丰富非常多的。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就是每一次带团大家来到这里就都会觉得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或者是让您也感受到说啊是吗，你们东北不是这样吗，感受到这种地域的我们祖国真的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种感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其实也去过吉林
1: 啊，
0: 然后接待很多吉林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他们来到我们就是这边一个最大的感觉，第一个是我们这边的空气特别好，
1: 空气很好，
0: 这边山
1: 啊、
0: 空气很好，
1: 山多，
0: 空气真的呼吸是甜的感觉
1: 啊，呼吸是甜的、这个我要去好好感受一下。嗯，
0: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
1: 嗯
0: 很清澈、水很好。
1: 哦，这个地方的是比较靠近水源、
0: 嗯、
1: 水源很好。
0: 嗯
1: 嗯，
0: 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其实安排的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景点，像齐云山。
1: 嗯，
0: 它是我们中国四大道教名山，明朝是属于皇帝册封的一个道教名山。
1: 嗯，
0: 然后婺源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乡村一定是到婺源来看的、
1: 嗯、
0: 啊，中国最后的香格里拉、
1: 哎、
0: 也叫梦里老家，
1: 中国最后的香格里拉。哎，现在网上特别、
0: 嗯、
1: 特别流行说拍那个晒秋女的照片、嗯、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可能我们喜欢爱拍照的女孩子会知道、
0: 嗯、
1: 这个是在婺源拍的吗？
0: 对，这个在婺源拍，
1: 婺源可以拍到这个晒秋女的照片，也是最近挺火的一个电视剧哈，这个很漂亮。晒秋是这个什么习俗呢？到时候我们小朋友去了您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吗？是咱们当
0: 晒秋其实最早就是我们在农村这边，我们的老百姓啊，他把自己家的比如说南瓜、辣椒等等，他放在一个大的里塞去晒，因为家里面没有比较平坦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就变成了一种风景了。现在其实你们七月份过来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晒秋的
1: 啊。我们大概到的时候就七月末了，其实也要临近这个时候了、
0: 嗯、
1: 就可以看到这种晒秋的景色了是吗？
0: 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
1: 哇塞，这也太棒，这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我现在已经想出片好几个地方了，拍晒秋女晚上的望仙谷，这个一定要拍一拍啊。那其实这一次我们这个团还挺适合小姐姐们我们一起出行的，有很多的这个照片。
0: 对，
1: 真的很好看，包括我们小朋友对吧，一家三口。有适合男生拍的吗？您是江西当地的是不是，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
0: 对，我是江西当地的。
1: 咱们江西对于男士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服饰吗？
0: 服饰有啊，我们那边有很多的那个衣服可以出租的。
1: 哦，
0: 男士一般的话呢，他们会穿，就是像我们望仙谷啊，他们会穿那种，就拿着那种剑，仙侠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这个好看，男生配上仙侠都会很帅气的。尤其是这种在江面上哈，这个孤舟蓑笠翁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一次跟我们一起来的这个小伙伴们真是有福了哈。那跟您这个也说了很多的问题，最后

0: 能是几个之前一直在跟我们联络的听众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首先就是七月末咱们这个江西的温度怎么样啊，我们去得穿什么呀？
1: 七月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夏季，夏季的话可能有三十多度一个温度，在山里面可能要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也不会特别冷，但是穿正常夏天的一个衣服吧。
0: 也就而且咱们几乎大部分都是这个山内的这个行程，三十多度再稍微凉一点点，可能25-26度左右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是不是？
1: 对，晚上的话25-26度，但是白天的话还是有30多、30来度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要准备出行的着装的话呀，是一定需要带防晒的了，对吗？
1: 得要带防晒的。
0: 嗯，防晒，然后爬山比较多，大家可能需要带一个比较舒适的鞋子，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地点吗？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准备的，您可以跟我们吉林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来到江西玩，一定要注意什么？
1: 可能夏天的话在山里面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些蚊虫了，可以带一些防蚊虫的一些东西。
0: 江西的蚊子很毒啊，是吗？
1: 山里面都会有一些蚊虫啊，蚊子不是很多，但是要带一些会好一点。
0: 就是爬山的时候大家需要稍微准备一下，所以其实爬山的时候不能穿这个太清凉的衣服，就如果裸露的地方比较多的话，其实还是会有点蚊虫叮咬的这种。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们大概的这个内容呢都跟您了解清楚了，那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您还有什么对于江西的问题，可以欢迎您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最后呢也请阿光老师可不可以送给我们吉林的听众朋友们一句您的祝福或者一句话。
1: 其实我是去过吉林的，我到过吉林的长白山，我觉得吉林很漂亮。
0: 哇，谢谢。
1: 我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江西来看一看。
0: 嗯，好，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趟的行程，可以跟我们一起从长春出发，7月28号的晚上就见到阿光老师，这会儿不再只是网友了哈，和我们来现场来见一见你。好的，非常感谢阿光老师，因为阿光老师这两天呢也非常的忙，正在带团出行，现在可能不知道躲在哪个夹里给我们偷偷打电话呢。哎，赶快去这个带您的这个团内的朋友吧，也祝您工作顺利，我们7月28号江西见。
1: 谢谢。
0: 嗯，好嘞。
1: 好，谢谢。
0: 好的，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我们呢刚刚请到我们江西的阿光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7月28号我们要出行的整个团期。那阿光老师呢因为时间比较繁忙，所以先放他跑了。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您对江西的这趟行程非常感兴趣，欢迎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会下节目之后一对一的跟大家联系。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呢是由我带团，我们7月28号从长春出发，我会全程陪同给大家带到江西，再好好的把大家从江西带到长春来。这一趟过程当中，不管您是一家三口，还是您把父母交给我，或者咱们就是同龄人年轻人，我们想要一起去开心开心放松一下的话，都欢迎您联系我。我们一趟旅行交一群朋友，我觉得是人生当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样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趟江西的相关内容。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欢迎收听，这里是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畅游天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山。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月28号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带着大家共同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一起来到江西。江西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你看很多朋友一想到说旅游的目的地，总是说去云南吧，去成都吧，去这个还有哪儿，西安吧，这几年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哈，可能不是歌里唱到过的，或者是大家经常在互联网端刷到的。前两天我跟刘念还说呢，我说我还没去过西安呢，西安我是一定要去的。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想一想下一次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也就是10月1了。我说那我就10月1挑个2-3天，因为我们中间要值班嘛。我说大概有个3-4天的空档，我就去趟西安嘛。他说那你会被挤爆的。那你10月1的时候来的这种热门景点真的是人挤人。当然这个地方我是肯定会去，但是我一定会挑一个跟大家错峰出行的时间吧。但像江西真的是一个小众的宝藏地点，特别爱爬山的朋友，或者你平时特别喜欢看仙侠电视剧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是真正来到了它的取景地。我们不用再守在电视机前面了，不用再去看剧了，不用想象你在这个地方修仙了，我们就直接来到仙侠剧里，就住在悬崖古镇，可以看到漫天的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一趟旅行哈，一共是6天5晚，它是一个高端的纯玩游。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非常非常期待跟大家共同能够出行哈，因为这6天5晚真的是啥都不用想，你就是闭着眼睛玩吧。真的，如果你足够相信我的话，你把眼睛闭上，我牵着你走就行。这一趟什么心都不需要您操，我们去了就是玩，全程零购物点，零自费，哎，一个这个需要您再掏钱的地方都没有。全程6天5晚一价全包的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如果咱们是要带小朋友出行的呢，就是4999元每人。跟大家算一下，这几千块钱里面都包含着什么哈？这里面不仅包含的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了携程的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刚刚阿光老师也介绍了，这个呢是在一个下面就是一个古镇了，哎，就是我们上面上山修仙，下来之后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市井古风的这种感觉，你看是一种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第二天一早我觉得才是最妙的，你推开窗就仿佛直接置身于山间云海了。除此之外呢，江西的山特别的多，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5A 级景区，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等等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刚刚阿国老师介绍，我们也全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正常来说一排2个座位，这个是升级到了1排3个座位，长的座位更加宽敞，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出行一家三口坐在一起也更加方便，省钱的同时让您更省心。我们整条路线啊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地，你比如说望仙谷悬空楼阁就藏在辽雾的这个云雾当中，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就直接踏入了仙侠客栈。还有千年的道教圣地齐云山，让你清晨推开窗就直接置身于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瞬间拉满。我们可以整一夜竹筏，乘着这个小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呢会漫过丹霞峭壁，我们共同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还可以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上。

0: 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为您配齐了五早八顿的地道赣味美食，全程啊我都是会全程陪同的。同时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您的大小琐事，不需要您操心行程细节，只需要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啦！想要开启这一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下节目我会跟大家一对一的联系。而且呢，现在大家回复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加上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这个惊喜其实跟大家说也无妨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路过吉林广电大厦门口，会坐着很多的小朋友，是不是很好奇说为什么吉林广大厦门口有这么多小朋友呢？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长非常想要让孩子锻炼一下，不管是口才呀、还是这种表现力啊，大家就会让他们进这个大厦里面，一个是感受一下这种工作的氛围，小时候多多了解，可能就会找到他的那个兴趣所在。第二个呢，就是感受一下站在台上的感觉，对不对？对着麦克说话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给自己家的孩子做过这个报名哈？那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就利用这条航线给大家开通了这样的一个名额。只要我们这一次您家里有小朋友，并且参与了我们江西的这一趟团游，我们就直接给您带进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不是说这个去，比如说一个孩子三分钟五分钟哈，我们是直接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上一期的节目，依然是在我们周六周日的1038畅游天下的节目当中，就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位置，您今天就是一个小主持人，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去江西的这个全程。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行期当中，像刚刚阿国老师介绍，我们不管是在这个竹筏之上，你有没有体验到那种一叶扁舟的感觉？比如说你在爬不管是灵山啊，还是这个上婺源啊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你也像是一个古代诗人的这种感觉？或者是等等等等吧，看这个烟花秀了，或者吃到江西特色美食了，你的任何一点小小的触动，这都是经常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教少儿口才的，有好多人家长说我不是想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想让孩子当主持人，我就想锻炼他的口才，这句话呀就相当于说我想让孩子上北大，但是你别给我教那些语文数学，我也不是想专门让他以后当语文数学老师的，我就想让他上北大，你不得一点一点来吗？平时的积累，平时的这种填充丰富和练习，这些东西才是成就口才的重要的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脑子里要有这个东西，那不可能孩子哪儿都没去过，哪儿都没见过，你就能指望他出口成章啊。所以这一趟行程呢，你看刚刚我们也跟大家了解了啊，很多我们以前的这个诗人来到江西的时候有感而发留下的这些诗句，比如说《滕王阁序》，这是王勃提的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这是咱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学到这句了，对不对？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短衡阳之浦。这是江西南昌王勃写的《滕王阁序》。江西九江这里有哪首歌呢？《琵琶行》，这也太熟了吧，这是必备的必选的这个诗词了。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勿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对不对？这是咱们小的时候咱们大家都有学过的。你看这一次我们就来到现场了，来到现场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肯定跟平时背课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也说实话啊，我小的时候背这些课文的时候也是硬背，那不管语文老师在上面说的天花乱坠，他就给我画在黑板上，我也没有一个感觉啊。我那个时候懂什么这个什么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是茫茫江浸月，什么叫做茫茫江浸月啊？ 这个东西只有你真正的站在竹筏上，真的有那样一个晚上，像他说旁边有这个鱼灯，有游行的街队，我在夜晚里真的看到了那个庭院，那个阁楼，那个江中的一叶小竹筏，而我此时此刻就在这里，旁边有一个石碑，告诉我曾经在几千年前白居易大笔一挥就在这里写下了这首诗，才能够记得住。我呢，这个小的时候没有赶上好时候啊，当时我父母没有听咱们1038，嗨。但是今天呢，我有幸可以带一群小朋友一起来到这里了，或者呢，我们是一个成年人，只是想要圆一个小的时候的梦，我来亲眼看一看以前我教科书里的这些诗词到底都长什么样子。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共同开启这一趟江西诗词之旅。
1: 欧亚香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香都新区1层。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6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欢迎收听，这里是1038畅游天下，不是1038领唱团。但是今天开心，而且呢，刚刚跟阿国老师聊完这些，我真的非常期待到时候在景德镇里放着这首《青花瓷》的音乐，然后我们来亲手，他刚刚说什么拉坯，你看看这东西，人家叫拉坯，我们叫玩泥。拉坯啊，可以自己来做一个你喜欢什么形状的，然后你有什么样的设计的，你想要加上什么样颜色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到颜色的这一步啊，但是会有非常专业的这种技艺传承的老师傅来手把手的教你做出一件专属于你自己的陶器，是叫陶器吧。而且我们是在景德镇做出来的，这个跟咱们平时来到哪个商场里做肯定是不一样的。景德镇啊，这可是景德镇啊，可以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比这个做陶瓷更专业更权威的地方了。在这个地方听着一首古风的歌曲，然后我们来自己动手，如果是情侣俩就更好了，是不是还可以有一点这种电影里的桥段，是不是两个人的双手叠在一起，然后共同拉出来一件属于你们专属的瓷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7月28号跟大家一起出发了。快，我们现在席位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加上啊，这样下节目之后呢，我会跟大家一对一的联系。不管我们是自己出行的小姐姐，我们就可以一起相约拍片，还是呢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的这个小哥哥，这个想要跟我们一起交一群年轻的朋友，大家一起放松放松，或者是你确实没有时间，但是爸妈退休了现在很闲，想要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的地方，那你可以把爸妈放心的交给我，我是有战绩的。我去上个带的团可是西藏啊，你知道西藏落地大家的血氧量，我们有大哥血氧量达到50多60多，全程带着这个吸氧瓶，这个什么补那个升糖的这个糖块，然后指压仪啊等等等等吧，就是一定可以给大家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偏做实事的人，可能话在广播里说的多，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是做事情比较多，多于说话的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啊，想要把父母交给我还是把孩子交给我，单独的小朋友出行你还是最好跟着来吧，他至少成年你再交给我嘛。我都相信这是一趟非常非常愉快的出行。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刚刚成年哈，你就可以交给我了。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高考结束了吗？报考了吗？咱们想要报的是什么院校啊？如果说咱们报这个院校是说有这个视力要求的话，那一定要注意了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是益视顿眼科高考的专属提醒。提醒什么呢？如果说您要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是会直接一票否决的，所以如果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您的体检，您就可以来到益视顿选蔡司全飞秒补肉，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微创无瑕，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视顿眼科呢特邀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我们高三学子的飞秒手术呢目前还可以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到术前全套的筛查费用全免。益视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就认准益视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视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来继续我们的江西诗词大会，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想好我们到时候的全队的这个家庭，因为一共12个家庭哈，12个家庭未必是12个孩子，对吧？因为有的可能是带自己的宝贝来的，带着自己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那肯定他未必喜欢跟我学诗词。但是我们有多少个宝贝我们就拍多少个宝贝的这个诗词嘛。我们江西这一次会大概去到4-5个城市肯定是有的了，但每一个城市我们的古人都在这里留下过非常著名的诗词，我们就可以每到一个地点，对不对？小朋友就站在一起，我们把这个诗朗诵一下。你说朗诵啊，我家孩子不会朗诵怎么办？你看这不是外道了吗？我就是教播音主持的，这玩意儿不就随手就教了吗？我们在车上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咱们就把孩子这个诗词啊，这个朗诵这一块，咱们就给他补上去。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赣州。宋代诗人辛弃疾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不管咱家孩子多内向，我跟你说，学完之后大家全都敢说话。那个内向吧，这个玩意儿咋说呢？你觉得我，你可能也没有线下见过，但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内向的小朋友，就是内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站起来说话，全班同学都回头啊，不是说我长得有多么漂亮啊，就是他们说谁在说话呢？就这就是动静太小了，搁哪了？回头找一找我在哪。但是呢，我妈当时啊，她就是疯狂的给我报各种培训班，我的播音主持是跟一个声乐老师学的，从小学4-5年级开始学。我现在还记得他教我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大宋提刑官·庆古悠悠》，有多少怨魂皆叹，空怅望人寰，无限重生哀怨，泣血迎重啊，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我就开始，为什么我后来开始站上台了？因为我有节目了，对吧？这个大宋提刑官，这个千古悠悠给我背的，这家伙这个声乐老师给我夸的呀，好孩子，你觉得说的太好了，这就满分，太好了。我就开始在我们的班会上就开始朗诵，第一次上班会上朗诵就是这首大宋提刑官，我把下面所有人全都说懵了，大家哑口无言，其实是给他们吓着了，但是我非常自信啊，我老师说我说得很好。从那之后我就一次一次上台，然后就一次一次的脱敏，到现在就是你给我放在哪儿都可以白活。所以打破孩子的内向啊，或者是怯场啊，其实你是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并且要让他不断的去克服那个心理的突破的哈。如果想要这个交流一下这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有6天的时间来好好的交流交流。今天呢，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娱乐道道道，明星主播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哎呀妈呀，姚乐，你这开场整的老有那味儿了。接下来准备扒拉哪个明星的新鲜事儿啊？
0: 我们来说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入围名单啊。应该说这个入围的无论是导演啊还是最佳男女主角啊，都在情理之中，都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唯独有一个人一直被排除在外，这个让我们觉得稍微有一点不能理解啊，就是沈腾啊。你说沈腾现在也是票房的保障，而且这个电影演技都也不错，为什么总是不把他放进这个男主角的名单当中呢？
1: 这事儿吧，说白了还是主流奖项的审美偏向更吃严肃正剧现实题材那套，喜剧总被归为纯娱乐商业片，艺术认可度就低一截，再加上沈腾这几年喜剧表演风格太稳，在评审眼里缺了点突破性变化，哪怕飞驰人生三、抓娃娃俩片加起来快77亿票房，也没撬动这个规则。有意思的是马丽靠抓娃娃入围了女主，你说这是不是也说明同样是喜剧，女性角色的细腻表达反而更容易被看到？
0: 虽然这个沈腾没有入围最佳男主角啊，但是像你刚才讲的啊，飞驰三、抓娃娃都已经入选了20部候选影片，更重要的是同片女主角马丽
1: 飞驰
0: 顺利入围最佳女主角，这让沈腾就是啊，咱俩同样演一部电影，你是女主我是男主，
1: 而且
0: 你就能入围我就入不了呢。
1: 而且这次男主出屏直接扩到15个名额，连张翰都凭着只此青绿进去了，沈腾手握2部票房爆款却连边儿都没沾上，这就更让人看不懂了。你说是不是除了喜剧偏见，他这种常年不变的表演风格在评审眼里真就成了没突破的硬伤？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16年《夏洛特烦恼》没入围，20年《飞驰人生》没入围，22年，哎，沈腾首次提名了那个电影。
1: 你是想说那次入围其实也不算纯喜剧主角，还是沾了献礼片的光？
0: 对，然后但是得票为零嘛。然后24年《飞驰人生二》和《满江红》也没入围，就是这个喜剧演员在冲击主流电影奖项的时候就这么难吗？
1: 本质还是主流奖项的评价体系从根儿上就带着对喜剧的偏见，他们总觉得喜剧是纯娱乐，没证据那种思想深度。可实际上像沈腾在《飞驰人生三》里藏在搞笑里的中年挣扎，演技难度一点不比证据小，再加上他常年演同类型小人物，评委就盯着没突破这一点，完全忽略他把这个角色演成了一代人情绪载体的价值。你说要是百花奖这种观众主导的奖项能多放点大众投票的权重，会不会能打破这种僵局？
0: 你看啊，这个最佳男主角啊，百花奖也入围了15人，都有谁呢？大鹏、王宝强、古天乐、成龙、朱一龙、刘昊然、许冠文，
1: 还有
0: 吴京、辛柏青、张翰，我再看看啊，还有谁？林峰、易烊千玺、姜武、黄渤、梁家辉，你这，哎，就确实入围这些人，从演技上来看啊，确实也都算这个比较专业的啊。但是再加个沈腾，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1: 可不是吗？2部加起来77亿票房，比入围的好多人作品票房都高，结果连出评名单都没进。而且这次百花奖还特意扩容了男主名额，从之前的12个加到15个，连张翰都凭着只此青绿进去了，沈腾却还是被挡在门外，这就更能看出喜剧在评奖体系里有多吃亏。
0: 好，我们再来看女主啊，女主入围是7人啊，有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还有我看看啊，孟庆阳以及高叶。女主这块确实也都挺有实力的，但是这个
1: 而且马丽这
0: 年轻的女主角好像这次也没看到啊，就是张子枫一个啊，其他的也没看到。
1: 你是说她这次的2个入围角色都没像之前《唐山大地震》那样有强烈的爆发性表演？
0: 反正我感觉看到这个名单反正是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啊。
1: 确实像古天乐、成龙这种老牌演员入围是情理之中， 但张翰能挤进去，沈腾反而落选，就成了最意外的那个反差点。
0: 啊，咱也不能说，这个沈腾没入围，就说张翰入围有点，怎么说呢？反正咱也不能踩一个，为了生一个就踩一个啊。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既然是这个百花奖的，就你差沈腾那一个人吗？我们再来看看最佳入围的这个影片，一共有20部啊，本届百花奖。他这个影片是2024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期间上映的，啊，跨越了3个年头啊，大概有2年的时间啊。你看看这两年当中这20部电影，大家都有没有看过啊？《哪吒之魔童闹海》《飞驰人生三》《唐探1900》《抓娃娃》《志愿军存亡之战》《小小的我》《好东西》《长安的荔枝》《惊蛰无声》。捕风捉影啊，这是10个，完了另外还有10部，是九龙城寨之围城、南京照相馆、破地狱、镖人风起大漠、戏台、李斯本丸沉默、罗小黑战记二、只此青绿、浪浪山小妖怪和雄狮少年二啊，一共是20部。
1: 这些作品里现实题材和动画占了大半，纯喜剧本来就少。沈腾的抓娃娃虽然票房高，但在这种题材分布下没拿到男主入围名额，就更能理解背后的题材偏向性了。
0: 我们就先不讲沈腾了啊，这个我相信是金子早晚会发光啊，期待沈腾有更新的作品啊，有更深刻的作品吧，不容易啊，
1: 没错，
0: 不容易啊。但是从这一届的这个第38届百花奖入围的名单，我们能看出来啊，中国的电影现在确实，刚才我念的这20部，可能大家也多少都看过，起码得有个4-5部。确实每一部的这个题材啊、制作呀、都有就很好的内容啊。所以说我们最终也想看一下这个最佳影片啊，到底是票房最高的啊，创纪录

0: 渠道。如果大众想投票的话，普通观众想投票，有渠道吗？有平台吗？
1: 有的，普通观众可以通过中国文艺网的专属投票页面，或者在抖音搜索百花奖进入投票通道。投票需要手机号短信验证，每个手机号只能投一次，提交后就不能修改了。截止时间是6月29日20:40。你打算去投一票吗？
0: 嗯，那好吧，一会儿我去试一试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百花奖，如果要是能投票的话，可以为你喜爱的电影、喜欢的演员投上一票。那我们也期待在8月份的时候公布真正的获奖时刻，看一看到时候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一起等待吧。
1: 是啊，这种大众参与的投票，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那种和千万观众一起见证的感觉特别不一样。等8月颁奖礼那天，你最想第一时间看到哪个奖项的归属？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黄大炜他的人生故事，以及他在音乐这条道路上的点点滴滴。
1: 是，没错，我们一起来走进黄大炜的世界。
0: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先聊一聊音乐之路的起点啊，就是这个从夏威夷到华语乐坛的追梦之旅。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让黄大炜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
1: 其实他小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说要做音乐。对，他的兴趣还是在读书啊、画画啊、运动啊这方面。
0: 对，
1: 然后音乐就只是他家里的一个背景音。
0: 对，
1: 直到有一天，他的画画老师带了一把吉他到他家里面来，那个吉他就放在他家里面成了一个摆设，他就开始对这个吉他产生了好奇。
0: 哦，原来一切都是从一把吉他开始的。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就是说去跟他的一些朋友，就是玩乐队的朋友去请教，他们都不肯教他，他就干脆自己抱着吉他照着他姐姐的那些唱片去反复的练，慢慢的就靠自己的模仿啊、记忆啊就可以弹了。
0: 对，
1: 也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音乐。
0: 你觉得就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经历是对他后来的音乐风格或者说职业道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呢？
1: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他从小其实是在夏威夷和香港两地来回跑嘛。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家庭里面又是很有这种东西文化的这种交融。
0: 对。
1: 他的外公就是很有名嘛。
0: 对。
1: 他的妈妈其实也很厉害。
0: 对。
1: 就是他们家族里面的这种对于艺术的这种追求啊，以及这种很广阔的这种视野，我觉得是给他打了一个底子。
0: 哦，所以他其实从小就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氛围。
1: 没错没错。然后他17岁的时候在夏威夷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就彻底的被点燃了。
0: 对，
1: 他就开始自学吉他。后来他就去了日本。在日本就是也是靠自己的这种摸索，在录音室里面做制作。回美国之后，他就自己能够独立的去做一些音乐上的制作，再加上他后来能够把这种美式的摇滚啊和这种灵魂乐啊跟华语的这种抒情歌结合的这么好，我觉得都是跟他的这些经历是分不开的。
0: 那他在正式出道之后有哪些成绩是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
1: 他是1988年出的道嘛。然后他的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全部都是他自己包办的。对，很快他就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嗓音和这种很前卫的曲风而受到了关注。
0: 看来他真的是很早就是展露出他的这种才华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后面他的那些经典的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手下留情、秋天、1944，这些专辑都出来之后，不但让他红遍了华语圈，而且他还拿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编曲，还有这个劲歌金曲的最佳爵士男歌手。他的这些音乐作品也都成为了很多后来的歌手去翻唱的范本。
0: 对，
1: 他也被认为是华语乐坛融合这种西式摇滚和灵魂乐的代表人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黄大炜的这个音乐风格的融合嘛。对，那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摇滚的元素、灵魂乐的元素、东方的元素，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的？
1: 就是他因为成长在夏威夷嘛，然后又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其实从小听的就是这种欧美摇滚啊、蓝调啊、灵魂乐啊，他对这些东西的这种吉他的编配啊、这种布鲁斯这种律动啊、还有这种沙哑的唱腔啊，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所以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其实是有很深厚的这种西式的底子的。
1: 没错没错。但同时他又因为家庭的这种背景，他又有很强烈的这种东方的归属感，所以他会在他的歌里面用到二胡、用到金胡这种民族乐器，然后他也会有这种近现代的这种历史啊、家国的这种主题，他就把这种欧美流行乐的这种结构和华语的这种抒情的旋律还有这种民族的色彩很完美的揉在一起了。对，所以他就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风格。
0: 你觉得就是在他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有哪些是最能体现他这种独特的融合的风格的？
1: 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让每个人都心碎。就是他的这种开场的这种电吉他的失真的音色一下子就给你带进了那种欧美摇滚的那种氛围里面，但同时它的这个旋律又是非常的典型的华语的这种抒情的旋律，然后它的这个歌词又是非常的东方的这种细腻的表达，所以它一下子就把这两种东西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0: 对，确实这个歌就一听就很有辨识度。
1: 对，然后还有像你把我灌醉啊、秋天1944啊，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 Time 1894-2003， 就是这些无论是从配器上面，还是从主题上面，还是从他的这个演唱的方式上面，他都是在不断的去突破这种东西文化的这种界限，
0: 对，
1: 让你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东西，但同时又有那种很熟悉的感动。
0: 你觉得就是黄大炜他这种音乐上的融合到底给华语乐坛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 他其实是最早的一批把这种欧美摇滚和灵魂乐的这种精髓带进中文歌里面的人，对，然后他的这种大胆的实验就让很多后来的人有了可以去借鉴的范本。
0: 对，所以他是一个相当于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没错
1: 没错，对，他就是把这个西式的这种结构和东方的这种情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让中文的流行歌有了更丰富的表达，也让很多后来的唱作人有了敢于去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0: 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啊，音乐生涯的谢幕，遗憾离世与经典永存。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就是黄大炜到底是怎么离开我们的？
1: 他是2026年6月2号在他的家乡夏威夷的檀香山，在他的姐姐的家里突然去世的。然后他的这个家人是在6月14号的时候通过律师声明对外公布的这个消息，但是没有透露他的具体的死因。
0: 哦，所以说这么突然大家也都来不及反应。
1: 是挺突然的，因为他其实之前2022年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心脏衰竭，然后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
0: 嗯，
1: 但他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刚搬回夏威夷，还在积极的准备要出新的音乐，对，就真的很让人惋惜他就这么走了。
0: 对，那你觉得他留下的这些音乐到底给华语乐坛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他的那几首歌，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秋天1944，就已经成了好几代人的共同的记忆，
0: 就
1: 包括你现在去 KTV 都能听到有人在唱，然后包括很多知名歌手都翻唱过他的这些作品。
0: 对，确实他的这些歌就是不断的在被大家传唱。
1: 对，他就是把这种美式的摇滚和灵魂乐跟我们华语的这种抒情歌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0: 嗯，
1: 对，然后也提升了我们整个中文流行音乐的这个表现力。他那种对音乐的真诚也影响了非常多后来的人，对，他的音乐也会一直被大家流传下去，成为我们这个乐坛的一个经典的符号。
0: 对，那你觉得黄大炜的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这个生活态度，你觉得最让人难忘的是哪个部分？
1: 嗯，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然后他也很不喜欢在媒体前曝光自己，他就只愿意让自己的音乐去说话，他也很专注于创作，他也没有什么想要去追名逐利，他的感情生活也很简单，他跟他的女朋友，哦不，他的经纪人，两个人携手了30年。
0: 嗯，
1: 他的女朋友后来生病了，他也一直在身边照顾，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热情都给了音乐和他所爱的人。对，就他这种纯粹，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0: 是，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黄大炜他其实不仅仅是在音乐的技巧上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发，更多的是他的那种真诚和专注，让我们知道了音乐其实是可以穿越语言和文化去打动人心的。
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希望他的音乐也能够一直陪伴你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小雅。最近有在追医疗剧《问心二》的吗？如果追剧了，那你一定会对这首片尾曲印象深刻。那就算没看剧的，《赤子》这首歌你也绝对不能错过。

这首歌曲是周深在六月份交出的第三首影视 OST， 高产又高质的稳定输出，也再次印证了他在影视原声赛道的绝对实力与权威口碑，真的是众多影视剧的御用演唱人选。

歌曲贴合整部医疗剧的内核，旋律大气又不失活泼，温柔又有力量，周深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娓娓地唱出了医者身披白衣，不负初心的坚守与热忱，一字一句唱尽了医护人员在忙碌琐碎的日常里始终坚守热烈的赤子本心，没有刻意煽情，却完美地诠释了医者人心的温暖与坚守。所以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一起来聆听这首治愈又充满力量的赤子吧。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歌手2026啊，张碧晨被淘汰了。虽然这个事已经过去一周了啊，但很多的网友还是觉得有点意难平。
1: 其实这次淘汰一半是曲目和编曲的锅，如果声音不济的本身偏内敛，又硬加了摇滚元素，现场情绪没串起来；另一半是他太久没打这种高强度淘汰赛，心态没稳住。不过他赛后那句不和解也是活着的生动，反而比名次更让人记住。你觉得如果他选手更炸场的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0: 确实啊，这个现场得票率是12.52%啊，全场垫底。但是乐评人也好，网友也好，在淘汰后集体替他喊冤。那英都说在张碧晨身上看到了24年的自己，所以这场淘汰，
1: 那英那句2024年他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也有过一次类似的选曲失误，当时为了突破唱了首实验性很强的歌，现场反馈也一般。
0: 张碧晨在这期演唱的是如果声音不记得啊，是他跟制作人共同完成了一个日式摇滚的改编，他把原曲拆成了抒情段落加摇滚段落两段式的一个推进，然后间奏还插了一段坂本龙一的钢琴采样，视觉上配合那个鼓风机和全黑套装的造型，就感觉舞台上像魔法少女进了这个动画的格子里。其实整体的感觉还是挺新鲜，也挺有创意的。
1: 这种日式摇滚改编配上魔法少女进动画格子的视觉，确实把原曲的抒情底色撕开了一道口子，冷冽冰蓝妆又刚好接住了那种破碎感。不过乐评人说编曲像白纱裙戴铁甲面具，你觉得这种强烈的风格反差是让情绪更有层次了，还是反而把原本的共情给冲散了？
0: 对，就是那个摇滚段落和抒情段落之间切换比较生硬，然后弦乐电吉他采样的细节也没有被完全拖出来，就听起来有点割裂。
1: 就像两条平行的线硬要拧成一股，抒情的柔还没裹住摇滚的锐，采样的魂又飘在半空没落地。
0: 公布投票的时候，胡彦斌低头盯着地面脸色也很不好看。有网友就说了啊，说这个胡彦斌太清楚张碧晨这首歌到底唱得稳不稳，才会比当事人更难以接受这个结果。然后那英又说对于张碧晨这次淘汰啊，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就是总感觉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点意难平吧。包括张碧晨离开长沙的时候敷着面膜穿着卡通睡裤就上了飞机，跟第一次光鲜亮丽的造型判若两人嘛。哎呀，大家就觉得
1: 这种反差，大家意难平本质上是替他那份想突破却没被看见的努力抱屈。
0: 台上虽然被淘汰了，但是台下反而更火了。节目播出之后，张碧晨这个单挑表演的这个片段在网上得到了很大量的转载啊、转发呀、评论呐、然后也有网友拉出了音准对比图，说恰恰那天晚上所有的歌手，张碧晨是最音准最好的一位，却被淘汰了。
1: 这就是现场及时投票和事后反复品鉴的差异。现场观众可能被编曲的混乱慌了神儿，没抓住他藏在里面的稳。
0: 在第二天下午，张碧晨还发了一个千字的长文啊，说自己睡了一天啊，感觉缓过来了。然后他说这个歌讲的是自我和解啊，我们可以永远不和解，不和解也是活着的一种生动，是美的。反正哎呀。

0: 张碧晨他应该说目前在国内歌坛的乐坛的地位也是很高了，并且他是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嘛，就是整个来说他的唱功也好，方方面面也好，其实是很稳的，所以他
1: 对
0: 乐赛就被淘汰了，确实让他自己和大家可能都没想到。
1: 这种意外恰恰戳中了大家对实力本该被善待的期待，落差感才这么强。
0: 对，然后你总结一下吧，张碧晨参加这个本届歌手，他这个四场演出分别唱了什么歌，然后排名都是什么样子？
1: 第一期唱原创英文歌 Interstellar 排第七，第二期翻唱身后冲到第二，第三期你回落第六，第四期改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意外垫底淘汰，四场下来像坐了趟情绪过山车，从初登场的试探到突破后的高光，再到最后这场争议性的改编落幕。
0: 张碧晨，但是我觉得他吧，挺，就是这个人我觉得挺善良挺随和的，淘汰之后他发了个长文告别嘛，然后还在那个他的那个群里面发了一个红包20000块钱，感谢支持他的工作人员啊，并且兑现了赛前说如果唱得好上热搜就发红包的承诺，我觉得这个人就活得还挺通透的，对周围的人也都很随和很友好，人是个好人，
1: 能在名利场里保持这份本真，其实比唱好每一个高音更难得。
0: 然后他这个发文淘汰之后呢，他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照片，他跟白鹿、宋佳和刘冲素颜聚会啊，然后就感觉这个气氛很轻松，就说哎呀，
1: 这种松弛感，
0: 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1: 当本人都能笑着翻篇，外界的那些意难平，慢慢也就变成对他后续发展的期待了。
0: 其实张碧晨当时参加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他就是过关斩将嘛，应该就是一个淘汰的音综，一路就是变成冠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都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哈，所以他其实是最有参加这种淘汰音乐节目的这种经验的，但确实，可能当时的那种身份和状态跟现在已经截然不同了，他那个时候可能更想的是要有一个好名次，而现在可能他更想是在音乐方面有一些突破，有一些不一样的自己，就没有把这个争得名次当做第一个要实现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心态不一样了啊，也可以理解。
1: 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是从证明自己能赢到证明自己能变的进阶。
0: 那张碧晨这个被淘汰，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重新回到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这本届还有这样的赛事能复活吗？
1: 按现在的赛制，现在歌手的突围赛机制通常会给前期淘汰的实力歌手留复活名额，他的国民度和现场唱功都是突围的核心优势。
0: 那你觉得他这次被淘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在网上各种分析，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被淘汰的原因是啥？
1: 核心还是几重因素叠在一起，前期前三期排名靠后面，积分追不上，这次选的如果声音不济的后半段硬加摇滚，把原本抒情的意境拆碎了，现场听审又吃砸场那套，内敛的改编没抓住及时投票的注意力，再加上这几年他身上的旧事让部分观众心里有了芥蒂，哪怕这次唱得稳，票数还是没上去。
0: 好吧，那我们也希望张碧晨通过这一次的经历吧，未来在舞台上能够更加的光芒四射，也会让他有更多的音乐的灵感啊，我们希望在不久之后在其他的舞台还能看到张碧晨发光演唱的样子。张碧晨加油。
2: Hello， 我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6月20号星期六的电影资讯。现在正是端午假期期间，小雅要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不知道你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那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端午档的好片推荐。首先就是由王源和文淇两位新生代演员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6月19号正式上映。影片围绕着怀疑世界是虚拟游戏的少年阿志展开，他总觉得身边人都是 NPC， 随处可见的世界 bug， 地球 online 的趣味感直接拉满，直到古灵精怪的小一出现，才让他真切地体会到真实的爱意。那

影片呢，用细腻的爱情搭配着超大脑洞的悬疑设定，预告上线后便收获了超多的好评。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那在周六这天，它只有一场，是在下午的13:50，想看的朋友们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接着呢，就是已经出道了第五部，深受全球观众喜爱的《玩具总动员5》，同样是6月19号上映。这次胡迪和巴斯光年等一众经典玩偶，要和孩子们沉迷的电子产品进行趣味的对抗，温暖治愈又充满爆笑的喜剧桥段，目前已经超150,000观众标记想看，稳居近期想看榜榜首，大人小孩都适合看。那端午假期呢，正好带上家人一起来重拾童真。那在周六呢，它一共有4场，分别是在中午的12点、下午的14点和15点，还有晚上的18点整。那下午的14点这一场是国语版，如果是带孩子来看的，担心孩子听不懂英文，那可以看一下14点这场国语版。接着呢，就是由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冯小刚执导的年代影片《抓特务》。那故事设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长肖大力锁定了潜伏在胡同里的特务冯静波，为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同一处院落，原本针锋相对的追猎者和目标就此变成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数十年的周旋拉扯牵动着两个完整家庭的两代人的命运走向，紧张的谍战较量以外，铺满了平凡百姓的烟火气。影片的剧情非常走心，而且颇具年代氛围感，很适合带上父母长辈一同走进影院。那在周六呢，他一共有8场，从中午的11:21一直到晚上的22点都是有场次的，所以想看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场次是很多的。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6月20号星期六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湖西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的，我的记号，我的态度，我的尺度，我的。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张碧晨，从她当初参加《中国好声音》获得冠军之后出道，一直到她现在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成长，包括她在歌手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些表现，包括她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变化之后，她现在的音乐上面的一些突破，包括她现在整个人的状态。
1: 对，这一路的经历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他从韩飘到中国好声音冠军的出道之路。OK， 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张碧晨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挑战？
1: 他其实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选秀比赛，然后就被韩国的公司看中了，就去了韩国。结果一到那边就是高强度的训练，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在练。练舞啊，练歌呀什么的，公司又很小，又经常就是经费很紧张，
0: 听起来压力真的很大。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呢，公司连饭都管不起了，最后就只能他自己经常就是靠一包泡面撑一天，还经常要到处去借宿，就是搬家搬得特别频繁。加上他在那个组合里面又是最没有经验的，又语言又不通，又很容易被人家孤立，就他整个人都已经快崩溃了，再加上合约又出现了问题，所以他最后就只能回国，就等于说这一切都归零了。
0: 那你觉得就是韩国的这一段练习生的经历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韩国那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让他真正的学会了怎么去沉下心来面对压力，然后也让他对于音乐更加的敬畏，也让他在唱歌的时候多了一分以前没有的那种韧性和故事感。就他现在的声音你听就会觉得比他实际年龄要成熟很多。
0: 对，
1: 就他的每一个舞台你都能感觉到他是带着一种谦卑和珍惜在唱的。
0: 那他这个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开始好像也不是特别顺利是吗？
1: 对，他其实最初的两次彩排都状况百出，然后甚至一度就是被导演组几乎都要放弃了，但是他在正式录的时候就是超水平发挥，就直接让所有的导师都转身了，就是一下就逆转了。
0: 后面比赛是不是压力更大？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后面就是在这个淘汰赛的时候，他的对手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说魏玄曼，然后包括那个李佳格，都是非常强的选手，他都是靠自己的这个中低音的这个稳定的发挥以及他的情感的投入去赢得了比赛。包括他在总决赛上面唱的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让他拿下了这个评审团的多数的选票，成为了这个第三季好声音的总冠军，也是这个节目史上第一个女冠军。
0: 哎，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歌手舞台的起伏和人生的巨变了。那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张碧晨在歌手2017年和2026年这两次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她第一次上歌手的时候，其实她还是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新人，然后他当时就是压力特别大，他连那个钢琴都紧张到差点没扶住自己，还崴了脚，就表演也不是很理想，就很快就被淘汰了。
0: 哎呀，那确实挺心疼的。
1: 然后他2026年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歌手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对音乐的理解，对舞台的理解，也敢于去选自己的原创歌曲，而且也很自如的在这个舞台上面对各种赛制的变化或者说各种突发的情况他都能够很自如的去应对，他也不再害怕去讲自己过去的一些失败啊什么的，就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从紧张青涩到自信成熟的一个蜕变。
0: 你觉得他这九年时间在歌手这个舞台之外，他在音乐上面还有哪些进步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1: 他以前可能就是以这种韩式的气声啊，然后这种比较温柔的这种抒情歌为主，那现在他的这个音域也拓展了很多，他的这个低中高音都可以很自如的去切换，包括他的现场这个真唱的能力也特别强，就是你在现场几乎听到的就是跟他唱片里面一样的声音，包括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表现力也不再是那种很放不开的，现在他会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这种造型，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舞蹈动作啊，都加进去了，就他的

0: 整个台风也变得非常的有张力。
1: 听起来确实变化很大。
0: 对，他已经不只是一个会唱别人的歌的人了，他已经开始自己去写自己的歌，然后自己去把控这个专辑的方向，包括他也会面对一些争议，比如说他的这个私生活的一些争议，或者说一些歌曲的版权的争议，他也会很果断的去采取一些法律的措施，或者说把这个赔偿捐给公益啊等等的，就是他的整个艺术人格也在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你觉得这些年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的变故和外界的争议，这些东西到底给他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的这个未婚生女的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首先就是他的口碑是直接受到了冲击，然后他的很多商业的合作也都被搁置了，他一下子就从一个事业的高峰跌到了谷底，而且他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去质疑，包括他的这个年轮这首歌的版权的问题又被翻出来之后，他的路人缘又一次受到了打击。
1: 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风暴的？
0: 他其实挺让我佩服的，就是他在这种压力下面他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正面的方式去应对，他没有说去逃避，而是说很坦然的去接受自己的失败，然后把这些挫折都转化成自己的动力，继续的去专注于自己的音乐，甚至他的新专辑里面的很多歌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自我的剖析啊，或者是说一些自省的东西在里面，对，他也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也更有担当了。
1: 那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咱们来聊一聊张碧晨最近这几年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新的突破，好吧？
0: 行。
1: 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他在2024年之后在音乐风格和内容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变化？
0: 他在2025年的时候做了一件特别大胆的事情，就是他成为了华语乐坛第一个举办交响演唱会的流行女歌手。然后这个演唱会呢，它就是把这个古典的交响乐和现代的这种舞台的科技结合在一起，它在这个舞台上面用了全息投影啊，也用了这种智能的面料啊等等的一些东西，让你整个好像是在一个梦境里面听音乐。
1: 对
0: 对，也彻底的打破了这个流行和古典之间的那个壁垒。
1: 哦，那真的挺让人期待的一个现场。
0: 对，然后今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专辑，这一次他就完全自己包揽了所有的词曲的创作，他的歌词也都是非常贴近他自己的生活，贴近他的成长的一些细节。
1: 嗯哼，
0: 对，包括他也有跟张靓颖有合作啊，也有尝试这种 R&B 的风格，还有在这个闪光的乐队里面跟萧敬腾有合作啊，也加入了这种彝族的女生的这种采样，甚至他还做了一首将近7分钟半的这种古典和电子这种融合的歌曲。对，就是他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音乐的边界，也让每一首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你觉得张碧晨这几年在音乐的表达上面和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上面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0: 他其实在面对自己的一些成名曲被质疑，或者说被卷入一些版权风波的时候，他就直接宣布说，我虽然有这个演唱权，但是我不会再唱了。对，就是他其实不光是在维护自己的艺术的独立，也展现了一种难得的担当。
1: 他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好像也很不一样啊。
0: 对，他现在会在演唱会的时候跟粉丝有这种镜头签，就是互动啊，然后也会主动的去采纳粉丝的一些建议啊，也把这种互相的支持变成了一种创作的灵感。他也不介意别人去以前怎么定义他，他现在就是更自如的去切换在这种多重的身份当中，也用自己的音乐去鼓励大家，也真正的跟他的听众心意相通。
1: 你觉得张碧晨现在在舞台上面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明显的这种成熟的表现？
0: 他现在就是比如说像歌手2026啊这种很大的舞台，他都已经非常的游刃有余了，而且他能够把自己的紧张转化成一种热情，然后他也会很幽默的去调侃自己的一些过去的经历，也会很坦然的去面对所有的失败，或者是说外界的一些批评，他都能够很轻松的去以一种很积极的心态去看待。
1: 对，他这种转变还挺让人惊喜的。
0: 然后他也没有被这些争议啊，或者是说这些压力打倒，反而他把这些人生的低谷变成了他的一种音乐里面的力量。他也持续的在做公益啊，去建音乐教室啊，去培养新的人才啊，也把自己的这种法律维权获得的一些赔偿啊都捐出去。他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又松弛又坚定。 对，他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比较被动的受。

0: 困者到一个主动的破局者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1: 哎，其实今天聊下来真的很让人感慨，就是张碧晨他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这些经历都化成了自己的力量，
0: 对，
1: 也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边界。
0: 对，
1: 我觉得他未来的音乐之路一定还会有更多让人惊喜的新变化。

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结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人心信幸有你，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烈烈暖春风。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6: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7: 拿着蟹拔子打它，一股脑的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8: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9: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10: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1: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2: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3: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4: 永远没有作业，
15: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6: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7: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8: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9: 当一名数学老师，
20: 我想当一个画家。
21: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由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我们节目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 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很多线下有趣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呢，有四位少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孙爱琳，来自华泽，3年3班，今年9岁了。
1: 欢迎孙爱琳。那我猜你的小名应该叫爱琳，对不对？
2: 对。
1: 比较好猜哈。哎，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其实有点像那个英文名，你的英文名是艾琳吗？
2: 对的。
1: 哦，来到我们的电台直播间感觉怎么样啊？
2: 我感觉非常紧张，但是也是非常激动的。
1: 啊，上一次来吉林广电好像是去电视台，是不是？
2: 对的。
1: 啊，上一次去电视台干嘛了？
2: 我上次去电视台应该是表演节目。
1: 嗯，是表演什么节目呀？
2: 是表演那种演讲节目的。
1: 哦，演讲跟主持有关，是不是？
2: 对，也是主持。
1: 哦，那你上一次演讲的时候，在舞台上也紧张了吗？
2: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1: 嗯，台下的人多吗？
2: 不多，还可以。
1: 嗯，上一次那个演讲是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2: 我不记得了，
1: 忘了。
2: 嗯，
1: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还顺利吗？有没有忘词？
2: 非常顺利
1: 啊。那还好。忘了上一次题目，忘了不要紧，在过程当中别忘就行哈。像这种大型的场合，因为你虽然只有三年级，但是我觉得人比较多的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和表演，你应该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吧？
2: 对，我是有经验的。
1: 嗯，在学校呢，有没有类似于什么升旗仪式或者是这样的大场合让你？
2: 我在学校，我不知道算不算大场合。
1: 嗯，
2: 我会在班级里音乐课的时候表演弹钢琴。
1: 嗯，哇，在音乐课的时候在同学面前来表演弹钢琴。
2: 嗯。
1: 哦，然后，音乐老师听着你弹琴，他是怎么说的？
2: 有的时候弹得不熟，音乐老师会说，
1: 嗯，
2: 你弹得再熟一点，然后下次再来表演一下。
1: 哦，哎，你在同学面前弹钢琴的时候，那个有谱吗？还是需要背着弹？
2: 我是直接背着的。
1: 背着的话，那还是挺难的。
2: 嗯，
1: 你弹完之后，大家是同学们是什么反应？
2: 同学们，我想应该是感觉他很厉害吧。
1: 感觉你很厉害。
2: 感觉我很厉害。
1: 啊，说我们班有个叫艾琳的，钢琴弹老好了，是不是？大概就这个意思。
2: 嗯，还可以。
1: 你现在考级了吗？钢琴
2: 没有考级，但我一般就是弹一些小曲子。
1: 嗯，
2: 考级我没有想。
1: 小曲子，小曲子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曲子？
2: 那种
1: 世界名曲还是我们平常那些流行歌曲？
2: 都有吧。
1: 嗯，弹比如说要是有架钢琴，现在让给大家来展示一段，你弹哪个是最熟悉的？
2: 致爱丽丝。
1: 哦，致爱丽丝，当哦，那个其实挺难的。虽然我不会弹琴，但是我看过弹，就是那个跨度要。是那个怎么？
2: 我一般就是我的钢琴老师就告诉我，
1: 嗯，
2: 你直接跳过去，
1: 嗯，直接跳过去。
2: 对，因为我的手掌现在是够不到的。
1: 啊，手还有点小。
2: 对。
1: 哎，我就觉得他钢琴键有多少个黑这个白色的键子有多少个？
2: 这个、
1: 黑键白键啊，我就觉得不能就是因为你弹到一个琴键上，一旦弹错那个音就一下就展。就露馅儿了，是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弹钢琴还挺难的，因为你弹的一定要准。
2: 对，因为弹钢琴它要，
1: 嗯，
2: 就是你如果熟练了，你是可以背谱的。
1: 哦，
2: 然后你要参加各种比赛什么的。
1: 嗯，可是那个键盘都差不多，就是能准确的弹到每个键琴键上，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一定要下了很多的功夫。
2: 嗯，那个声音它是不同的。
1: 当然。
2: 嗯，
1: 你现在三年级学钢琴学了多久了？
2: 学钢琴我之前换了一个老师，所以应该是5-6年了吧。
1: 嗯，啊，就是在没上学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
2: 嗯，
1: 就已经开始学钢琴了。
2: 还没有，就是在1年级开始的时候就。
1: 嗯，家里的钢琴摆在哪个位置啊？
2: 摆在吃饭的位置。
1: 哦，吃饭的位置。
2: 嗯，
1: 钢琴也能闻闻这个饭菜的香味儿。什么颜色的钢琴？
2: 黑色的。
1: 黑色的。
2: 嗯。
1: 哎，现在有商场啊或者是什么公开场合地方、嗯、都会有钢琴，你发现这个事儿了吗？
2: 我发现了。
1: 嗯，你有去在那样地方也弹过吗？
2: 没有。
1: 嗯，是为什么？是不敢还是？
2: 我感觉我容易弹错，然后就、感觉没有那么。
1: 还是没那么有自信，没那么有信心，是吧？
2: 我感觉我弹的还是没有那么熟练。
1: 哦，就对自己要求还比较高，就什么时候要弹的非常的，非常的动听，非常的专业，才想在那样地方展示一下。
2: 嗯、是的。
1: 你弹过三角钢琴吗？
2: 我老师那块有弹过了一次。
1: 哦，哎，你觉得那个三角钢琴和家里边那个普通钢琴有什么？反正都是发同样的声音，就不一样吗？
2: 我感觉三角钢琴它的深度比较低一点，我们家的就是你按下去的深度比较深一点。
1: 三角钢琴按下去比较深一点。
2: 三角钢琴按下去比较浅一点。
1: 啊，比较浅一点。
2: 嗯。
1: 所以是每一个弹钢琴的人都有一个梦想，将来能拥有一台三角钢琴吗？你想我这个吗？
2: 我感觉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我。职业我并不非得要选择钢琴
1: 哦，就将来并不非得像朗朗那样的啊，
2: 嗯，对，
1: 当个钢琴家，所以说正弹钢琴也行，嗯，行，这孩子还比较懂什么叫知足常乐。那正好说到职业了，那你将来艾琳的梦想职业是什么呢？做什么呢？
2: 我的梦想职业可以当那种老师或者画家。
1: 嗯，
2: 因为画家我感觉可以在画纸上，
1: 嗯，
2: 就是表达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哦，
2: 我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1: 哦，哎呦，一个三年级的女生对绘画能理解这么深刻，我觉得不容易。所以你现在也要拿出一些时间来画画，是不是？
2: 嗯，对，我一般都是做那种手工。
1: 做手工？
2: 嗯。
1: 哦，什么样的手工啊？
2: 安静书。
1: 安静书是什么？大概给我描述一下。
2: 就是有很多张纸，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小东西，
1: 嗯，
2: 然后你得有一个。主人公，然后他每天吃饭啊洗澡那种的。
1: 哇，听起来还挺复杂的。
2: 嗯，
1: 所以你每天都要来做这些东西吗？
2: 不是，我一般就是我突然想做这个，然后我就做了。
1: 嗯，哎，你在因为我觉得一个三年级的女孩做这些东西，你不会觉得就比较
2: 麻烦
1: 繁琐，或者是总做有点无趣无聊吗？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感觉就是我创造了一个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的东西，我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
1: 哦，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的东西，用成语四个字怎么形容？
2: 独一无二。
1: 对对，哎呦，艾琳，你真的，你很有，怎么说呢？就是用成人的话讲，比如说无论是弹琴，还是做手工，还是画画，就是很解压。知道解压的意思吗？很解压，然后呢又很有自己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和节奏。 就是乐在其中。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得。那你平常比如说逛商场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都喜欢什么？对什么比较感兴趣？
2: 我觉得对一些笔呀卡的时候

0: 还喜欢上攀岩了呢？
1: 因为我是没有恐高症的。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攀岩它应该是很锻炼智力的，
0: 嗯，
1: 因为你如果哪块整不好了，你就会跌下去，
0: 嗯，
1: 对，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攀岩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嗯，在所有攀岩当中，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女孩年纪最小啊？我感觉，剩下都是男孩或者比你年纪大的呀。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班是，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把攀岩的。
0: 嗯、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你一个这样，其实艾琳长得还很娇小，嗯，也挺瘦的。感受一下攀岩，
1: 我感觉就是我心里也是有一种
0: 嗯
1: 想要攀岩那种积极性。
0: 嗯，
1: 正好我爸爸妈妈也想要让我积极参加一下
0: 啊，挑战一下。
1: 嗯、
0: 爸爸妈妈能陪你一起爬吗？
1: 我不可以
0: 啊，就他们在底下给你拍手叫好，
1: 对，
0: 让孩子上去试。你刚才说你不恐高，
1: 嗯，对，
0: 嗯，你指的是多高高度你不恐高？
1: 就是神鹿峰，
0: 啊、
1: 嗯，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就是它那块有一个空中隧道，
0: 啊、嗯，玻璃栈道，
1: 我那个是不怕的，
0: 你就是
1: 走上去。
0: 哦，就是那底下都是玻璃透明的，你站上去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对。
0: 那周围的人害怕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他这个，直接叠在那个玻璃上，然后人拽的走不走。
0: 啊、就是完全瘫软了那种的
1: 嗯。嗯。
0: 所以你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害怕那个高度呢？有那个玻璃其实很牢固，没事掉不下去，他为什么会？
1: 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吧。
0: 嗯，
1: 因为他你眼睛还是看不到透明的玻璃的。
0: 对呀、
1: 啊，就是。
0: 可你就对这个没感觉？
1: 对，没有感觉。
0: 那你有没有上游乐场挑战过那些，比如说什么大摆锤啊、跳楼机啊、过山车那种项目？
1: 我在上海迪士尼挑战过极速光轮。
0: 嗯，
1: 我
0: 感觉怎么样？
1: 七八次，我感觉十分好玩。
0: 七八次，
1: 真的。
0: 我的天，这迪士尼去了指定是不赔呀、啊？那爸妈陪你一起坐吗？
1: 我妈妈陪我一起坐。
0: 妈妈七八次下来，她是什么反应啊？
1: 她已经很习惯，但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各位添加。今天我们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于继文，今年9岁了，在树轩小学2年4班上课。
3: 欢迎于继文。继文有一个小名叫
4: 小夯。
3: 小夯，你知道这个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3: 谁给起的这个名字？小夯，
4: 我妈妈。
3: 妈妈给起的。这个夯这个字啊，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字，可能你们班的同学认识这个字都不太多。

0: 上面是一个什么？
1: 上面是一个大。
0: 下面是一个
1: 立。
0: 大立。你从字面来看，这个夯是什么意思？要有很大的力气。很有劲儿，很有韧性，就是能坚持，不会半途而废。你觉得自己在学校里边，在班级当中担任这个纪律委员，你们班同学属于那种比较听话的，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顽皮的？你觉得？
1: 我觉得我们班同学还是挺听话的。我说一声全班静，同学们就基本全不说话了。
0: 是啊。哎呦，这小航说话在班级真好使啊。
1: 老师来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然后老师就让他写罚写50遍什么的。
0: 这挺狠的，这，所以同学都还挺怕你的。
1: 同学，就是被我批评一次，就不敢再说话了的那种。
0: 那你看看，那被你发现了，你批评他们了，他就不会再说话，你还会给他告老师吗？
1: 老师说让我，如果我批评了他3次，就让我告老师。
0: 啊，就是还是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我发现啊，咱家孩子这个，在一些方法上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技巧的啊，挺好的。你觉得管纪律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来说得到哪方面的锻炼呢？
1: 我觉得可以考察一下我的，就是看就是
0: 观察
1: 力。
0: 考察一下自己的观察。那比如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可以认真正的在写作业啊，可是你还要分心去看同学有没有违反纪律，你不觉得会影响你自己的学习吗？
1: 我其实吧，我们班就没有自习课，所以我就需要在进班的时候和中午的时候管下纪律就可以了。也不会挡我吃饭那个学习啥的
0: 啊。就是咱家孩子还是很有一种奉献的精神的哈，就不耽误，这些都不耽误。那你觉得班级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班干部的职位，纪律委员是你最喜欢的吗？还是还想去体验一些其他的？
1: 纪律委员，我觉得当这个纪律委员感觉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再当别的了。我就想把
0: 体委，
1: 不想，我就想把纪律委员
0: 班长
1: 干好。也不想。我就想把
0: 劳动委员，
1: 不想
0: 文委，
1: 不要
0: 啊，就纪律委员就行了。
1: 对，
0: 啊，怎么这纪律委员有什么好的呀？你怎么这么对这个很热衷呢？
1: 因为老师让我当好纪律委员，那就我就当好纪律委员了呗，我就不要想其他的嘛，我就干好纪律委员这一科，我觉得我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咱家孩子，你看啊，才2年级，但是他刚才这段话对于我们大人来说都很受用，真的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棒，小航，我给你点个赞啊。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啊，长大以后还是，确实是小航很踏实，非常好啊。还是语文课代表。我说了，我们金阳少年这个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访问了有大概有100个孩子，你是唯一一个拿本书来拍照的。怎么平常很喜欢看书啊？
1: 就是有一次我在家听故事的时候，我妈妈这不就回来了吗？她还给我带来了一本书，捂着门牙学历史。然后我就看一下，就挺搞笑的。然后我就看着看着，我就问妈妈，妈妈有没有，我看这个是一，有没有二啊？
0: 就觉得不过瘾，还想多看点。
1: 对啊，我妈说有啊，然后她就给我搜出了1-6的这个捂着门牙学历史，内容都就是从盘古那个时代讲到明元时期。就是把整个古代给讲完了。
0: 这从1-6都看了一遍。
1: 而且这个作者还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那个封面上还说，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先要问问7岁左右的孩子，理解的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就重新再写一本，因为觉得自己的太深奥了。
0: 对，
1: 还会再讲一遍给7岁左右的孩子。
0: 来，小豪，你把那个书拿过来一下。对对对，谢谢啊。 我为什么就会觉得你很了不起的原因，是因为你今年才只有几年级？
1: 二年级。
0: 二年级这些字你都认识吗？二年级其实对于汉字不标拼音我觉得都能认识，还是需要这些字你大概都认识吗？你这样来，你这段给我读一下，就现场看看啊。
1: 一天，一天他看到池塘里的荷花特别美，就想把荷花画下来。
0: 哎呀，我可以，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来，这段这难了啊，这两行了已经。
1: 就这样，王这个字儿我有点。
0: 王冕，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画家的名字。
1: 王冕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了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他的名气穿越了1000多年，一直流传到今天。
0: 哎呦，此处有掌声啊！真是二年级的小孩儿，这些字能读得这么流利且出口成章，你太了不起了！你不觉得这一点你自己很厉害吗？
1: 我觉得我的认字量就还可以啊。
0: 嗯。
1: 我的语文老师也就教我那么几个字儿啊，
0: 几个字。这我现在二年级这些字对我来讲不在话下，怪不得是语文课代表呢啊。好的，那叔想问，就是你说从盘古远古时期一直到近代史，中国上下五千年这些历史你基本都了解了，你觉得有意思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有意思就在里面的还有人物，就是范小熊和范大熊，就不是那么干巴巴的讲故事。
0: 嗯，
1: 还有一些现代的人物穿越到古代，就是。
0: 哦，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些历史你都通读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我就更了解中国了。
0: 嗯，哪个时期你觉得是你觉得最有意思、印象最深刻的？
1: 我觉得是，
0: 你看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的更迭，你觉得哪个朝代对你印象最深刻？
1: 我觉得秦汉时期是最深刻的。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里面的人就是有一个，
0: 有什么代表性的人物？秦汉时期，
1: 我觉得那个刘邦和韩信就比较有代表性。
0: 啊、哦，刘邦和韩信开始点名了啊。好，哎，那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名胜古迹的地方去旅游，跟着爸爸妈妈一起？
1: 我去过沈阳的那个故宫，去看了我们满族的这个祖先
0: 啊，努尔哈赤、皇太极，
1: 就是
0: 你还是满族的，少数民族啊，去了沈阳故宫，还去过哪里名胜古迹的地方？
1: 我还去过嘛，
0: 北京没去过吗？
1: 北京没去过。
0: 哦，哎呦，那有点点遗憾。嗯，我觉得你要去北京你肯定更开心了，全是名胜古迹。故宫知道吗？
1: 故宫知道啊。
0: 嗯，
1: 我还知道长城。
0: 嗯，
1: 就是那个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嘛。
0: 是，然后你那么喜欢秦汉时期，你应该去趟西安看看秦始皇陵兵马俑。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地方对你来讲都是你能够去玩的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现在带你去故宫，和北京还有个地方叫环球影城，知道吗？
1: 环球影城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哈。迪士尼乐园知道吗？上海迪士尼。
1: 也不知道。
0: 行，那本来我想问环球影城和故宫更喜欢哪儿，还是说那俩我都不知道，呵呵，就知道历史古迹。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喜欢上那种游乐场、游乐园去玩，而你肯定要首选的是故宫和长城这些有历史的地方。
1: 我就想去就是那种又好玩又有历史的地方。我还去过就是那种就是沈阳的方特乐园。
0: 沈阳的方特乐园。好的，我看到你还弹钢琴。
1: 我弹钢琴。
0: 嗯，
1: 现在我弹的是哈农和车尔尼。
0: 每天都要练吗？
1: 就是上钢琴课的那天不练，或者上完钢琴课的那第二天不练。
0: 那几乎也差不多每天都在练。每次要练多久？半个小时？
1: 将近半个小时。
0: 嗯，那你练琴的时候妈妈在干嘛？
1: 我练琴的时候妈妈有的时候我说妈妈我自己弹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她就在我附近的一个屋里然后就在弹钢琴，然后每次弹完，然后我就问妈妈我弹的怎么样，她就告诉我弹的怎么样，是好还是坏，是要再来一遍还是做下一首。
0: 妈妈懂弹钢琴这件事吗？她来评价好还坏？
1: 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钢琴老师，是妈妈的一个。
0: 嗯，妈妈会弹钢琴吗？
1: 妈妈她给我弹过试唱，不过就是就是有点卡壳。
0: 嗯，这么说，你跟妈妈谁钢琴弹得好？
1: 我感觉，我识谱更好一点。
0: 啊，识谱更好一点。好的，好的。还学书法。
1: 对呀，还学书
0: 法。书
1: 法
0: 是什么？毛笔还是硬笔？
1: 硬笔。最近我要学毛笔了。
0: 最近要学毛笔了。
1: 对呀。
0: 哦，这还琴棋书画的给培养的哈。那妈妈，你觉得她是一个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温柔的妈妈？相对而言，
1: 我觉得她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0: 温柔的妈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盾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儿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请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段思雨，今年7岁了，来自明珠小学，学1年4班。
3: 欢迎段思雨，1年级，马上考完试之后，再到9月份就是2年级的小学生了哈。
4: 对，老师说一部分要是考得不好的，就会和1年级的继续在上。
3: 那不是留级的吗？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啊。你觉得现在1年级的学习课程紧不紧张？作业多不多？
4: 有的时候作业多，有的时候不多。
3: 嗯，
4: 就是托管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作业，就是老师说的所有作业全部做完。要是没做完，完的话就拿到便携包里，然后呢回家再做。
3: 嗯。
4: 要是落的很多的，那就留学校。
3: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要完成作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4: 对，
3: 按时完成作业是吧。那我看到你在你们班级是组长，组长每天要干嘛呀？
4: 组长呢，就是每天老师说要收什么的时候都要收下来。
3: 今天都收啥了？
4: 今天收了语文卷。
3: 那你遇到那些收作业交作业费劲同学你怎么办？
4: 我就呢会跟他们说。
3: 说什么？
4: 就是跟他们说老师不让写了有的时候。
3: 那你除了是小组长之外还是领操员。
4: 对，领操、而且也是跳皮筋儿的。
3: 那就是领操员每次做课间操要站在什么位置啊？
4: 要站在我们分男女队，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前边人也是领操员，所以我要和他一起出。我们一共分3组。一组是我和我的前边，二组是别两个人，三组也是别两个人。
3: 为什么爱做领操员？做领操员能怎么让你那么喜欢？
4: 因为我们上前边了。
3: 那每当你作为领操员站在最前面领操，你是用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广播体操音乐一响，你当时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受？
4: 就是我觉得这次已经到我了，所以我很开心。
3: 很开心。我知道你其实还学舞蹈呢。
4: 对。
3: 对呀、舞蹈学了多久？现在1年级，学了
4: 好像
3: 挺多年了。
4: 没有，我换了一个班，就是以前那个班对我没什么好，没什么好处，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换了一个班。
3: 现在这个舞蹈学的是什么舞？爵士舞、民族舞还是什么舞？
4: 民族舞。
3: 民族舞，哎，跳民族舞应该有很好看的衣服吧？
4: 应该有几套。
3: 你都用什么样的好看的衣服？跟我们今天这一套，像公主一样。是谁给你选的？
4: 这个是以前妈妈给我买的。
3: 你今天上学就穿这个了吗？
4: 不是换的
3: 啊，换的。为什么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要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呢？
4: 因为我想要穿，然后姥姥就同意，我就穿来了。
3: 就今天来广播电台录节目，这个场合也挺重要的，是不是啊？
4: 嗯。
3: 啊，哎，这个发卡，这个是自己选的吗？
4: 这个是我自己选的，在延吉选的。
3: 哦，在延吉选的。你家里像这种好看的发卡多吗？
4: 好像不多，只有几个。
3: 嗯，这是你其中比较喜欢的。
4: 对。
3: 啊，还有什么样好看的饰品或者发卡你是最喜欢跟我们？
4: 我最喜欢的发卡就是我的朋友送我的。
3: 哦哦，朋友送给你的。
4: 嗯。
3: 啊，那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4: 有两个，一个叫王月涵。
3: 嗯。
4: 一个叫二宝子，是我以前幼儿园的
3: 啊。幼儿园，他为什么要送你发卡呢？
4: 因为我们以前是一个班的，然后呢，现在他还是在大爱。
3: 嗯，
4: 因为他年龄不够，然后就没上小学
3: 啊，所以就是这份友谊送你一个礼物。
4: 他们每天就是有的时候四个人，有的时候三个人，有的时候还基本两个人。
3: 嗯，好的。那刚才说到什么啊？说到跳舞，呵呵，说跑题了啊。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挺辛苦的、需要吃苦的地方？
4: 就是比如后抬腿什么的，
3: 嗯，
4: 需要把胯这块打开。
3: 哦，那怎么才能把胯打开呢？
4: 就是需要往外劈什么的，把它的这块软度全部整出来。
3: 哦，那。那需要把胯打开，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很疼吗？
4: 对，特别疼。
3: 特别疼。
4: 嗯。
3: 那么疼，咱就不整这个了呗，就算了呗。那
4: 不了，我热爱。
3: 啊，热爱！哎呀，刚才说热爱的时候，眼睛放出光彩。热爱就要为了这份喜欢，为了这份热爱，就要忍受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是不是啊？
4: 对。
3: 嗯，现在。胯皮那个已经展开了，还疼吗？
4: 还是疼，就是现在，什么皮腿的，我可以加两砖了。
3: 嗯，哦，加两砖了。
4: 嗯，
3: 就是说也越来越适应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是不是？
4: 对。
3: 嗯，那你有因为比如说这些练习舞蹈过程当中的疼痛掉过眼泪吗？
4: 掉过。
3: 哭过吗？
4: 哭过。
3: 是怎么个哭法？是大哭还是
4: 默默的哭？
3: 就流眼泪。
4: 对，
3: 但是也不吭声。那妈妈看到这个场景，妈妈当时什么反应？
4: 她就是等我下课的时候就会跟我说为什么哭。
3: 嗯，然后你怎么说？
4: 然后我说太疼了。
3: 嗯，那她怎么说？
4: 她还问过我。
3: 嗯，
4: 我哭过几次？那时候我哭过三次，
3: 嗯，
4: 好像没上几次课，
3: 嗯，
4: 然后
3: 疼也掉眼泪，但是依然还要咬牙坚持，
4: 嗯
3: 嗯，就是因为很喜欢，
4: 对，
3: 啊，我觉得这个只有一年级的小姑娘刚才跟我说这几句话当中，眼神里流露非常坚定的那种目光，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把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做得更加的优秀，而且你放心啊，思雨，只要你能坚持，我相信一定会有所回报的。目前为止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跳过舞呀？
4: 长春艺术馆。
3: 嗯，在表演的时候台下那么些人在看你，紧不紧张？
4: 不紧张。
3: 哦，不紧张。
4: 因为有很多人。
3: 你是觉得人多就很开心，不会觉得紧张？就像领操一样，底下有同学也无所谓了，是不是啊？都很适应了，对不对？
4: 嗯。
3: 除了学习舞蹈之外，还学了主持人、书法和声乐，学这么多呀？
4: 对。
3: 都是自己很喜欢的吗？
4: 对。
3: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法。你刚才前面那哥哥说写硬笔，你呢？
4: 我也写的是硬笔，我们老师说，要是要把硬笔写好的话，一般要写50本。
3: 要写50本？
4: 对。
3: 你现在写多少本了？
4: 我现在才写，这本是第三本。
3: 才写第三本，那还有好多呢。
4: 因为我只来几次。
3: 你能坚持吗？
4: 能。
3: 嗯， 跳舞吧，虽然压腿比较疼，但起码可以在大家面前展示。这个写书法不枯燥吗？
4: 有的时候作业多，我就会和妈妈说写不完，然后我妈妈就会说继续写。
3: 继续写，那看来你的妈妈是个挺严厉的妈妈。
4: 我妈妈是温柔的。
3: 也是温柔的呀。
4: 对。
3: 真的假？亲妈没来，你可以实话实说。
4: 真的。
3: 真的啊，他说让你继续写都不让你休息，你刚才那个跳舞的时候掉眼泪了，他也没说让你那个放弃，他还温柔啊。
4: 对呀，有的时候一般有一次我们俩出去买点东西的时候看见一个妈妈在训孩子
3: 啊，在训孩子，
4: 我听到那个人
3: 那个
4: 孩子、他早上就偷着看平板、看手机
3: 啊，被妈妈发现了。
4: 对，然后就一顿这样直这么走
3: 啊。但你妈妈从来也不会对你这样。
4: 对，有的时候要是他真的怒火了，就会哈哈哈
3: 吓唬你，
4: 会打我
3: 啊，不能吗？
4: 有的时候打，有的时候很少。
3: 你一般做错什么事情会让妈妈那么生气？
4: 比如写不完。
3: 写不完什么作业还是书法？
4: 书法。
3: 哦，那看来妈妈对你要求还是挺严格的。那你能理解妈妈的这种严厉吗？严格吗？
4: 能。
3: 她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要求你呢？
4: 因为她想让我好好学习，以后有报答。
3: 哎呀，行了，这段话啊，放给妈妈听，妈妈心里就特别的欣慰了。当然，今天呢，妈妈可能工作比较忙，是姥姥陪你来的。我刚才在楼下进的时候看姥姥还给你买零食了。
4: 对。
3: 那是什么零食？叫啥？
4: 好想鱼。
3: 啊，你平常喜欢吃的呀？
4: 有零食我可能幼儿园的时候没吃多少，但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吃。
3: 那这么说就是姥姥是不是平常也挺宠你的，基本上你的要求她都会满足。
4: 一般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生气。
3: 姥姥还能生气？
4: 对对对。
3: 姥姥是不是做饭很好吃？
4: 嗯。
3: 嗯，平常姥姥在家做饭做的多是吧？
4: 对。
3: 嗯，做什么你觉得姥姥做是最好吃的？
4: 我觉得姥姥做的一个菜特别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
3: 那菜里都有啥呀？
4: 菜里有芹菜，
3: 嗯，
4: 还有肉、胡萝卜。
3: 啊、哦，有芹菜，有肉，有胡萝卜，
4: 嗯，
3: 在一起炒的。
4: 对。
3: 啊，那你下次问问老师，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4: 这个是我上舞蹈的朋友，有的奶奶给教他的。
3: 啊，姥姥和这个家长之间平常还交流一次做饭什么的哈。那你觉得姥姥每天要接送你上下学呀、还要给你做饭呢，姥姥辛不辛苦啊？
4: 辛苦。
3: 嗯，那你要对姥姥说什么呢？
4: 姥姥祝你长寿。
3: 哎呦，现在这孩子一个长寿不老，一个祝你长寿，都特别特别的懂事啊。好的，那我也想问问天天，小名叫天天哈、
4: 对。
3: 嗯，那你将来长大有什么梦想，想做什么？
4: 我有很多梦，但是我更喜欢做老师。
3: 当老师。
4: 嗯。
3: 当教什么的老师呢？
4: 教，我觉得我数学还挺好。
3: 啊，当数学老师。
4: 嗯。
3: 数学挺好。
4: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难得的。一般女生可能是英语啊、语文啊都比较好，你数学还挺好的。
4: 但是，
3: 嗯，
4: 我们教数学的老师也是女的。
3: 啊，也是女老师。
4: 嗯。
3: 那除了你说有很多梦，除了想当数学老师之外，还有什么？说一个比较大胆的。
4: 嗯、
3: 啊，天马行空的，大胆说。
4: 医生。
3: 呀，医生也还好，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4: 因为我想要治病。
3: 哦，救死扶伤。
4: 嗯。
3: 你们家有人是医生吗？
4: 没有。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红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啊，应该严格说是一位宝贝，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4: 你好，我叫张凯奇，我今年6岁了。
3: 哪个学校？哪个幼儿园？
4: 嗯，大二班。
3: 对，可以了，你表现的已经非常好了。嗯，说实话啊，张凯奇在我们吉祥少年当中应该算年纪比较小的宝贝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能有勇气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要给你点一个赞。然后我知道张凯奇你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名，叫什么？
4: 雪碧
3: 啊，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呀？
4: 我妈妈。他喜欢喝雪碧才起的。
3: 啊，好的。
4: 我爸爸拼的是绿色的，我拼的紫色什么的。
3: 哦，爸爸也愿意拼乐高。
4: 嗯。
3: 所以你跟你爸
4: 爸
3: 是？
4: 我爸爸从小就开始拼。
3: 哦，所以你跟你爸爸是自己拼自己的，还是一起合作拼？
4: 有的时候我爸那小汽车没拼完的时候，我给他找件儿。
3: 啊、
4: 有的时候我就自己拼我的小赛车。
3: 因为我儿子也很喜欢拼乐高，我觉得找件儿这件事真的很麻烦，你觉得呢，雪碧？
4: 真的很不麻烦。
3: 那么多的小零件儿，你要从中找来找去，我多麻烦呢。有那个有趣吗？找些。
4: 那你看我眼睛好使吗？我只需要给别的都扔了。
3: 把别的都扔了。
4: 嗯。
3: 啊、
4: 嗯。扔到一边之后，我就看看这一边那里头，然后给它分成3队，看看那里头总共有没有、然后就能找到，然后就给它一点一点搭成一个大城堡，或者是小汽车，或者是小人。
3: 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除了愿意拼乐高之外，在体育方面有什么喜欢的项目？
4: 跳绳，
3: 跳得多吗？一次能跳几个？
4: 是就能跳，40到50，
3: 那挺厉害的呀。跳完之后累不累？会出很多汗吗？爸爸还跟你愿意一起帮你拼乐高什么的。哎，那妈妈平常，陪你都做些什么？
4: 嗯，妈妈陪我出去玩，或者是陪我写作业。
3: 哦，妈妈还要陪你写作业呢。
4: 嗯
3: 嗯，妈妈厉不厉害？在做题方面？
4: 挺厉害的。
3: 啊、哦，你问他，他都会。
4: 就是我不会的题，我算珠心算的时候，我之前4岁的时候我也不会的题，我妈妈有一道也不会。
3: 有一道也不会。给你出现场出几道题，你稍微试一试行不行？我们看一看雪碧的珠心算有多厉害，好不好？开始。6等于8加3加7减8等于，我真的等于8。你看我用计算器都没有你算的快。哇，你我这个太，这个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小菜一碟，很简单？
4: 再来。
3: 雪碧说这点事能难得住我。好，继续啊。那我能在这里面再加一个2位数吗？
4: 随便。
3: 随便，哇，这个小自信的眼神就流露出来了哈。好，我们稍微的增一点点难度啊，十二加四减九加二十，来，我们去
4: 27。
3: 等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先那个用计算器扒拉扒拉，行不行？
4: 你都没我算的快。
3: 对呀，所以说我真的是27，太厉害了。327减98加115加136等于多少？
4: 等于480。
3: 漂亮。
4: 没有。
3: 哎，那你最想学的是什么体育的项目？我听说你现在在学打篮球，对不对？
4: 嗯，我想学轻功水上漂。
3: 但那个应该是电视剧的，不是真实的。我听说你还在学散打还是格斗？
4: 格斗。
3: 学格斗。
4: 嗯。
3: 那你在练的时候有被就是跟你一起练习的人有踢到过碰到过你的时候吗？
4: 有。
3: 嗯，疼吗？
4: 不疼。
3: 不疼。你身上有没有过因为玩儿或者因为怎么就是受摔伤过呀碰到过的地方？
4: 跑的时候。
3: 跑的时候怎么摔倒了？
4: 嗯。
3: 磕到哪里了？
4: 就是啥时候完事儿啊？
3: 什么啥时候完事儿？节目啊？
4: 嗯。
3: 哦，你着急了？
4: 我渴了。
3: 你渴了？行，你渴了，你先出去喝口水，然后一会儿喝完水再进来，去吧。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继续啊，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快结束了。啊，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有时间的，就像你上课都是有时间的，不能说你觉得上课，你着急想去玩了，你说老师我不上这节课了，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4: 嗯
3: 嗯，好，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

0: 再配合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的，谢谢你啊。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小弟弟，是不是？
1: 嗯。
0: 嗯，他叫什么？他叫可乐吗？
1: 小名啊。
0: 对呀。
1: 七喜。
0: 啊，叫七喜。七喜是谁爱喝？
1: 我妈。
0: 你妈？你妈那么愿意喝饮料吗？弟弟现在还很小，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你觉得等到弟弟长大了，你想跟他一起玩什么？
1: 我感觉他一岁就能陪我玩。
0: 那你最想让弟弟陪你玩什么？
1: 乐高。
0: 哦，陪你玩乐高。
1: 画画。
0: 嗯，那你画
1: 小汽车。
0: 好的。哎，我觉得都可以，你可以将来可以教弟弟画画呀，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平常会哄弟弟吗？
1: 阿姨哄。
0: 嗯，你有时候会去哄他吗？
1: 会。
0: 他也
1: 跟他聊，
0: 他现在也不太会说话，是不是？
1: 我没跟他聊什么。
0: 嗯，
1: 他只会说爸爸妈妈哥哥。
0: 哎，他会叫哥哥的。
1: 嗯，
0: 那挺好的呀。哎，你听到你弟喊你哥哥的时候，你什么心情？你会很开心吗？
1: 会很开心。
0: 嗯，这个是你真正的弟弟。
1: 嗯
0: 嗯，你弟弟听不听话？闹不闹？哭不哭？
1: 哭
0: 的时候怎么办？用什么方法让他不哭？
1: 给他拿玩具就好了。
0: 你给他拿完镜头就不哭了吗？
1: 嗯。
0: 哦，那没想到雪碧
1: 拿个玩玩。
0: 啊，那没想到你年龄不大，你还挺会照顾人的哈。哎，等到弟弟将来长大了，然后他作业要是不会做，你会帮他辅导吗？
1: 我能帮他写
0: 喽。你都能帮他写啊？哇，你真的是个好哥哥，很像样哈。你觉得有个弟弟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处是什么？
1: 想要妹妹。
0: 想要妹，妈妈压力太大了啊。好的，今天我们
1: 想让我妈妈生个老三老四。
0: 也，那妈妈多辛苦啊。嗯。
1: 那生个老三不？
0: 哎，我觉得，我要问再问一下雪碧，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你感觉？
1: 生宝宝疼。
0: 生宝宝疼，不是，不光是生宝宝，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就是无论是照顾你呀、啊、还是照顾弟弟啊，还是
1: 我感觉他照顾弟弟照顾我上课都很辛苦
0: 啊，都很辛苦。哎，还好懂事。那爸爸辛不辛苦啊？爸爸辛不辛苦？
1: 爸爸辛苦。
0: 那你辛不辛苦啊？
1: 我辛苦。
0: 你天天玩又拼乐高，你啥事辛苦？
1: 看弟弟呗，有的时候我还看弟弟。
0: 哦，你看弟弟？你们家让你这么点小孩还看弟弟？那好吧，雪碧你辛苦了。好的。哎，那个弟弟有没有的时候晚上会那哭哭的闹把你吵醒的时候？
1: 就是现在，因为他感冒了。
0: 嗯，那他晚上哭闹把你吵醒的时候，你会心情很不好吗？还是说也没关系？
1: 也没关系，他是我弟。
0: 哎呦我哎，真是血浓于水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爸爸妈妈也都会很欣慰。那好吧，今年九月份马上就要上小学，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们也祝贺张凯琪，祝贺雪碧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生，在学校里边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好吗？最后一个问题，我真的想问你，你想一想，好好说，你将来长大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嗯，
1: 我感觉消防员简单，我就做消防员。
0: 消防员可不简单，消防员要在火场当中，他是逆行者，发生危险的时候，别人都要离开危险的区域，而消防员要进危险的区域，所以他是逆行，别人往出走，他要往里进，消防员是很伟大的。真的要当消防员吗？
1: 医生呢？
0: 医生也一样啊，救死扶伤，这些都是你特别理想的职业，是不是？好吧，你希望你弟弟将来长大做什么？
1: 那警察呢？
0: 都可以呀。你希望你的弟弟将来长大做什么？你帮他先想一个。
1: 你做什么？
0: 我是主持人呢，电台主持人呢。
1: 我想让弟弟也做电台主持人。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想让弟弟跟我做一个工作啊？能采访哥哥是不是、
1: 啊、
0: 能让哥哥上节目对不对
1: 啊？
0: 好吧，哎呦，你太有意思了。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顺利的结束了，然后我们击个掌好不好？
1: 早耳机也掉了。
0: 再戴一下，我们击个掌给雪碧加油好不好、
1: 嗯、
0: 来3 2 1，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这是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3: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斌，
2: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4: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的苏辉医生。
5: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程
6: 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7: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8: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9: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予这个东西。
10: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3: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
11: 就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2: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1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

0: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是红兵，每周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与你温暖相约。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来自三甲医院最优秀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讲解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哪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他是谁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我们这位好医生的介绍。同时在这个领域如果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与我们交流互动。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那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就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刘月医生。刘医生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刘医生是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医生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么之所以把刘医生请来，是因为他在这个医学领域啊，真的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特别值得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说到这个学医，刘医生当初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3: 这个选择呢是背负着家里很多长辈亲戚朋友的厚望，然后结合自己的意愿，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临床医学。
0: 就是之前家里们就希望你来学医，是家里人有学医的吗？
3: 不，相反，我们家里边有当警察的，有当老师的，就是缺少了医生这个职业，所以让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临床医学这条路。
0: 所以就是既是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厚望，同时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学医还是蛮艰苦的，特别对于女生来说，特别是在这个外科的女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心理啊，我们的专业知识啊，身体啊，都是比较严峻的考验。那真正开始从医之后，你的这个信念有没有动摇过？
3: 这个信念呢是一个过程，就是可能到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呢，刚接触医学，因为我们每次的考试可能是很多厚厚的书，一摞一摞的书去背诵那么经常之前有老师跟我们讲哈，就是这本书你什么叫理解，你背下来了就是理解了当时呢我们是将近把所有的内妇儿神还有一些辅助科室的书全部得背完，然后进行考试。那么之后呢进入临床工作研究生阶段呢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学以致用。学习的这些过程以及收获的这些知识呢，在临床工作上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实践。然后呢在接触患者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接诊患者把患者治愈之后，那心情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觉得自己就是个神觉得自己太厉害了
0: 就是一下找到这个价值感了。
3: 对对对。
0: 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这一科呢？
3: 说到这一点哈，就是确实有很多的一个情感在里面。因为当时呢我是临床五年制，然后获得一个保送资格。当时呢就是我听到我硕士导师讲的第一节课绪论的时候，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绪论，我在想原来有这样一门科室，它既有耳科又有鼻颅底外科，还有咽喉科，还有头颈外科，它可以涵盖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然后呢疾病病种也很多，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然后也同时被我的硕生导师，就是我们的头颈外科君春顺主任，我觉得我太入迷了，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好了，医德高尚，然后知识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我说老师， 我要报您的硕士，然后就学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从字面上是能够有理解的。
3: 嗯，
0: 我们所诊治的范围呢，一定是有耳鼻咽喉。
3: 嗯，
0: 那么这个头颈外科和耳鼻咽喉之间，
3: 嗯，
0: 我们所诊治的这个疾病，
3: 嗯，
0: 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3: 好，我们呢是这样的，我们总体的四个牙专科其实之间还是互相关联的。
0: 嗯，
3: 那我们头颈外科呢，主要诊治的疾病范围呢，主要是头颈部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还有前线的一部分肿瘤。啊，包括舌口咽部的肿瘤也是包括我们的啊。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有许多声音嘶哑或者是早期癌，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接近于这个微创治疗啊，也通过微创的手术进行一个诊治啊，这些疾病范围。
0: 哦，所以大家首先呢，我们看病呢要会看，因为经常我们身体发出一些这个警告信号的时候，一些提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哪个科，
3: 嗯，
0: 应该找什么样的医生。那刚才通过刘月医生的介绍，至少你知道什么样的这个病症是可以找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医院呢也越来越细分，越来越细化了，即使是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每一个医生或者说每一个医生团队，他所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是的。
0: 那你的侧重点在哪里呢？
3: 目前呢，我在我们头颈外科主要负责的方向呢，是针对于头颈部肿瘤的一个微创治疗和综合治疗。
0: 嗯，
3: 我们目前呢，头颈部肿瘤也同时结合咱们患者的一些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从大部分的患者呢，也从既往的那种大刀破斧的一种外开的形式，
0: 嗯，
3: 逐渐转换成了目前的一个新辅助的一个综合治疗。
0: 嗯，
3: 可能通过像老百姓们说的哈，说打打药，哎，我们这个瘤子就没有了，就小了，
0: 嗯，
3: 这样呢就是何乐而不为，我们医生也高兴，患者也高兴。
0: 嗯，
3: 是这样的。
0: 其实对于女医生来说，在外科工作，因为外科我们能想到的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手术哈。
3: 是的。
0: 对，那么对于女医生来说，这个手术的挑战性是不是还是很大的？
3: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头颈外科还有我们的赵雪医生啊，我们金春顺主任和新主任和徐主任，
0: 嗯，
3: 还有我们刘雪主任。那么我们目前的头颈外科的五个老师呢，主要也是针对了不同的方向。
0: 嗯，
3: 啊，像我们刘雪主任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显现腔镜的一个微创治疗手术啊，还有新辅助治疗。
0: 嗯，
3: 然后我们赵雪医生呢，目前也是专注于咱们这一个皮瓣的一个手术，
0: 啊，
3: 这就比较大了，
0: 嗯，
3: 比较大的手术。
0: 嗯，
3: 然后呢，像徐主任、新主任、金春顺主任呢，可能就是针对于既往的我们传统的一些外开术式。
0: 嗯，
3: 外开术式。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头颈外科，我们就会想到头颈，但是有一些这个脑部的这个肿瘤都归到我们这个头颈外科吗？
3: 不，
0: 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可能很多听众是很关键的。因为说到头颈外科，那头颈部跟这个头有关的是不是都是归我们这头颈外科？那你比如说有的是脑肿瘤啊，脑胶质瘤啊，这个是不是就不归我们这个头？所以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头颈部的一些疾病和其他脑部外科手术脑部的这个疾病呢？
3: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
0: 嗯，
3: 就是我们呢主要针对于鼻颅底以下的属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范畴。
0: 嗯，
3: 像颅内的就我们就涉及不了了，
0: 就是脑外科了。
3: 对对，就是脑外科、神经外科了。
0: 嗯，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听到这些科室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比较迷惑，说啊，那耳鼻喉头颈外科，那我跟头有关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既然前面加了一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3: 是的，
0: 所以即使它也是在头部，但是一定是和脑外还是有区别的。
3: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在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先从轻症的说起
3: 啊。我们呢，就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比较常见的疾病，从良性吧比较良性的疾病呢，像慢性的咽炎、喉炎、鼻出血或者是鼻中隔偏曲、鼻窦炎就比较常见。还有小孩比较多的，像扁桃体的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或者是老师或者经常搞销售、经常说话用嗓子得的声带小结、声带息肉。

0: 了解一下，尽管我们都属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但是呢每位医生术业有专攻，而且有一些医生在我们省内都是在某些技术方面是遥遥领先的，就像刚才刘越医生说到的这个王海涛教授哈，在眩晕方面真的很厉害，我已经不知道给他推荐了多少患者了
1: 是
0: 也是解除了这个痛苦。
1: 对，
0: 那我们初步介绍了耳鼻头颈外科所诊治的一些比较轻的这样的病症，大家可能听起来都非常熟悉，那么怎么样发现这些疾病，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

0: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刚才呢，刘月医生给大家介绍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的一些疾病，而且是大家听了之后都很熟悉，甚至身边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症状啊，就是比较轻的这些疾病。那么发生这些耳鼻喉咽喉相关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
5: 我们呢就是一个一个说哈，假如说我们是先从耳科说，那耳科的疾病呢比较常见的，可能有患者过来就是耳朵流脓，或者是听不见了啊。那么像中耳炎呢，可能是由于患者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引起的啊，引起的耳朵流脓啊、鼓膜穿孔啊，或者有没有感冒发烧啊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如果是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有的患者可能觉得突然就有一侧耳朵听不到了啊，听力明显有受损了，那这种呢，我们考虑可能是患。

0: 者近期有没有压力太大呀，或者是一个病毒的感染呢、
1: 嗯、
0: 啊，免疫力低下呀，这些原因的。那么对于鼻咳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呢，像鼻窦炎呢，或者是鼻出血呀，啊，那么鼻窦炎呢跟中耳炎其实呢也是顾名思义，其实可能都是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啊，或者是由于这个它的一个粘液纤毛运动功能降低了，
1: 嗯
0: 啊，导致粘液呢向外排的这个速度减慢了啊，不通畅了，或者是窦口的不通畅引起的，
1: 嗯
0: 啊，那鼻出血呢，可能是由于这个鼻腔常见的这个血管，我们鼻出血，前有动脉丛和静脉丛啊，鼻腔的血管还是很丰富的，啊，有可能这个血管的脆性比较大啊，血压高，或者呢有一些血液系统的问题，凝血功能障碍。啊，引起的一个鼻腔的出血，或者啊，就是有可能鼻腔有一些占位性病变，有肿瘤了啊，引起的一个鼻出血或者鼻塞的症状。嗯，那我们咽喉科呢，它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这个声音的嘶哑，或者是觉得嗓子有异物感啊，有异物感。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针对于这个症状呢，可能考虑有一个慢性的咽炎。或者是声带的一些良恶性的病变啊，那么慢性的咽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反流性咽喉炎
1: 哦，
0: 就是患者有的说，哎，我是由于我的胆汁反流啊，引起我的慢性胃炎。那我现在慢性胃炎，我嗓子就是我这周五出诊哈，碰到一个患者，说我慢性胃炎，我现在我怎么嗓子也不舒服呢？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查完喉镜一看呢，他那个嗓子就很符合反流性咽喉炎的一个体征。
1: Oh.
0: 啊，就是它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充血改变，或者是有假声带沟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患者胃不舒服，总觉得胃酸呀、啊，有胃酸、胃胀啊，或者爱打嗝的情况呢，啊，患者有时候还觉得引起了我嗓子的不舒服。那么我们管这种疾病呢，就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就是它的胃酸呢，刺激到不仅刺激到食管了，也刺激到我们的咽喉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需要听众朋友们多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个胆汁反流或者是胃反流的一个症状。
1: 哦，这个是特别容易忽视的哈。
0: 对，容易忽视的，没有想、会想不到是我食管的问题怎么会，胃的问题怎么会引起咽喉的一些不舒服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咽喉和头颈有的时候吧，就有点割舍不开。因为呢，有的患者来了，就是来到我们医院，就说我嗓子不舒服啊，嗓子不舒服。所以呢，到我们医院可能导诊第一时间想啊，那你就挂，因为我们咽喉和头颈的号是咽喉头颈一，还有咽喉头颈二，啊，那咽喉头颈一呢，就是我们咽喉科，啊，咽喉头颈二呢，是我们头颈外科，啊，所以呢，当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挂咽喉一了，因为嗓子不舒服嘛。但是可能碰到一些比较，像晚期的疾病，像晚期的一些肿瘤啊，那可能咽喉一，通过微创解决不了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头颈外科的医生去介入了。
1: 哦，
0: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上场了。对，
1: 所以说其实老百姓这个会看病。这个是需要我们经常普及这方面
0: 的
1: 知识的，因为有些疾病的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嘛，
0: 是的，
1: 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早一点能够对症，早一点能够找到这个正确的医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其实像特别是像在咱们东北，气候也比较干，然后一到了这个秋季啊，过敏性鼻炎发作也比较多，
0: 是的，
1: 加上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流感啊感冒也比较多，所以关于这个鼻子和咽喉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些流感感冒容易有一些引发鼻子和嗓子的这个咽喉的问题，那么就忽略了对于鼻咽部的这种健康的重视，觉得可能就是个后遗症，或者说就是感冒了嘛，然后这鼻子一直没恢复好，嗓子没恢复好。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鼻咽部的不适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的去诊治呢？
0: 对，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针对于像鼻子或者是咽喉部或者是耳部以及耳部的不舒服吧，我们科有一个比较跟别的科没有的一个器械，叫做内镜检查，我们对于鼻子或有不舒服，我们常规要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那么我们。

0: 从鼻内镜呢，就是鼻腔里、鼻咽部，甚至于他间接的有鼻涕倒流情况，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喉镜。我们从鼻子进入这个很细的一个鼻内镜之后呢，就能够抵达他鼻咽部，观察这个鼻腔、鼻咽部和喉部有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早期会有个筛查，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鼻内镜、喉镜呢，它是有一个窄带成像的功能，叫 NBI。那么鼻咽部，我们通过肉眼它一个白光显像，它是那种粉色的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用 NBI 之后呢，像鼻咽部有问题，它会成一种蚯蚓状的血管影，这就严重的就是警惕，让我告诉我们医生呢，这块是警惕排除鼻癌的可能。所以包括喉部呢，如果是说我们用了窄带成像以后呢，它有一些点状的、蚯蚓状的那种血管影，也提示着它一个早期啊，或者是晚期后癌的一个不同分期的。
1: 另外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之前也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跟牙，就是鼻子跟牙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联吗？
0: 对，有关联的。我们鼻科呢，有的时候有一个上颌窦牙源性的一个鼻窦炎或者是囊肿。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的。或者是手术的治疗。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早期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感冒已经好了，已经没有感冒的症状了，但是鼻腔啊、咽喉始终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我们这样的相关的检查。那么大家一说到做鼻镜就非常的恐惧，特别是过去的这种医疗设施，大家觉得插鼻镜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在我们这个吉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的这个鼻镜检查是不是比以前要先进多了？
0: 是的，我们的鼻镜呢都是那种纤维喉镜。是软镜子。而且针对于像大人和孩子呢，我们有不同它粗细的一个镜子的。所以小孩啊，我们就可以用最细的镜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鼻炎的状况还是挺多的看到很多孩子这个鼻子一直是流鼻涕啊，这种状况。但是如果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耳鼻咽喉其实它是相连的，大家都能够有感觉，平时自己的这种生理的反应啊都是有感觉的，你鼻子不舒服，有的时候耳朵也不舒服哈。那么有一些情况可能就是涉及到耳鼻咽喉比较严重的状况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有可能它已经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呢？
0: 那么像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下，像如果是比较重的，可能就是这个癌症嘛哈。大家比较就是听这个词就比较的刺耳哈，比较恐惧。那么什么时候提示有癌症的发生呢？如果是针对于我们咽喉头颈部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声音嘶哑。但是声音嘶哑又是有不同的声音的。那么声音嘶哑有的是那种像漏气声的，那可能是声带麻痹就不提示了。所以我们作为接诊的医生呢，可能肯定要根据患者的一个声音嘶哑的一个不同的声音来辨别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通过如果说这个患者呢声音嘶哑特别严重，时间很长，甚至于呢出现了含话音，就是说话的时候觉得嗓子里像有一个含个糖块一样在说话那这个时候呢，我高度提示我们是不是患者会咽的程度，会咽面或者是舌根有没有病变，因为在那儿的病变可能就是会像我们含个糖块那样的说话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患者呢他的一个再往下走的比较危险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喉梗阻的情况。那么喉梗阻呢，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我们喉梗阻呢，一般假如说患者会出现那种吸气性的呼吸困难。那么如果患者的喉里面它肿瘤长的时间很长或者比较大了，那么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气道阻塞气道之后，患者就会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那这也是比较严重的。 啊，那如果是说一度啊二度啊一度吧，我们可以先观察啊，那么二度以上我们就需要随时准备，看看是否在治疗之前要进行一个气管切开。

0: 开，防止患者呢气体就吸入的气体无法进入气管和肺部。那么在3度以上，我们就需要立即采取一个气管切开的急救措施了。然后呢，如果是鼻子的一个性肿瘤，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相应的像鼻子不通气啊、鼻肿瘤啊这些，就是或者是鼻腔出血。因为现在很多患者他网络也比较发达哈、可能在就医之前就是查百度，
1: 对、
0: 或者是查小红书、
1: 那
0: 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越查自己越害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哈，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啊，及时就医。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很多相关的知识，包括告诉大家，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相关的一些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对于耳鼻这一方面呢，大家可能感受是特别明显的。那刚才刘月医生也说到了这个关于咽喉的一些严重的这个情况。
8: 是的。
7: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比如说耳鼻咽喉这几个器官的它的这个发病率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8: 我们现在呢，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呢，很多就是咱们患者呢，对于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也是逐渐的重视起来了。而且我们二院它那个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个患者量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平均每天的就诊量呢，至少能达到200以上。我们的患者量是非常多的。
7: 就是耳鼻咽喉这三个器官，哪个发病率在咱们这儿就是
8: 比较多？
7: 对，
8: 耳朵吧，耳朵现在发病率还是很多的。耳朵鼻科
7: 耳鼻
8: 对，我们耳科的号经常都是没有号了。
7: 是的，是的。之前咱们这个管主任也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8: 对，
7: 确实是非常紧张。为什么耳病发病率这么高？它的这个恶性度有多大呢？
8: 耳科的恶性度呢，相对来说恶性的也其实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耳科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而且耳朵有的时候呢，耳科的疾病是首发症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鼻咽部的肿瘤，它第一个首发症状有可能也是一个耳朵听力的下降。因为鼻咽呢，它跟耳朵中间呢有一个相通的一个结构，叫做咽喉管。所以很多鼻咽部有问题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首先说的是自己单侧的一个听力下降。所以在这里呢，也提示听众朋友们，如果尤其是成年人哈，如果出现了单侧听力的下降呢，一定要及时就诊，看一下鼻咽部，排除鼻咽部有没有问题。那么呢，然后呢，我们在如果没有问题 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在耳科的疾病进行一个治疗。
7: 哦，所以它其实都是相连的，相关
8: 的，对对。
7: 有的时候可能鼻子没有出现症状，耳朵先出现症状了。
8: 对的，对的。
7: 那么耳朵这一块还有就是比较常见是秃聋，而且我也听说就是对于这个秃聋的患者一定要抢时间，是不
8: 是？
7: 是
8: 的，一定要就是发现耳朵听力下降的情况呢，要及时的住院治疗或者是采取一个药物的治疗。我们通常呢对于突发性耳聋呢要进行一个首先排除有没有听神经瘤的情况。那么没有听神经瘤呢，我们就按照营养神经啊扩血管然后进行早期进行一个激素的干预。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哈，针对于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我们就是抢时间治疗。那么在早期一定要进行一个激素治疗，把他的听力至少不要再次的下降了一定要挽救他的一个听力的。
7: 那么其实鼻咽像比如说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个鼻咽癌，近年来的这个发病率的情况怎么样？
8: 近年来呢，它这个鼻咽癌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现在的一个治疗呢，比较局限性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那手术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辅助。放疗辅助进行治疗的。然后大部分的患者早期的时候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7: 还是好的。
8: 对对。
7: 所以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现在医疗手段技术越来越高了。
8: 对对对。
7: 早期干预的话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8: 是的。
7: 那么我也听说过身边有这个咽喉肿瘤的这样的患者。咽喉肿瘤现在的发病率情况怎么样，它的预后效果如何？
8: 我们咽喉的一个发病率呢，对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呢，目前是如果是早期的，我们通常采取的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微创治疗。微创治疗呢，就是像我们咽喉的文联基主任和于丹主任他们主要是针对于一个嗓音的一个治疗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微创可以呢将这个早期的肿瘤呢就是切除干净然后送点气源也没有问题然后患者术后呢可能在声音质量上呢存在的稍微降低呢，那因为他有一部分声带已经去掉了嘛所以他声音质量是降低了，但是呢他避免了一个，因为他发现的早，避免了一个外部外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是如果是说在疾病进展到了中晚期，在通过显微镜无法进行一个手术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外开的手术那么传统的外开手术呢，我们需要是从颈部的前面开始切开同时呢要做一个气管切开。那么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是大力的，在我们刘学主任带领下呢，也是大力开展了这个经口机器人的手术对，也是在我们省内呢率先开展的。对对对。
7: 这个手术它先进在哪里，有哪些优势呢？
8: 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显微镜下的一个微创呢是通过我们的激光或者等离子那么激光和等离子呢它是直线的，它不能拐弯而且很多手术器械它也不是带角度的。那么呢我们针对于我们的现在的一个 T1T2 相对于比较早期和中期的一个肿瘤呢，舌口咽部啊口腔或者是声门上行肿瘤我们可以通过经口机器人进行操作。那么经口机器人呢，它是可以360到540的一个旋转，它的手臂可以旋转的而且呢它的视野是10倍放大术者呢站就是坐在它的一个操作台上呢是有一个 3D 的效果的然后呢整个的画面是可以无限的去向你延伸放大这样呢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经口机器人手术避免了传统的一个外开手术的气管切开它没有气管切开了对于患者来说呢，因为带着气血管相当于是说他气管前壁已经被打开了，那这样呢术后尤其在我们东北他肺炎增加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经口机器人手术呢避免了一个经前的气管切开，同时呢患者做完之后呢因为他是从嘴里做的他患者预后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也他的鼻饲啊或者住院时间呢也非常短的，整体呢他的费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因为住院时间短了
7: 那么说到这个咽喉肿瘤呢，其实后续有一个让患者非常痛苦的问题，就是发声的问题。
8: 是的，
7: 因为很多人手术之后是很难发出声音的。
8: 对
7: 啊，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是否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手段，能够在患者这个咽喉肿瘤术后，还能够恢复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声音质量啊，说话的功能啊？
8: 好，我们现在呢，针对于就是咽喉部的术后它的发音质量的一个改善呢，可以进行一个发音的训练啊，就是我们于丹主任在开展的一个发音训练。那么发音训练呢，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他去教患者怎么去发音，然后多久来复查，然后我们科还有那个频闪喉镜进行一个嗓音的分析，看他的声音质量有多大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头颈部的一个声音质量呢，主要其实在于呢，就是全喉术后的一个患者啊。那全喉术后的患者，因为他喉部这个发音的器官没有了，那么但是呢，他存在口腔部一个构语器官，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向主持人介绍，我们已经开展了三期的一个食管发音的训练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咱们对于全喉术后呢，他一个声音质量呢，我们有植入这个发音管儿，那在目前在国内呢，也是比较少的去开展的啊，我们二院也是在争取过程中啊，一个发音管的植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子喉啊，电子喉呢，就是可以放在咱们的因为它喉去掉了嘛，可以放在气管套管的上，它的气切口的上面啊，通过一个空气的震动啊，或者声音震动啊，进行一个发声，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食管发音。那食管发音呢，这个呢是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呢，它除了患者需要针对于这个发音整个过程的一个高强度的训练以外呢，它不需要任何的经济费用。而且我们头颈外科呢也是进行了三期的一个免费的培训，帮助患者们呢去重新获得这个声音，而且我们也是从这些患者当中呢，也是挑选出了一些优秀的学员，当了我们这个无喉患者的一个老师的。对，这样呢能更帮助呢患者，就是切身实践的去体验啊，就是我以后也可以像这个老师一样说出，
7: 就是能让他们看到希望哈，
8: 希望
7: 前面是有这个榜样的，有先例的。那么一般通常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能够让他们重新发出声音呢？
8: 我们通常呢，就是这个时间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界定的。因为每个人呢，就像我们锻炼似的，就是他能不能坚持啊，能不能坚持下来就很难啊。那么呢，他其实针对于他进行这个发音训练呢，它的分为四个阶段嘛。最开始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打嗝的一个训练。就是正常咱们其实很容易进行打嗝，咱们最开始像我们的一个正常人的话，可能是他的打嗝是被动的一个打嗝。
7: 对，
8: 可能我们吃的太多了，
7: 对，
8: 或者是喝碳酸饮料了，一个被动的打嗝。但是呢，无喉患者他是一个主动的打嗝，他一定要练主动的打嗝
7: 啊。
8: 他的打嗝是通过吸入气体之后进入食管，然后去刺激，通过这个反气流震动食道入口黏膜产生声音了，然后通过我们的口腔一个构语器官产生的。那么呢，所以说他第一部分这个主动打嗝的训练，其实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7: 啊。
8: 所以说患者，我们为什么要从患者去挑选呢？优秀的老师呢？就是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能够给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坚持下来。之后
7: 那么他说出来的话，会清晰度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8: 他的清晰度还是所以说现在呢，食管发音呢，我们还是比较推崇的，是因为他说出来的声音还是比较接近于他的原声的
7: 啊。真的呀？
8: 对，是比较接近于原声的。那么其他像电子喉啊，或者是那个发音管植入，其实也还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展。没有开展。那么电子喉说出的声音就很机械化。像唐老鸭一样
7: 啊。对，那个能想象。
8: 对，
7: 所以你说其实一方面呢，现在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的研究啊，是很重要的啊。
8: 是的。
7: 另一方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种 毅力，
8: 对，
7: 还有他内心的这种意志，
8: 对，
7: 也是非常重要的。
8: 是的，
7: 因为人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强大，有的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8: 是的，
7: 有的时候我们觉着很绝望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努力，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毅力，坚持下去，真的也许会创造奇迹。

0: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博学慎思，精诚致远。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月医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好，那刚才呢，我们就一些这个耳鼻头颈外科的一些肿瘤疾病，它的这个发生啊，包括治疗啊，给大家做了介绍。其实关于耳鼻喉头颈外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这一点呢，大家是经常会忽视的，觉得都很正常。家里边总有打鼾的人，就我们老百姓说的打呼噜，觉着打呼噜呢，无非就是累啦。或者说哎呀，就很多家庭说哎呀，打呼噜太讨厌了，然后分床睡呀、怎么样
4: 的，
3: 但是可能从来没人有意识的就是经常打鼾、打呼噜会到医院去就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说说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打鼾它到底是不是病、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就是所谓的打鼾呢，鼾症呢其实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那么我们这个鼾症呢，我们经常是来了之后，患者首先一个体态的问题，可能他比较颈围比较大、脖子很短，然后呢还有一个小下颌，小下颌就我们说没有下巴壳了，那么这种患者呢，其实都是先天性的，可能他的骨性结构就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患者呢，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舌体大。以及呢，它的一个软腭，就是我们山药糖，它就总觉得。

0: 一张嘴，哎，比别人大，看不出底儿
1: 啊。
0: 这种患者呢，也是会出现一个容易打鼾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针对于他是不是病呢？我们呢，如果针对于他这种症状，可能会进行一个检查，叫做多导睡眠监测。让他睡一个床垫上，然后我们进行监测，看看他的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达不达标。那么我们如果他的一个指数要大于5以上，那么我们考虑呢，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轻中以及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干预了。干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目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手术治疗，或者是说呼吸机治疗，以及减肥，减肥是很重要的。很多患者会说了，我瘦的时候也不打呼噜啊，但是一胖之后就打呼噜了。
1: 那么就是打呼噜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人出现。
0: 对。
1: 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打呼噜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的？比如说经常有一些比较瘦的，然后他平时不怎么打呼噜，但偶尔会打呼噜。那么这个打鼾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到医院去看一下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晚上的时候呢打呼噜，假如说他打得很响，他必定有问题。
1: 是吗？
0: 对，假如说他打的时候突然出现，哎，他醒了，或者是觉得这是憋着憋醒了，我们叫为什么叫做呼吸暂停综合症呢？就是他有一个气流的停止，他那段时间他没有气流进入，他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就得这个病了。这时候打呼噜就不正常了。是这样的。
1: 那么打呼噜如果我们任由其发展下去，会有哪些危险的因素吗？因为很多家庭比如说夫妻原来是同床睡
0: 的，
1: 就是因为打呼噜，然后这个妻子就觉得，哎呀，睡不着觉，干脆分床睡吧，分完了就好了。然后打呼噜自己本人呢也没觉着怎么样，因为他分床睡之后他觉着他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0: 对，
1: 反正大不了有时候憋醒了再接着睡，接着打。那么如果说任由其发展下去，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
0: 是这样的，就是鼾症呢，他因为他总打呼噜嘛，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全身一个低氧的状态。他氧气可能摄入没有那么多。那么首先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尤其是工作者哈，他可能会出现白天的昏沉，那工作效率肯定是低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会对一个全身的一些其他器官造成一个合并症。那么打呼噜时间长以后呢，它全身的这个血红蛋白吸氧量肯定是低的，引起一个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冠心病
1: 还会
0: 这
1: 样，这
0: 些都是有影响的。
1: 还会有影响，
0: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有很多会诊的患者哈，他很多都是全科医生来全科来的，或者是心内科血管内科来的患者哈，就是说心脏有不舒服的，同时还合并有这个打鼾的一个症状啊，因为他可能对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所以他鼾症还是要重视的。他全身的合并症是比较多的。
1: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身边家人有长期打鼾的，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影响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如果他一直有这个打鼾的状况，而且呢有这种憋醒的状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不然的话呢对他整个这个身体状况都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危害的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介绍了很多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相关的知识，也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就医，包括一旦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手段也让我们欣喜的看到日新月异，也能够让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术后得到很多的这个保证。那么其实尽管如此，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不得病啊。那么在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这个领域，我们有没有哪些生活方式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避免，我们不能说100%每个人都不得病，也不得这方面的病，也不能说某些因素一定会导致这些疾病，但是还是有一些因素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影响的，是不是？能不能给大家最后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哪些生活习惯避免耳鼻咽喉头颈这方面疾病的发生。
0: 首先呢，针对于我们比较

0: 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肯定我们要避免这个过敏源，那我们就是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好口罩，尤其是目前呢甲流乙流是比较多的，流感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呢是我们咽喉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存在着反复时间比较长的口腔溃疡，那也一定要重视，那么我们平时一定也要加强锻炼，增强本身机体的这个抵抗能力啊，免疫能力，然后呢我们呢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平时生活习惯哈，不能呢就是还睡前两小时还吃很多东西，一定要就是说睡就吃完饭以后呢不能立马就躺下啊，一定要进行一个消食哈，我们老百姓说消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网络平台哈也比较多的去介绍，我们饮食不能太热的东西吃完之后马上吃太凉的东西，这样呢也会引起一个急性喉炎的发生
1: 这一点可要注意，因为昨天我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之后他还送了冰淇淋，
0: 是的
1: 这个确实是大家会觉得包括这个餐厅饭店的老板也觉得这样很人性化，你看吃了这么热热火朝天的是不是降降温啊，哎，很多饭店都是特别是火锅店都赠送冰淇淋雪糕，哎，这一点可千万要注意了，
0: 这种凉热呢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个急性喉炎，急性喉炎炎的发生会引起封喉的
1: 所以这一点格外注意，咱们东北我已经上周吃了两次火锅虽然我本人不太喜欢吃雪糕啊冰淇淋之类的但是哎，这些火锅店它之后全赠雪糕赠冰淇淋，
0: 是的
1: 哎，这个刘医生提醒的太及时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吃完火锅然后我们觉得是赠送的确实吃的挺热的然后吃个冰淇淋吧，这个是有潜在危险的，
0: 对，是的，有潜在危险的
1: 那关于这个预防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些了哈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刘越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个注意事项，而且呢刘医生也是获得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这个助手的资质，第一助手的资质哈这个是需要资质
0: 的，
1: 所以大家觉得你看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获得各种资质，这也是出于对我们人民生命的这种健康的足够的重视这种保障哈当然这个刘医生还很年轻啊之后任重道远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对好医生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这个节目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直播之前呢我也跟主持人呢详细的去咨询了一下这个节目，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呢叫好人帮好医生好医生联盟，那么首先呢是医生要是好医生那么帮助的人呢也要是好人那我们主持人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能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一些医学常识吧能够帮助患者去解决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困扰能够呢为我们患者的健康呢做一个保驾护航然后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以及广大的患者呢都能够获得很好的身体，然后在这里呢也提前给听众朋友拜个早年
1: 好，谢谢刘医生。刘医生，日常你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固定的吗？
0: 我目前出诊时间呢是周三，下个月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出诊。
1: 哦，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网站，大家也可以提前这个预约挂号，找到这位非常善良而且非常专业的好医生。谢谢刘越医生，
0: 谢谢主持人。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教出来的。听 FM103.8 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

0: 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垂直锁定全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0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又是一个周末，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因为周六呢，关注的是0到6周岁的孩子们。现在开始，直播热线全线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2点半到3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专门解决0到6周岁宝贝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自主的生活习惯的意识问题，包括生活当中的规则、边界、秩序感、幼儿园的选择。到了幼儿园之后遇到的问题该如何办，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们的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共同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我们节目一开始热线是全部畅通当中，0431-8581-5411-5422-5433。那么在3点30到4点整儿保专家空中问诊，0到18周岁这么大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可以随时打电话，在婴幼儿喂养啊、小儿发育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了解。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4: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5: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6: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呢，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7: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8: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9: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0: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了，回到这一期的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张园长好。
11: 小师好，大家周末好。
0: 嗯，这周呢我就比较忙碌一点，一个朋友家的这个媳妇儿生宝宝，大概4天左右的时间出现了黄疸，然后呢就帮这个朋友忙活这个宝贝的黄疸的问题。哎呀，我是好久没有抱出生4、5天的小婴儿了哈。哎呦我的天哪，抱在手里这种感受，能够感受到最清晰的一点就是谁都是从新手爸妈那个时候过过来的。
11: 对，
0: 但是你走过来之后呢你就淡定了，你遇到什么事儿你都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回想一下自己当年刚刚当妈妈刚刚当爸爸那一刻，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如此的焦虑，如此的那种急迫的心情，不知所措的感觉。哎，我想一想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每一位我们的听众能够每个周六日都要听一听我们的这个0到18岁的啊成长不烦恼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能够淡定一点，当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这么多的案例，有这么多的人在这跟大家来讲怎么去养孩子，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淡定的来去处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新手爸妈们真是很焦虑，想让他们淡定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1: 对，确实是有些时候可能是大家聊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自如，但是这个事情一轮到真的是自己爸妈的身上，为人父母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这样做对不对呀，好像又失去了一份这样的自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去沟通，多去学习，多去了解，多去分享，多去看一看，多去观察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能够快乐的去成长。
0: 哎，我真是觉得就是这个孩子成长到什么程度，到底就是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是如何的。其实0到6岁就养的就是生活习惯和身体健康嘛，也就是你的所有生活习惯的建立，你所有身体健康的保障，0到6周岁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阶段。
11: 对，
0: 那我们的父母从孩子出生那一刻，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爸爸妈妈掌握了多少应对0到6周岁这个孩子需要给他的教育，大家掌握了多少？
11: 确实，我们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爸妈们，他能够顺利的带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支持到这个新手爸妈的。
0: 对，
11: 而且呢，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哈，就是这是我们在幼儿园的家长。学校的这里边，我们就有一个相关的设置，本来就是想要让孕妇们，我们只要是我们从零开始，为什么我们说零呢？就是当她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家长的指导啊，家长的知识啊，
0: 对，
11: 孩子在孕期之间的一些知识啊，孩子出生后的一些知识啊，会给到大家，给到我们的新手父母们
0: 啊，太重要了，
11: 太重要了。就是当他出生的时候再去学是来不及的，我们要提倡是提前半年。
0: 所以我就这一周嘛，就帮朋友忙这个孩子黄疸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最大的感受，我说当年我为什么淡定了呢？就我现在回想一下，当年也不知道要有做这样的节目，当年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至少当年我的孩子在零岁的时候，我已经储备了啊所有的内容，包括医学常识。所以呢，当这个小不点儿我去向他询问这个各大医院的这个专家教授的时候，连认识的专家教授都说，哎，我这发现你挺懂医呀。我说不不不，我说我是那个学习的，我不太懂。我说我只是觉得，不不不，你说的每一个词儿以及每一句话，你这是一个懂行的人。我说谢谢谢谢。其实真的是学了很多医疗方面的这个，跟医生朋友学了很多啊，就是你学什么你就得什么，真是这样。
11: 对的，
0: 就跟孩子学习一样啊，学什么得什么，家长学什么得什么。我就有感而发吧，和家长来聊了一下，也期待能给大家做一点启示哈。总之就是你学了和你不学，培养孩子道路上千差万别，大家不信可以尝试哈。来，吴女士好。你好，吴女士。
12: 你好，
0: 请讲。
12: 哎，好，
0: 请讲。
12: 是这样的，孩子现在是4周岁，然后的话就是不知道到没到叛逆期还是怎么的，就是假如说他跟长辈大声喊了，然后的话喊完之后呢，然后说你为什么跟长辈喊呀？哎呦，我没喊呢。然后有时候就跟俩对着说。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到叛逆了还是怎么的，就是他也不承认他的错误什么的。
0: 那叛逆都贯穿着整个过程呢，你说多大没有叛逆是吧？0到18周岁啊，2岁就叛逆了，3岁也叛逆，4岁也叛逆，
12: 小的时候还好点
0: 一样的。那你小学高年段呢，5、6年级开始呢，青春期前期正式到入初高中，正式叛逆呢，那你说等到孩子上大学呢，也同样叛逆啊，等到结婚那天呢也叛逆，为啥呢？因为不听爸妈话呀，是不是？啊，
12: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不就是面对的四周不知道怎么整，不知道从哪下手好了。
0: 所以刚才我就说呢，你知道4周岁孩子的身体发育的到什么程度，生理发育到什么程度，他的心理发育到什么程度，他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这些你看过吗？
12: 啊，这个没有
0: 啊，了解过吗？
12: 不太懂。了解，略了解一点吧。
0: 你看，这就是问题。
12: 稍懂一点，对对。
0: 这就是问题。所以说，你说这孩子所有的问题哪来的？我们不了解，他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给他冠上各种名字：叛逆、脾气暴躁、不听话，啊，就给他冠上各种各样的对应他的这个出现的现象和症状。
12: 对，
0: 是不是？但你说对孩子公平吗？其实不公平哈。啊，首先你说到这个叛逆啊，跟这个长辈啊，这个说话大声，那我就在想。这是我们的规矩没有立好，至少我们有规则吧。你对待老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态度一直持续到你未来成年，那你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你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处罚，那我们没有立这个，需要重新立一个这样的规矩啊。那还有什么问题？
12: 是之前跟他说过这方面，然后
0: 跟孩子，你跟4岁孩子讲大道理有用吗？我还是那句话，你第一次听咱广播吗？
12: 啊，不是，我之前回听好多了。
0: 哎呀，你回听了好多，你来问这个问题，你想你天天跟他说，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和老姥爷、爷爷奶奶大声说话，你听没听见？听见了。
12: 啊，对。
0: 啊，你咋记不住呢？你看你这次怎么又犯了呢？有吗？没有吧？
12: 啊，对对，他就不是他就不认，我也没大声啊。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孩子要放假了，吉林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专属福利，7月28号高端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从长春直接出发啊，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含高端的纯玩游，仅需

线下客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行程还配齐了五早八顿地道的这样的我们的赣味美食，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全程呢，主持人雨山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客服会与大家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哈。发送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送到 FM1038 1038即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或者是添加客服微信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3843100340 13843100340。

0: 中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今天呢，关注0到6周岁的宝贝，每一个周六2:30到4:00，0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0431-8581-54-1153-5433正在为您控制当中。有任何问题的家长，0到6岁的孩子就是生活习惯的建立、规则意识的养成、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的幼儿园选择、幼儿园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现场帮助大家。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刚才吴女士的问题。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关于孩子上幼儿园，因为我听过咱们的节目，就是小孩如果上一年级之前，就是孩子说让他尽量说自己做作业。然后他现在吧，他上幼儿园中班，中班的话，因为疫情期间嘛，他刚去的中班。然后我觉得说现在要是跟他们幼儿园沟通一下，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作业就是用微信发到群里面。然后我想跟老师，如果让老师给他告诉他一遍，然后他回来自己。一点一点力，就是一点点让他有一个自主的意识，你说这样早不早？
2: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作业呀？
3: 他们这个作业的话就是几个生字，就几个汉字，然后的话或是有时候留点，就是周末的话一周学一首古诗，然后的话就是还有那个蒙氏数学呀、然后他也就是几个页几页的，就
2: 那你不是得写吗？回家不得做吗？用笔写吗？
3: 他就用笔画画，他
2: 不
3: 用写。
2: 那不得画吗？我的意思，那不也得写，也得动笔吗？
3: 对。
2: 那不得动笔吗？那现在动笔怎么个操作方式现在？
3: 他动笔的话，假如说就是这个树上有4鸟，然后再画一个鸟，他就跟着笔就上圈就完事了。
2: 那老师有什么标准要求吗？
3: 老师没有什么标准要求，老师的标准要求就是以视频的方式回过去。
2: 他写完。他拍视频还是他自己录视频说呀？这是两种方式，一个是说，一个是写。
3: 我们用拍视频的那种方式，就他这边写，我们拍视频那种录，然后就传回群里就完事了。
2: 那么他是自己写吗？不就是？
3: 对，
2: 那
3: 这个不用我，
2: 那就可以嘛？你只要你不帮着他写，一点一点，他不就有自主意识了吗？什么事儿都想着他自个儿做，不就成了吗？
3: 但是这个得告诉，就是假如说这树上有几个鸟，但是你得引导他去那让他自己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用不用老师说，我告诉老师，让老师告诉他一下今天留的什么作业呀？
2: 可以啊。

0: 那老师本身在学校里不也得说吗？留什么了吗？
1: 老师都应该是不说的，因为老师都是发在群里的，然后让家长告诉。
0: 老师不跟孩子们讲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只告诉给家长晚上回家要干什么。
1: 就是让就是发到群里，然后晚上你家长以视频的方式回过去。
0: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张院长，咱们园里头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任务，不跟孩子们说，只跟家长说吗？
2: 不是的，
0: 你看，我觉得这个流程不对了。
2: 就是应该先把这个任务要交给孩子，告诉孩子今天晚上我们的小任务是什么。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像您说似的，就是假如说今天就是哪管说他回来说今天留几个几个汉字，留哪块到哪个，得让他有这个意识。
2: 对，是的，这样的，就是为了避免孩子回家说不清楚，老师的服务非常周到，给你发到了群里，但是逐渐的老师要在群里边撤出来，就是孩子自己来说他今天的小任务是什么。
1: 啊，对，我说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因为老师也没跟我们说过，他到家也不说呀。
2: 那你不是孩子不说，不是老师不一定告诉孩子，是不是孩子没有意识去说。你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
1: 我再跟老师沟通一下吧。
2: 对，你
1: 跟老师说一下。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小孩报二课，二课的话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思维数学，还有一个口才啥，这现在报早不早点儿？
2: 看孩子的兴趣，
0: 他喜欢吗？
1: 他现在他就喜欢画画。
0: 啊，那就画画啊。
2: 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
1: 还行吧，就是有时候发音不清楚，
2: 那
1: 他说啥呜噜呜噜你也听不清。
2: 这个是正常的，他喜欢表达吗？
1: 还行，愿意说。
2: 愿意说，然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欲望怎么样？
1: 不是，之前小的时候他很会表达，假如说去年的时候，就在三周岁的时候就很愿意彰显自己，然后今年四周岁的时候，假如说你要说让当弄大伙说给背个诗吧，他就把你拽到旮旯，我可以旮旯给你背吗？
2: 有一点羞涩了。
1: 对对对。
2: 要多进行孩子这个自信的培养和他心的一个鼓励，然后小主持人呢，您可以带孩子去试一下。如果他喜欢呢，可以给他报。借助小主持人的这种上台的机会比较多，可以给他一些锻炼的机会。这个是可以去辅助孩子去做的，但是你还得看孩子的兴趣喜不喜欢。
0: 但我必须要跟吴女士说一点，就是关于这样的班，有很多这样的班，对孩子的要求有一点严苛，孩子们上着上着就觉得难了，他就不喜欢了，他就不愿意了，反倒影响了他的说话的自信。这个样的例子到处都有。原来我挺自信的，我一到这个班一看，人家上去，哎呦，说得这么清楚，我和张院长比，张院长到那儿那表达的，然后我，哎呀，吭哧老半天了，我也表达不清楚，那老师还那么厉害，我就看人家在前面表现了，我在下边坐着，我这心情，我妈还得周周让我来上这种课，我是不是不好啊？我是不是表达不清啊？所以我才不能像那个孩子那样啊，对吧？有很多小孩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不得不从反向也来告诉您一下，这个选择要如何去选，就要看孩子接受程度以及对孩子的影响。
1: 他像他们幼儿园就是有自己的口才，一个口才老师。
0: 你无论在哪儿，你就记住一个标准就行了。我喜欢，我愿意，我就高兴，我咋整咋有自信。你别自信没提升来，反倒打击了我的自信。我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吧，
2: 还得多关注一下老师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样的孩子在哪个班级里头都有可能会出现。主要也取决于老师对孩子的一个关注点啊，怎样去辅助孩子改变这种现状啊，怎么样去鼓励孩子他敢于去表达自己呀。这些也要看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怎样去扶持他，
0: 太重要了。
2: 多去了解。
1: 我就先了解了解，先试试呗。
2: 对，去
1: 看
2: 看
1: 孩子什么情况。
2: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跟前的幼儿园，因为有两个幼儿园，但是都没有外面的场地，然后我就选一个离家近。
2: 还是选一个有场地的，
0: 那这个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对孩子的身体机能的发展、专注力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能锻炼。
1: 因为就是我们家，因为就是怎么呢，就是只能说老人接送孩子，在目前是我们能接送，但是以后的话还得靠老人，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一左一右、一前一后，都没有外场地，就是有外场地的话，会离我们很远。
0: 你可得选呀。你得有选呐，你不是爸爸妈妈俩人呢，谁还创不出来一点早上送一下晚上接一下的时间吗？
1: 这个真创出来，幼儿园放得早。
0: 那如果

0: 老人不在身边都怎么办呢？你这不有纸巾吗？咱假如这么说，
1: 所以跳个离家近的，
0: 你就咱们就这么说，四个老人都没时间，四个老人都不允许帮你接送，你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啊，什么叫对呀？哎呀，
2: 我再告诉您一个啊，孩子的童年过去就不会再重来，而且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重要。要想建立起孩子很好的自信、很好的专注力，我们的户外场地是有很多辅助到孩子的地方的。没有户外场地，孩子都是在屋里边来回这样做的，对他的身体机能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嗯。时间有限，马上要进广告了。你的问题解答差不多了吧，吴女士？
1: 啊，对对对，
0: 那行了，就先这样，跟你也说声再见。其实我没时间了，我特别想跟吴女士说一句，孩子在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批评一定是嗷嗷的，就这嗓子，我告诉你，绝对的，啊，要不讲大道理似的，这都是不行的啊。吴女士，希望你也改变一些吧。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孩子慢慢成长的旅途中，病痛是我们无法代替的。面对孩子哇哇大哭，家长却手忙脚乱，怎么办？
3: 怎么办？
0: 怎么？
3: 我们应该怎么办？
0: 1038成长不烦恼，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
4: 我是儿保专家孙丽萍，
5: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儿科主治医师王永吉，
6: 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保专家邢蝶。
0: 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2: 成长不烦恼。
7: 好，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每一个周六周日下午0:30到4:00的0到18岁打钱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那每一个周六的3:30到4:00整，我们都会关注0到18周岁这个年龄段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现在的热线电话全部空出当中，0431-858-1541 858-1542-858-1543。0到18周岁孩子们遇到的，比如说婴幼儿的喂养、小儿的发育、身体健康、感冒发烧了哈，这个等等各种样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0431-858-1541-2和33，热线全部空出，不要等到最后排不过队来。儿保专家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儿科的王杰教授，您好，王医生。
5: 你好，小智，你好。
7: 我们来接电话哈，先来看于先生的。您好，于先生，您聪明啊，这么早就打进来了哈，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免提蓝牙耳机，他给我关掉了，把听筒拿起来。
8: 好嘞，
7: 哎，好嘞哈，这个
8: 来让我爱人接下了。
7: 嗯，好嘞，那就靠边停车呀。
8: 赶紧
7: 的，
9: 赶紧。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就是这半年
7: 把那个蓝牙耳机关掉了，免提都关了，用听筒啊，太不清晰了。
9: 没开着蓝牙耳机
7: 啊，免提也关了啊。嗯，说吧。
9: 免提也关了。
7: 好嘞，这回说吧。
9: 这个、孩子现在12个月了，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每次便便就是前面是干的，后面成汤稀的那种。
5: 有没有酸臭味？
9: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5: 啊，那个便的时候肚子疼吗？闹吗？
9: 那个没，他不闹，就是前面便出来之后很费劲。
5: 母乳奶粉呢？
9: 奶粉，
5: 人工还
9: 是？奶粉的孩子。
5: 人工喂养，纯人工。
9: 之前的时候是那个混合喂，后来就纯奶粉。
5: 纯人工了哈，一顿喂多少奶？
9: 现在是180毫升的水，之前是170毫升的样子水。
5: 辅食也添加了是吧？辅食。
9: 辅食也添加了。
7: 现在奶一天喂几遍，辅食喂几遍？
9: 奶是3到4次，辅食是2次。辅食的话以小米粥为主，小米粥和南瓜、鸡蛋黄啊这些，就是山药、红枣，然后或者下午再煮一个小面条、蔬菜。
5: 啊，我建议你这个点点量，这也是时机的孩子，我们老百姓说那个央食。为啥我要问你有没有酸臭味？那酸臭味典型的特点就是它的央食的典型特点，就是有酸臭味，就证明这个孩子吃的多了，伤食了，
9: 所
5: 以你这个
9: 谢谢。
5: 对啊，为什么前头干后头稀呢？它一多，那前面就排不出去了，怼在那以后撑吸收，后面还没消化完就往外排，所以前干后稀的，也常说的，我们常说的中医讲叫 脾胃不和。
7: 这孩子一天吃太多了吧？你要问四顿奶两顿辅食，一天六顿饭的话，
5: 他就再减一顿奶吧。
7: 你不还得吃水果呢吗？你还有两顿水果呢。
9: 我没有加太多水果，有时候水果就加在辅食后面，就给他吃几口水果。
5: 可以。但是你这个奶吧，你必须减点量，减到150，然后三顿。
9: 150，
5: 然后那个辅食的量呢，也不要太多。还以蔬菜为主，什么山药啊、鸡蛋呢、这些东西，你就先停一停。
9: 行。
7: 另外，我总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吃大红枣这件事情，王医生适合吗？
5: 先停一停，还不太适合。
7: 红枣一般，
5: 对啊，他要脾虚的非常严重或者贫血严重的话，可以吃大红枣。那你没必要补的太过，尤其山药、红枣这些都嘛健脾嘛，补血嘛，是吧？他现在用不着，他不是那种太虚的孩子用不着，而且儿童的小儿有一个特点嘛，就我们要欠三分，饿三分，冻三分嘛，是不是？三分饥个寒，是吧？
7: 好嘞，跟你也说声再见了。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吴先生啊，您好，吴先生。
10: 哎，你好，能听见吗？
7: 能，请讲。
10: 哎，好。那个我那个我儿子现在是37个月，现在有个什么症状呢？就是长黄鼻涕，完了脑子稍微有点红，但是不少。
5: 打喷嚏吗？
10: 不打喷嚏。完了今天咋没吃饭和玩啥的都不了。
5: 几天了这个症状？黄鼻。
10: 今天开始的。
5: 刚开始啊。
10: 对。
5: 你记得也是感冒的一个症状。对。感冒的症状，但你这个感冒应该就是风热感冒，上热了的感冒，一个是家里太热了，或者是给他穿太多了都有关系，或者吃的多都有关系。就是温度，屋里温度不要太热，因为现在暖气来了，这段时间很多家里都特别热。那孩子都非常容易上火。那你这种情况，黄鼻涕嘛，黄鼻涕就热，它就是热的啊，上热了。因为减减量，饭量就减减，衣服要减减。我要在屋里呢，这个室内的温度降一降，赶紧把那个暖气关一关啊。
10: 行，那用心吃些什么药物吗？
5: 可以吃点药啊，梅花清瘟的也可以，然后或者你买那种治风热感冒的中成药就可以，不要吃那个像外风防纳米颗粒啊，这些东西别吃啊。
10: 行，
7: 还有问题吗？
10: 没有，谢谢啊。
7: 好嘞，跟您也说声再见。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当中，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儿科的王吉教授继续空中问诊，小儿的这个喂养啊，婴幼儿的发育啊，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热线现在全部空出当中，看一下宋女。

0: 士的问题。您好，宋女士。宋女士，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呗。
1: 啊，我现在我家孩子现在是12个月，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大便干结，最近这两天能有5-6天的时间吧，就是每天也能排出来，但是呢，就是干，
0: 嗯，
2: 嗯，
1: 这种情况，
2: 对，5-6天一拉，
1: 对，不是，天天都排，但是就是排特别费劲，然后那个大便就特别干结，就是干里边像没有水分似的，
0: 嗯。
2: 嗯嗯嗯，饮食呢？饮食结构呢？
1: 饮食的话就是以母乳为主，然后现在就是一天给他加2顿辅食。辅食的话，他现在有点干嘛，我就是给他做点那个小面片了，然后就是面类的、粥类的。
0: 好的，再见，等待广告回来之后，让王教授详细的帮你分析一下。婴幼儿这个阶段呢、小儿这个阶段，喂养是最重要的。喂养好了，孩子的身体就特别健康。如果不注重喂养，就会出现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分别依次迎接大家的热线。

0: 随便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5: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每一个周六3:30到4:00都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儿科的王永吉教授继续来帮助孩子们，来看吧，这会儿热线都排满了哈。你好，宋女士。
6: 哎，你好。
5: 嗯，现在孩子这母乳是随时都吃啊，还是有点的吃啊？
6: 基本上就是随时都吃
5: 啊，所以就一直吃是吧？嗯，
6: 对，但是我天天上班嘛，然后家里老人带，完基本上就是能保证就是一上午一遍，然后一下午一遍到两遍，完晚上吃一遍，晚上吃一遍。
7: 现在是几个月？现在
5: 12个月，
6: 现在
5: 一周岁
6: 12个月，嗯，
7: 12个月晚上应该是不吃夜奶了，就正常来讲，应该10个月的时候就应该不吃夜奶了。
6: 啊，我现在就是在给他寄，王教授，就是基本上晚上我给他喂饱了之后，我就不跟他一个屋睡了，跟老人带，然后整个一宿他都不吃，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喂。
7: 那行，
6: 这个状态。
7: 然后第二个，你那个辅食，给他加点那个蔬菜，促纤维。就我们常说那叫膳食纤维，是吧？你要没有这促纤维，蔬菜没加上去，他这个。他这个便也是干的，那个菜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成，做成条。
6: 我基本上给他加那个就是土豆啊、地瓜呀，然后还有南瓜呀、胡萝卜这样比较多一些，菜花，跟其他的蔬菜没加。
7: 蔬菜、菜叶带菜叶的，
5: 绿叶蔬菜，
7: 绿叶的菠菜啊，剁的像饺子馅儿，一定要有长度。如果你用那个机器打碎了那种，那就不行了，那就成细纤维了。有很多家长把这个蔬菜打成泥，这是不，这是没有用的，就失去这个蔬菜的意义了。
6: 我就是
7: 蔬菜的功能。所以它那个便永远是粗的、硬的、干的。
6: 然后王教授还有
7: 一
6: 点，王教授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就是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就调发的让他多喝，就是用火龙果给榨成汁儿，里边加点水，然后还有就是瓜榨成汁儿，加水给他喝。
7: 可以，
5: 养成喝水习惯就行了。没事，白开水喂，勤喂着点儿，咕咚咕咚做游戏也喝了。这么小的孩子，你不有1000-10000种方法让他喝点白开水吗？你越喝果汁带味儿的，他越不喝白开水。以后咱永远不喝白开水啊！
6: 对，
5: 嗨，就对了哈。
7: 其实正常来讲，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啊，不用喝水也行。但是你添加辅食了。如果这个孩子这个体内火大，你还真得喂点水啊，没事就喂点。他液体量不多的话，这个便也是干的，
5: 对，
7: 是不是？
5: 你至少要给他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知道吧？做着游戏都喝了，跟小熊比个赛，来你一口我一口，哎呦，有那么多的游戏，你就让他喝呗，哪个小孩不好使的这方法？你来找我来，我就用过的没有一个孩子说不喝这白开水的事儿。你都没有用办法，你都没有办法，你都不想办法，那能行吗？宋女士，反正我姑娘不喝，哼，谁喝那玩意儿一点味儿没有？想想这么还要喝，确实不好，咋整的？来，姑娘，妈给榨汁儿，榨成今天苹果，明天梨，后天芒果，大后天桃子。哎呀，反正没事，条件有的是，榨啥汁儿不能榨呀？然后兑点水，那好嘞。 这小孩我算记住味儿了，以后没这个我一口都不喝，我看你能咋的。哎，我一不喝你就给我整个甜的，你不正喝我给我整个果汁，那我乐着都不行不行的，是吧？行了，不多说了，后边一大堆朋友啊，再见了。
6: 嗯，好的。嗯，
5: 好嘞。下一位，杨先生好。杨先生136尾号6185，请讲。
0: 小志，王教授，二位好。
5: 你说。
0: 那个小孙呢，刚刚要满3周岁，这个管姐之后吧，这不就开始入园了吗？入园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冒，感冒淌清鼻涕嘛。那时候好像小孩也不少那样的，反正淌清鼻涕就是鼻不通气儿。但现在呢，基本上都半个多月了。这个鼻子不打太行，但是鼻子一直不通气儿。这样情况下是
7: 他
0: 怎么着？
7: 他睡觉啊，睡觉打呼噜吗？
0: 睡觉
7: 平躺的时候打不打呼噜？
0: 不知道怎么打呼噜，他鼻不通气，进到嘴就出气儿了。所以说鼻子感觉不到那个打不打呼噜。我就担心我这是能不能是鼻炎啥的？
7: 不对，有一种情况是鼻炎合并什么腺体肥大。
0: 那
7: 个叫增殖体肥大，就腺样体。我们那个鼻道里有一个腺样体，这个腺样体跟那个扁桃体呢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淋巴结、淋巴组织。那么你要感冒吃多了，这个东西就肿了，肿了以后呢，可能就堵在你这个气道上，尤其要平躺的时候，可能就打呼噜了，好多孩子打呼噜，或者甚至憋醒啊，睡觉的时候憋醒。这就是腺体肥大。这个确实
0: 声还有点变了，就像呢就感冒鼻不通气儿那声，叫你细声细气
7: 的，囔囔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囔囔的，有鼻腔鼻音那种感觉。
0: 对，就像没劲儿了。那对啊。
7: 那我感觉你这有可能是腺体肥大，有可能。你这个要确诊就得去做鼻镜，它叫鼻腔镜，那这个可能稍微要照点罪，这孩子要确诊的话，我建议你呢，你就直接到医院，到我们医院开中药调吧，不要那个，不用做那个鼻镜了。
5: 那杨先生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如果医生说了，说这个咱们得去看看去，说遭罪也不行，
7: 那
5: 咱们再去做，好吧？杨先生，您自行选择一下啊。来看下一位，是一位洪女士啊。您好，洪女士。
8: 你好，
5: 请讲。
8: 哎，我孩子现在是10个月，男孩，现在也是1天4遍奶，2顿辅食，然后孩子的情况。他偶尔隔几天呢，他的下眼眶就发红，然后舌苔有点厚，
7: 有点厚啊。
8: 大便的话不是很稳定，可能今天很好，明天就是又有点干。
7: 就是稀的，干呢？
8: 他不稀，他就是干，然后也是像咱有位妈妈的孩子那个，就是后面是正常的。
7: 对，你这也是湿积了，就是眼周。是那种眼袋是黑的，是吧？眼袋是
8: 红
7: 的，黑
8: 的，
7: 眼袋
8: 是红的，然后可能过一阵就好了。
7: 他还是脾虚，还是伤了脾了。你这个就是也是湿积，要也叫乳积，就是吃的奶要多，或者吃的辅食也要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孩子。
8: 就是我最近都可给他减量了，奶180，然后辅食也控制，肉也是。2-3天吃一小点点，但是不知道。
7: 你不用把这个奶减成150吧？
8: 把奶
7: 减到位啊。把奶减到150吧，然后4顿可以。你这个年龄段，然后夜奶还有吗？
8: 夜奶
7: 直接可以把夜奶给停了。
8: 下午是5点钟喝奶，然后最后一杯奶是晚上11点，就是他闭眼睛喝，这算夜奶吗？
5: 这必须是夜奶呀，
7: 这必须是夜奶。
8: 1点钟的时间段才不算夜奶。
5: 人家都睡着了，你还给人家睡着喝，你真是
7: 夜奶。
8: 他8点钟他也可以喝，但我就怕隔得太近了又积食，所以我就给他撑长一点，撑到11点。
7: 我建议你还是那什么，就是，那你把这量减下来，然后可以在8点或者这个时间。再穿乎穿乎，别等到那个11点吃。
5: 你重新规律。
7: 是不是？对呀，十一点吃这个夜奶是相当不好了。
8: 但他八 九点他肯定睡觉了，因为他晚上七点钟他就睡觉。
5: 那就不用吃烂牙晚上。
7: 对啊，你要么就减一顿。
8: 他会行，他饿，他六个小时他就饿。
7: 停夜奶也叫这个胃跟大人一样习惯了没有夜奶没有夜食这个习惯，把这个习惯去掉啊。其实这个为啥到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吃了呢？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是空腹睡觉，因为胃也需要休息，其实没有饿醒那一说。那我们每个人吃饭都是，比如打个比方六点吃饭，那晚上十点你饿醒了吗？是不是四个小时就排空了？但你饿醒了吗？你不是不是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吃东西？那从十点开始，那还有七八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呢，是吧？那也没说饿醒了呀。所以你这种思想就是你这种观念是错的，总怕饿醒，总怕饿醒，就想方设法叫他吃饱了再睡，这是不好的，叫饱食饥饿嘛。因为小这样小的孩子，你可以睡前还可以吃顿奶，那么要再大一大以后，睡前的奶都不要吃了，能理解吧？对啊，因为要空腹睡觉嘛。
5: 嗯，好的，洪女士，还有问题？
8: 四遍奶是可以的，是吧？
7: 可以，你把时间穿一穿哈。
5: 嗯，
8: 然后给他喝一点那个山楂苹果水，给他熬的。
7: 可以。那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吃，你知道他食积了，那你还去消食？所以不用了，你就吃点苹果得了，是吧？
5: 洪女士，你就只要把孩子的时间重新规律一下就完事儿了。
7: 对，
8: 好，
5: 好嘞，再见，别纠结了啊，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为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行品质，筑牢民生交通保障，四平市交通运输局高效推进省道001长春四平界至一丹镇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平稳有序，计划于8月末完工。据悉，此项路面改造工程线路总长7.986公里，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12米，路面宽度9米。施工实施过程中，四平市交通运输局推行标准化、精细化施工管理，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建设进度，保障施工有序开展。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旧路面洗爆4280.3米，水泥混凝土路面挖除完成360米，路床处理、垫层施工分别完成总工程量的23%、18%，将砌片、池边沟累计完成1040米，总体进度63%，钢筋混凝土巨型边沟完成726米，进度82%，盖板边沟完成325米，进度65%。下一步，四平市交通运输局将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施工进度，常态化开展质量安全巡查，严守施工标准，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力争项目早日通车，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8点，一辆载满帝王蟹的货车驶入珲春口岸国际道路运输查验区，司机李师傅掏出手机，打开国际道路运输综合服务系统小程序，熟练地点了3步：车辆返程、录入货品信息、确认提交，不到1分钟，通关二维码生成。查验人员手持移动终端，扫码后车辆、运单、行车许可证等信息全部显示出来。经过核对，检查人员点击允许入境，完成查验，全程畅通无阻。珲春口岸工作人员介绍，为最大限度保障鲜活产品快进快出，珲春口岸提供鲜活产品优先通关时段、高峰期延长闭关时间等服务。而数字化小程序的应用，更将单车通关时间从平均20分钟压缩到4至5分钟，这抢出来的时间实现了全国80%以上的帝王蟹由珲春口岸进口，保障了晚间从俄罗斯港口装船的鲜活帝王蟹第二天便可出现在上海、广州等南方消费者的餐桌。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全面落实我省向海图强战略，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对外交流合作，畅通对外开放运输大通道，提高国际运输便利化水平，切实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我省加快打造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全力当好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作为高效便捷的国际公路货运模式， TIR 运输可大幅缩短跨境运输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是吉林制造的汽车及零部件加速出海的高速通道。省运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申请 TIR 国际道路运输企业需要完成 TIR 证持证人申请、 TIR 车辆核批、 TIR 单证申领等流程，为疏难解困，省运管局专门提供了全流程指导服务，协助相关企业向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申请资质，加速企业从零基础成长为成熟企业，先蟹入境，机车赴欧。如今我省已经培育了22户 TIR 持证企业，持续拓展新的国际运输业务，运输范围已覆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亚欧国家，有效打通了我省对外经贸往来和交通合作的快车道。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益视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益视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立足全省高速路网优势，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拓展交通加文旅加农业战略合作，从自驾出行服务共建迈向网络商城联合运营全域资源共享的全新阶段，以平台化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交通引流，双方联合打造环长白山国道331自驾租车服务基地，以标准化服务补齐旅游出行短板，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自驾体验，助力长白山文旅品牌持续升温。文旅聚客与长白山华美胜地文旅场景实现直接联动，开放文旅场景流量与品牌影响力，双方共建共享，实现流量互导、渠道互通、价值共创、商城变现。吉高路发充分发挥吉高商城省级平台优势，整合全省优质农特产品供应链，成熟电商运营体系与高速流量资源，让游客在畅游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同时，可便捷选购吉林地道山珍、优质粮油、特色农产，助农增收。联合运营网络商城，打通城乡流通壁垒，助力沿线乡村振兴，让深山好物直达全国游客手中，减少中间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从自驾出行服务到特色电商平台，吉高集团拓展交旅融合场景，有效破解当地农产品出山难、卖价低、渠道窄等痛点，既丰富旅游体验，传递吉林味道，又以消费助力乡村发展，实现游玩有品质、购物有温度、助农有实效的多赢效果。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松原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夯实春季公路养护成效，前置汛期防范，暑期道路安全风险处置，全面开展2026年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春季路况恢复专项考评，同步启动汛期暑期公路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牢牢守住公路通行安全底线。据悉，此次专项督查由松原市公路服务中心组建专项检查组，下沉至扶余市、宁江区、前郭县、长岭县、前安县各属地公路一线，全覆盖开展实地督导、路况考评与隐患排查工作。检查组坚持内外业联动、全方位核验标准，外业聚焦全域国省干线主干道，采取全线车辆巡查与临水临崖、老旧桥涵、易涝边坡等风险点位步行细查相结合模式，精准摸排路面病害、附属设施损坏、汛期隐患等现场问题，内业紧扣养护履职、安全管控、台账闭环要求，核查养护管理档案、智慧养护系统台账、隐患整改台账、防汛备汛资料，从严核验属地养护管理履职成效。针对现场核查、资料审核发现的短板问题，检查组现场交办、靶向督办，压实各县市区公路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明确整改时限，细化整改举措，责任定岗到人，同步要求属地单位举一反三，溯源剖析问题根源，健全公路养护、风险排查、汛期防控长效管控机制，坚决杜绝问题反弹、隐患复发。松原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全域专项考评与隐患整治工作是该局抓实公路路网管护、筑牢汛期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闭环问题整改，精细化抓实公路修复养护、汛期道路应急值守、风险动态管控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路况质量、安全防控能力与路网通行服务水平，护航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枉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6: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地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的，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啦。来吧，各位下午好，我是海洋。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
8: 我们继续来延续上周啊，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的婚姻家庭方面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那有人说了，说这个婚姻和家庭能产生什么法律问题呢？哎，还真不少啊，还真有。
9: 我们念叨念叨，确实有些不少的事儿。
8: 对对对啊，来吧，那今天还是同样的，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法律直通车。
9: 哎，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这个事儿啊，是个什么事儿呢？简单来说，就是妻子啊，她隐瞒了一个病症
8: 啊，
9: 隐瞒了一个病症。
8: 她是结婚之前有
9: 对，然后

0: 结婚之后呢，他没说，这个妻子在结婚之后患病了，患了一个叫不能怀孕的这个病情
1: 啊，
0: 这个丈夫就不满意了，说我要撤销这婚姻，具体是个怎么个事儿呢？来，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啊，是在2017年的时候，咱们就说化名啊，一个叫周丹的一个小姑娘，她被确诊了叫。卵巢囊肿，后来在医院进行了手术，住院了5天之后就出院了。手术后呢，一直是良好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后遗症。换言之就是他治好了
1: 啊。
0: 在2021年10月的时候，还是化名啊，叫郭瑞的这个男的，他经过这个介绍就认识了
1: 这个女生，
0: 双方产生了好感，很快确认恋爱关系。在此期间啊，包括周丹这一家从没有去告知郭瑞。说我这有一个卵巢囊肿的这个病史
1: 啊，
0: 在2021年的12月31日啊，那双方就在老家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了。双方在登记之前也进行了一个医学检查，婚检了，各方面都正常
1: 啊。
0: 婚后啊，为了这个避免夫妻两地分居，两个人就一起前往了广东，就一起打工，一起生活
1: 啊。
0: 可是，在婚后不久啊，这个发现就在你看，他们是2021年的12月31号领证结婚的。在2022年的7月份，周丹就感觉身体不适了
1: 啊。
0: 在广东的多家医院进行了治疗，经过多方确诊，周丹什么呢？他患有一个疾病叫成人型双侧卵巢颗粒细胞瘤
1: 啊。
0: 这个具体什么病我也不太清楚，
1: 反正就是
0: 这个病，就那个
1: 生育了，
0: 不知道这个病是个什么，是有多严重啊，这个咱们说不好。但经过治疗啊，需要切除子宫和附件，需要支付较多的医疗费。尽管双方之前的感情基础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郭瑞啊，内心经过几番挣扎之后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你看周丹，你婚前就隐瞒了这个重疾病史，所以你所患有的疾病导致你无法生育了，那给我们不仅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因为无法生育这个事儿，还有严重的精神打击。对，你看结婚咱生不了孩子，
1: 对，
0: 很遗憾。
1: 然
0: 后在2022年的10月11号，这个男方郭瑞啊，就以周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为由，向法院提起了叫什么呢？叫撤销婚姻事实的这么个诉讼
1: 啊，
0: 你把这婚姻撤销，不是解除啊，不是离婚，是撤销。
1: 撤销就相当于没结婚，
0: 对，就相当于没结婚，相当于把这个婚姻给你撤销掉，
1: 撤回了，
0: 没发生，
1: 撤回了，
0: 就撤销了。然后法院是咋判的呢？驳回了郭瑞的诉讼请求，
1: 就不让你撤了。
0: 你撤是不好使的
1: 啊，但能离。
0: 那离那你俩之间的事儿
1: 啊，
0: 但撤是不好使的，为啥呢？我们先看一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啊。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周丹所患有这个疾病，它属不属于重大疾病
1: 啊？
0: 然后如果它属于的话，那么你郭瑞有没有权利申请撤销？基于重大疾病给申请撤销？当地法院认为啊，这两个人呢经过介绍相识结婚，并且是自愿结婚的。这个被告呢婚前确实他患有这个右侧的卵巢囊肿，就他确实有这毛病，虽然啊，在这个被告，结婚前他没有告知原告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结合这个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啊，那婚前的医学检查，它包括的疾病类型是什么呢？是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指定啊，严重的遗传性疾病，还有指定传染病，以及有关精神病
1: 啊。
0: 那你周丹所患有的疾病，它不属于
1: 没有
0: 任何一种，
1: 没有这些，
0: 对，不属于之前的那种，它没有这个重大疾病的这个遗传性啊、传染性啊、不可治愈性啊，这个特征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对于重大疾病的认定呢，除了医学上的标准，你还得结合具体的案情，确认这个疾病对于双方生活带来的这个影响
1: 啊，
0: 由此可以判断你是否应该
1: 撤销
0: 这个婚
1: 姻。
0: 对。然后本案之中啊，周丹开始以患病以及治疗上的时间来看，他是在2017年发病进行治疗的。但是这个一个关键点是，他身体情况良好，没有复发，也没有后遗症，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周丹只是曾经患有一种病。但是他们在年底办理结婚登记时都没有这个发病的迹象，因此他所患的疾病就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可撤销婚姻的这个重大疾病
1: 啊。
0: 那你如果你不符合可撤销婚姻这个疾病范围的话，那你凭啥也是撤销啊？
1: 对呀，那肯定得驳回了。
0: 那么所以说，关于郭瑞申请撤销婚姻这个诉求呢，法院认为什么呢？审理撤销婚姻案件应当与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准许不准许的依据。虽然周丹之前是隐瞒了 他这个右侧的这个卵巢当中。

0: 的事实，
1: 隐瞒病史。
0: 但是他在病前他在婚前已经治愈了，
1: 嗯，
0: 且婚后一段时间也是个健康状态，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他所患的成人型双侧卵巢颗粒细胞瘤啊，是婚后复发的，
1: 嗯
0: 啊，其确诊与旧病复发之后啊，他都进行支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并非一方这个共同生活期间患病久治不愈，
1: 嗯，
0: 这也不符合，
1: 对，
0: 嗯，所以就本案的这个情况而言，那经过法院审理调解。那郭瑞非常坚持就必须要离、
1: 嗯、
0: 啊，周丹那就不同意离
1: 啊，
0: 嗯，因为一般婚姻家庭案件首先是要调解的嘛，
1: 嗯，
0: 那么双方也这个无法达成调解，
1: 嗯，
0: 哎，郭瑞作为这个患病者的配偶啊，那郭瑞一时也无法接受周丹患病的一个事实，
1: 嗯，
0: 所以就起诉离婚了，
1: 嗯
0: 啊，法院呢不应认定双方的感情已经破裂
1: 啊，
0: 啥意思，就是一方主张想离，
1: 嗯，
0: 一方主张不离，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算不算婚姻确已破裂，你看，所以这个法院想的很全。
1: 嗯，
0: 首先法院想的是，你这个
1: 疾病的话，得是双方都想离才算。
0: 不一定、
1: 嗯，
0: 不一定。我们关于婚姻确已破裂啊，
1: 嗯，
0: 这个民法典里有具体的评价标准。
1: 嗯
0: 啊，但我们说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法院的审理是非常的细致的。
1: 嗯，对
0: 啊，他首先呢是要确认出来说你这个病到底是不是重大疾病。
1: 嗯
0: 啊，你如果是重大疾病，我们才能说讨论撤销的问题。
1: 嗯，
0: 那经过讨论之后发现不是重大疾病，这只是婚后的一个这个一般的一个病症
1: 啊
0: 啊，那你不符合重大疾病，你撤销就不好使了。
1: 哦
0: 啊，你撤销就不好使了。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撤销，哎，撤销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么你这个事儿能不能离婚呢？
1: 嗯
0: 嗯，离婚的话你首先要看感情是不是确已破裂的。
1: 嗯
0: 啊，那现在这个状况他的感情又不符合确已破裂的情况，
1: 不符合，
0: 一方想离一方不想离，
1: 嗯
0: 啊，你没法来证明比如说我们法律上规定的这个感情破裂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个所以说呢，法官一看这样也不行，那就撤不了了，
1: 嗯，
0: 那就撤不了了
1: 啊
0: 啊，对，所以说关于郭瑞申请撤销婚姻的诉求，那法院认为审理婚姻撤销案件你还没有破裂呢，
1: 嗯，
0: 感情也没破裂，病也不是重大疾病，
1: 嗯，
0: 调解也调不了，
1: 嗯
0: 啊，所以法官就认为和婚姻关系，这个法院在论理中，
1: 嗯，
0: 也升华了一下，啊，法院认为什么呢？具体的这个在婚姻关系中啊，
1: 嗯，
0: 其核心价值是关爱，
1: 嗯，
0: 责任和奉献，
1: 对，
0: 那通过夫妻之间的感情依存和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爱，
1: 嗯，
0: 维系婚姻稳定的一个秩序，
1: 嗯，
0: 哎，实现家庭幸福安宁。
1: 对，
0: 那对于罹患重症的妻子，你郭瑞应该作为丈夫啊，你罹患重病的妻子，
1: 嗯，
0: 郭瑞应该什么？多一些信任，
1: 对呀，
0: 关怀、体谅、包容，
1: 嗯，
0: 啊，你共同经营夫妻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就给你驳掉了。
1: 对，
0: 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说男方是郭瑞，
1: 嗯，
0: 啊，女方小周，
1: 周，嗯，
0: 他这个身体出了状况，
1: 嗯，
0: 你郭瑞应该包含他。
1: 对，
0: 那不仅仅是性别上的问题，
1: 嗯，
0: 反过来，
1: 嗯，
0: 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啊，
1: 嗯，
0: 那如果说男方生病了，
1: 患病了，
0: 对，患病了，
1: 嗯，
0: 那确实女方应不应该说，哎，我撤销这个婚姻呢？怎么怎么，
1: 嗯？
0: 这个套用这句法院审理的这个，
1: 嗯，
0: 在判决书中强调的这个
1: 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就是有关爱、责任、奉献，通过夫妻之间的情感依存和相互关爱，维持夫妻婚姻关系的稳定性。
1: 啊，对啊，那这个刚才一直在说撤销，
0: 嗯，
1: 撤销婚姻，
0: 嗯，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能够撤销呢？就什么是可以撤销婚姻的？这个，
0: 嗯，好的，那可以撤销婚姻啊，
1: 嗯，
0: 是指这个违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而形成的婚姻，
1: 嗯，
0: 或者成立之后呢，缺乏婚姻的某个条件
1: 啊，
0: 嗯，啊，那么可以行使撤销权。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一来呢是胁迫，
1: 嗯。
0: 哎，二来呢是
1: 被逼的，
0: 对，婚前患有重大疾病，
1: 嗯，
0: 没有如实告知
1: 啊，
0: 啊，
1: 重大疾病都有哪些？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那这案件都不算，
0: 嗯，那这个不算啊，
1: 嗯，
0: 那这个重大疾病啊，需要满足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1: 嗯，
0: 一来呢是当事人婚前已经罹患重大疾病的，
1: 嗯，
0: 哎，婚后呢没有
1: 治
0: 愈的
1: 啊，
0: 二来呢该重大疾病已经或者极有可能影响夫妻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啊，三来是这个双方婚前如实告知，你没有如实告知，
1: 嗯，
0: 那个然后该隐瞒的这个也需要在一年内提起诉讼，
1: 啊，
0: 就是说你发现了你要在一年之内提起诉讼，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我得说我知道我没有如实告知，
1: 嗯，
0: 如果我不知道算不算呢？不知道不行，
1: 嗯，不算，
0: 对，我根本我就不知道我有病，
1: 嗯，
0: 那我何谈告不告知呢？啊，那么这里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些它属于重大疾病啊，
1: 嗯，对呀，
0: 因为有的时候抛出来这个疾病咱也没法去识别。

0: 结婚和生育的一些其他传染病
1: 啊，
0: 还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啊，由于遗传原因啊，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的，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
1: 嗯，
0: 后代呢再现。这种情况下风险是很高的，
1: 嗯，
0: 那医学上认为
1: 遗传
0: 这个不易生育，
1: 嗯，
0: 对，那你看这里面说的还是很克制的，也很具体的，
1: 对，嗯，
0: 不能说有一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就不行，
1: 嗯
0: 啊，这个不是，人家看说的是
1: 很具体，
0: 哎，对，很具体，是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
1: 嗯，
0: 后代再现风险高，
1: 嗯，
0: 医学上认为不易生育的，这才行，
1: 嗯
0: 啊，还有一关于精神病，精神病这里面往往是指什么？是指这个精神分裂症，
1: 嗯
0: 啊，狂躁。抑郁型精神病，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重型的精神病，
1: 啊，必须得是重型，
0: 哎，对，重型的精神病，
1: 嗯，轻微的也不算。
0: 对，至于其他的这个重大病症的认定啊，得结合案情来分析了。
1: 嗯，
0: 在实践中啊，这三类病呢是母婴保健法中没有这个明文规定，但是一般是认为不宜结婚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先天性的这个生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染色体的问题，比如卵巢，
1: 嗯
0: 啊，或者尿毒症啊，
1: 嗯，
0: 生理缺陷。等等不能生育的
1: 啊，
0: 这种可能会认为，我们之前曾经有一次在节目里面也提到，
1: 嗯，
0: 那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清晰，叫系统性红斑狼疮，红斑狼疮
1: 啊，是
0: 这个红斑狼疮到底能不能就不能结婚吗？
1: 嗯，
0: 啊，属于这种重大疾病吗？这个案件当时法院审理的非常细致，
1: 嗯，
0: 法院认为什么呢？我们要结合这三条进行分析，
1: 嗯，
0: 同时我记得那个案件里面，当时法院啊还专门去查了这个人的就诊记录，
1: 嗯嗯，
0: 和这个病情的支出情况
1: 啊，
0: 也通过医院对于他的这个治病的花费，
1: 嗯，
0: 和治病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问询，
1: 嗯，
0: 那最后得出疾病，发现他那种病呢，因为这个每个病情都不一样，
1: 嗯，
0: 那针对他的这个具体的病情病症来说，花不了多少钱
1: 啊。
0: 啊，你治病也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0: 病情还很稳定，
1: 嗯嗯
0: 啊，所以针对于他这个特殊的病症，最起码针对于那个案件中的红斑狼疮这个病症，法院就认为这不属于重大疾病，
1: 嗯
0: 嗯，所以还是说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一般会结合这三条来综合去判断，
1: 啊，还是会，这个，
0: 如果跳出三条之外，嗯，那我们就要一事一议的仔细判断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产生很大的这个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嗯
0: 啊，
1: 对，还得是这个。看事情的情况，具体情况。
0: 对对
1: 啊，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来吧，那我们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如果大家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6: 法律直通车。
1: 好，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今天我们接下来聊的是关于婚姻家庭方面可能产生的一些系列的法律问题。那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病史的，他可以撤销这个婚姻。那如果说他是这个婚后患有了重大疾病，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那是否可以撤销婚姻呢？那，
0: 嗯，
1: 婚前的，但如果说这个肯定是这个可以的，是不是？
0: 嗯，
1: 婚前。

0: 这里面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法条里提到的是婚前患有，并且没有告诉他，
1: 没有告诉他，
0: 对，那这里面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婚后，
0: 婚后才有重大疾病，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是婚前已经有了，但是患方不知情
1: 啊，
0: 就我自己，
1: 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0: 对，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1: 啊，
0: 这个是不是？
1: 这个应该是不能撤销，
0: 对，啊，为啥这么说呢？重大疾病啊，这个患者患病的时间应该仅限于结婚之前，也就是患病一方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前，所患有的疾病，应当有医学诊断，或者进行这个过诊疗的这个救治，如果一方在婚后才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如实告知对方，因何时患病、是否患病也难以预见，并且呢，婚后患病呢也并不能这个溯及到之前的这种状态，另一方能否决定婚姻的事实，因为他这里面所要保护的是我知道你这个有病，有这种病
1: 啊，
0: 就不能结了，
1: 你
0: 也不能说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婚后患病也不能溯及到另一方是否决定结婚的这个真实意思，所以婚后患有重大疾病且没有告知一方，
1: 肯定
0: 不
1: 可以
0: 符合了
1: 啊。
0: 那另一方呢，如果是患有重大疾病，但是没有如实告知患病事实，虽然符合婚前登记的这种情况，但是呢，鉴于他没有隐瞒的故意
1: 啊，
0: 因为这里面强调的还是隐瞒的故意嘛，所以其结婚的行为并不能列为违反本条婚前没有如实告知义务这种情况
1: 啊，
0: 他也就不构成撤销婚姻了
1: 啊，
0: 另一方也不能以此为由说要求撤销了，那我们回到本案来说，那就本案咱这么说吧，这个这方他能离婚不？实际上可以离。
1: 对
0: 啊，你看女方不同意，那没关系嘛。我们这回起诉之后，如果法院认为感情没有破裂，感情没有破裂的，那没关系啊。那我们之后再诉喽。
1: 啊，
0: 对，我之后再诉了，我等这个半年或者等一年，等一年我们再诉就完事了。
1: 啊，
0: 对，因为这里面呢，你看，民法典中啊，关于感情是否破裂，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我们在民法典的1079条里边明确说啊，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先进行调解，就是审理婚姻离婚案件，这个得先调。那如果感情已经破裂了，那调解无效的，应当就离了
1: 啊。
0: 那么什么情况下调解无效就必须要判离呢？一来是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
1: 啊，
0: 二来呢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来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来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来是导致这个破裂的其他情形
1: 啊，
0: 对，你得满足这几条，那本案中不是啊，那本案中不是怎么办？那就是，那我这回你不判我离，那按照这个民诉法的规定，我得6个月之后才能离
1: 啊，
0: 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我一年之后我再提，那实际上就是感情就破裂了，
1: 对呀，
0: 那就离呗，就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啊。OK，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位朋友在问啊，他说，帮他的哥们儿问的啊，他说他哥们儿，两个啊，跟他的媳妇儿呢，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啊，他这个女方说起诉离婚了，并且明确的表示说不要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双方协议，约定到这个女方就是终止啊，因为他是可能是女生要把孩子打掉呗，然后呢，男方给女方一笔补偿款，
0: 就终止妊娠了是吧？
1: 对，然后是女方现在已经拿到钱了，但是又反悔了，把孩子生下来了，问他这个哥们儿是否还需要承担养孩子的义务？
0: 哦，那你看这就是。哎呀，这合同还是有风险哈。
1: 对对对，
0: 这事你看这样，怀孕了，这个女方起诉要求离婚，并且表示我也不要孩子。
1: 对，
0: 这个双方呢，这个协议约定了，女方也终止妊娠，女方你给终止妊娠，我给你一笔钱，咱俩拉倒。那女方已经拿到这笔补偿，但是反悔了，我该生生。这种时候，男方有没有抚养孩子义务？
1: 我觉得应该有。这毕竟还是孩子的亲爹。
0: 对头，
1: 对不对啊？
0: 那此种情况下，男方是要承担义务的。一方面，司法实践之中，男女双方。有时会认为生育去签订协议，但生育权本身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是人身权，
1: 人权
0: 啊，人身权。
1: 那人身权，
0: 对，人身权和人的身体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你限制生育这个协议，你本身 你就没效
1: 啊，就是这个签也白签。
0: 嗯，对，你的协议本身就无，就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1: 啊
0: 啊，你不能限制人家、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事儿嘛。
1: 对 对, 对
0: 啊，那另一方面呢，抚养义务你是不受父母是否离异而产生影响的。
1: 嗯，
0: 你不能因为说父母的过错而免除其对子女的这个抚养义务，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民法典的26条里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父母对于未成年人的子女啊，他是有抚养。
1: 嗯，
0: 教育和保护义务的。
1: 对呀，
0: 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啊，那离婚之后，父母对于子女他仍然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1: 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这主要是基于你看这个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保护这方面的设置的规定，所以他们双方签订了终止妊娠协议，但是女方执意生孩子，你这个不能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任何的义务。
1: 嗯，
0: 哎，男方因此你是要承担抚养义务，
1: 那
0: 该给抚养费你得抚养费，
1: 那得给他那笔钱，他才能要回来。
0: 你看啊，总我们先看上一个协议嘛，那如果上一个协议里关于这方面的约定，那是无效的
1: 啊。
0: 那无效的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事儿回归到原始状态。什么叫原始状态呢？条文无效前返还
1: 啊。
0: 对，条文无效前返还。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呢，男方应不应该承担这个抚养义务？应当，
1: 应当。
0: 但是这个钱应不应当给？那我认为现阶段你得算个大账了，因为上一个你们签的协议本身是无效的。
1: 对呀、啊。
0: 那么无效怎么办？钱得还给我。
1: 嗯。
0: 那孩子的抚养费怎么办？我也得给。
1: 啊。
0: 啊，那我们就一起算大账呗。
1: 对。那就慢慢算，先把上一笔钱算清楚。
0: 上一笔钱你还回来，
1: 嗯、
0: 下一笔钱我给出去，
1: 再给你
0: 一起算账。
1: 啊，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得负责。啊、还是得负责，你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嘛，还是那个、
0: 可不嘛，可不，
1: 孩子是无辜的嘛，尤其是这个，有一些离婚，你看这个，很多啊，每年基本上都有，那这个事情虽然说可能说着比较扎心，就是每年。尤其是高考完之后
0: 啊、
1: 就达到离婚的高峰，
0: 都有一些叫离婚的
1: 啊，就是这个。但是一提到这个离婚，他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财产纠纷呐、孩子抚养权的这个问题，
0: 可不嘛？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毕竟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你跟爸爸也好，跟妈妈也好，他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0: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啊，我们国家的规定叫婚姻自由，
1: 对，
0: 婚姻自由这里面包含什么？包含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离婚自由，
0: 哎，也就是你到底结不结，到底跟谁结，你是自由的。到底离不离、
1: 什么时候
0: 离，你也是自由的。
1: 对，
0: 但是你的自由本身，我们背后，
1: 哎，
0: 你得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1: 对，你不能
0: 赡养义务、抚养义务，你该承担。
1: 对，你不能说你离婚之后撒丫子就颠儿了。孩子也不管，
0: 这个、我们客观上确实碰到过。这个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客观上确实碰到过。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当然啊，
1: 把人找不着了。
0: 感情层面上，确实双方都。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你不对，你认为我错误，但问题是抚养费呢，确实一分没给，
1: 那
0: 抚养费确实一分没给，
1: 这是不行
0: 的
1: 啊。那抚养费如果说抚养费他一分不给的话，就基本上，比如说离了婚之后就找不着人了，
0: 有这样的，一分不给，
1: 那如果
0: 甚至人都没有，
1: 对，如果说未来等孩子成人之后，他再回来。找这个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我来说你得给我尽赡养我的义务。孩子有权利拒绝吗？
0: 那这一码是一码
1: 啊，
0: 对，你该给还得给
1: 啊，还是得
0: 对，还是得给。所以这里面抚养费这个事儿呢，还真的得提示一下大家。如果确实这个离婚之后的抚养费就没给啊，那这个孩子啊，至少他在高考之前，你该起诉要求抚养费还是要抚养费的？因为在这个时间之中，确实有一些相小争议。有人认为呢，我高考都结束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再要之前的抚养费，是不是应当予以保护？有人认为是从这个时候，按照3年的时效来进行计算。那也有观点认为，这时候就不能计算了，因为你已经过了需要抚养费的情况了。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通常如果有当事人问到我，我通常的建议是你在这个。高一或者高二，如果你之前没要，你高一高二你该要就得要
1: 啊，
0: 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如果说这个离婚的时候男方已经起诉对方离婚了嘛，或者一方起诉另一方离婚了，比如男女啊，一方起诉另一方离婚了，另一方离婚之后，法院往往会判决有抚养费
1: 啊，
0: 这个层面，那抚养费他没给怎么办？那抓紧申请强制执行，
1: 强制执行，
0: 对你别拖着，你说你最后拖， 拖到孩子快高中毕业了，怎么办？这种时候可能你要申请强制执行，你就没法申请了，因为你的这个执行时效就两年。
1: 对呀，
0: 那怎么办？你可能孩子担任到有权利进行起诉，
1: 嗯，
0: 那最后就会非常麻烦
1: 啊。
0: 这个事儿还是不要拖，
1: 嗯嗯，就还是反正就是尽量趁早。
0: 对，尽量趁早，
1: 啊、
0: 大家先把这事儿定下来，
1: 嗯，
0: 先进到执行程序去，
1: 嗯，
0: 他给是不给的，
1: 啊、
0: 这个我们在执行程序里，我们再慢慢磨，
1: 嗯，
0: 而不是说把这个事儿放到我们这个法律程序之外再慢慢处理，
1: 对
0: 啊、因为这里面主要是怕他找不着人，
1: 嗯，
0: 你如果说能找着人，双方一直都能谈，那放到法律程序之外没问题。
1: 对
0: 啊、但是你如果找不着人就麻烦了
1: 啊、但是这个是属于说是抚养费的问题，
0: 嗯，对，
1: 就是但刚我问的是那个、刚才我说的是就是比如说孩子成人以后，
0: 嗯，
1: 这个消失的爸爸或者妈妈，
0: 嗯，
1: 又回来了，
0: 嗯，
1: 他说你我老了你得养我，
0: 那理论上确实你
1: 得该养，
0: 如果他确实应该到了给赡养费的这个年龄了，那你该赡养还是应该赡养的，你要尽到一定的赡养义务
1: 啊
0: 啊，那这个赡养当然我们说，你看你之前都没赡养我，
1: 对
0: 呀，你没抚养我，我怎么赡养你
1: 啊？你抚养费都没有、啊，
0: 哎，其实咱这么说吧，
1: 嗯。
0: 赡养它还是有一个最低的赡养标准的
1: 啊，
0: 你扔养老院算不算
1: 啊？啊，这个
0: 你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状态算不算？
1: 嗯，
0: 这也
1: 每月给一点点钱
0: 啊，这也是一种赡养
1: 啊，
0: 对不对？
1: 对，那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也就是别人
0: 我一个月看你一次，是不是也是一种赡养？
1: 那也算。啊，
0: 对不对，
1: 反正
0: 我是不是也尽到了一定的义务、
1: 啊？
0: 我就看你十分钟、五分钟，我是不是
1: 也
0: 看你了？
1: 也算。
0: 这不是不是也算？
1: 对，也算。
0: 对对、
1: 啊。
0: 所以这里头法律上当然规定你应当有抚养义务，有赡养义务。
1: 嗯。
0: 但是没有规定那么细
1: 啊。是
0: 啊。那你就赡养到位了。
1: 嗯。就是我能做的我就做了。
0: 我做了
1: 啊，我能做啥？
0: 我做了，你还能把咋？
1: 对，我能做啥就做啥样。
0: 嗯。
1: 啊，是这个样子。反正说、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毕竟之前都是一家人。
0: 对
1: 啊，反正别闹到脸红脖子粗啊，
0: 可不嘛。
1: 来吧，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哪些法律方面还有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12 8581-5433。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8458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意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意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刚才咱们提到高考了，高考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啊，或者家长呢，都想让这个孩子摘掉眼镜。那摘眼镜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选对地方，选好位置啊。报考还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还一票否决了。所以说视力很关键。那担心近视手术会恢复慢，耽误体检怎么办呢？来意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意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意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 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1: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1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我们一直聊的是这个关于婚姻家庭方面提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刚才咱们也说了啊，离婚之后呢会产生一些财产纠纷，那其实不离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财产纠纷啊，就比如说两口子啊都是这个干买卖的或者怎么样的，那需要钱，对吧？那夫妻一方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婚姻关系期间就没离婚呢，啊，两口子还在这个一起生活呢，然后以个人名义我借的钱我做买卖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
14: 嗯，
1: 不是说我借钱是家里没钱了，说我吃这米的没米下锅了，
14: 比如说教育啊、医疗
1: 啊，对，不是用于这个生活的，那这个比如说那我欠钱了，我老头找不着，我找妻子吧，啊，有没有权利让夫妻一起来偿还这个？
14: 好的，
1: 比如说男方借的钱，那我男方我找女方要可不可以呢？
14: 好，那这个事儿还得通盘来看啊。那么夫妻双方啊需要共同偿还的债务的范围，这个是夫妻共同债务，
1: 对，
14: 就夫妻共同债务才能还，这个在民法典的1064条的规定是很明确的，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1: 啊，就是
14: 对
1: 承认了我俩一起，
14: 对，一来就是共债共签了，二来是我事后追认了，
1: 那
14: 这种都叫夫妻共同债务。还有什么呢？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这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啊，
14: 这都属于共同债务。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共债共签或者事后追认，就我没签字，但这钱我认
1: 啊，
14: 这也叫共同债务，
1: 对。
14: 第二个呢，是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那这种也属于共同债务，
1: 也就是这个钱是得用于家庭当中。
14: 对，还有什么呢？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了所负债务，那就不属于了
1: 啊。
14: 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债权用在了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或者共同意思表示除外
1: 啊，
14: 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得是债权人来证明了，就这钱没花在共同生产那个家庭生产生活上，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生产经营所要的共同债务
1: 啊，
14: 他能证明这个事儿出来，比如说那夫妻双方这两个人他就做买卖了
1: 啊，
14: 就在他俩就共同做买卖了，这买卖就他俩做
1: 啊，他就一个人借的，
14: 对，就一个人借，就他俩做的买卖，你这个买卖就这个企业，股东就他俩人，股东就他俩，各占50%，那这不就这个企业用的吗？
1: 啊，对呀，
14: 那或者就他俩借的嘛，那这种我们可能要另当别论了。
1: 啊，
14: 那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的范围还要受到一个约定财产制的影响，这个其实在实践过程中是比较少见的啊。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也就是夫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其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相对人应当知道的
1: 啊，
14: 就他相对人这个知道该约定的，那这就是个人清偿，这叫什么？叫分别财产制。
1: 分别财产制，
14: 对，也就是咱俩就因为原则上共同财产制啊，原则上就是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是啥呢？就是我们约定好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1: 啊，
14: 并且这个债权人啊，在形成债权的时候知道这事儿，说你们俩就是分别财产制。就这个借条里或者借据里就写了，你们俩分别财产制啊，
1: 写明白了。
14: 对，那这种情况，夫或其的一方应该以个人财产进行清偿，所以说我们总的来说遇到这种事儿， 遇到这个问题，叫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的
1: 啊，
14: 那么没有用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能不能要求对方连带？
1: 嗯
14: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几个点来看了
1: 啊。
14: 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了，并且借款没有用于夫妻生活了，首先我们要看，应当考虑的是对于夫妻是否适用约定财产制。
1: 嗯，
14: 也就是说，夫妻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婚内存续期间所

0: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1: 嗯，
0: 该约定符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且债权人也知道这个约定的
2: 啊，
0: 那么债权人就不能要另一方承担责任。
2: 嗯，
0: 说你都知道人家是分别财产制了
2: 啊，
0: 人家也确实是分别财产制就不行了。
2: 嗯嗯，
0: 如果债权人就根本不知情
2: 啊，
0: 那债务人啊及配偶不能以该约定来对抗债权人了。
2: 嗯，
0: 说我们这么约定了啊，你别管我要，这不行
2: 啊
0: 啊，这不行。其次呢，我们还要判断这个债务是否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生产日常生活的需要。
2: 嗯
0: 啊，虽然说以个人名义举债了，但是为家庭生活需要仍然认定为共同债务。
2: 嗯，
0: 哎，双方共同还。如果这个超出了家庭生活所需，那原则上就不行了，除非有例外情形，就是这个 这个是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意思表示。
2: 嗯，
0: 那此种情况下仍然是承担连带责任的
2: 啊。
0: 嗯，这我们要分成几种情况来看。
2: 嗯，
0: 啊，稍微复杂一些
2: 啊，对，稍微，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
0: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有标准的话，它再复杂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多复杂，因为挨个条件对呗。
0: 对呗
2: 啊，挨个条件对呗。所以说这个如果说遇到这样情况呢，说你借两口子钱了，不知道该怎么着。
0: 嗯，
2: 还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0: 对
2: 啊，这个样子，反正
0: 首先要看他俩是不是夫妻的。这个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
2: 嗯，
0: 对。如果说他们是分别财产制，你又知道，
2: 嗯，
0: 那你只能管一方要
2: 啊。
0: 反之，你可以共同管双方要
2: 啊。
0: 另外还要看这个财产是不是家庭生产经营。
2: 嗯
0: 啊，如果是，管双方要。
2: 嗯，
0: 如果不是，你得举证说没有用在夫妻共同生活。
2: 嗯，
0: 那么从生产经营的角度，你能不能去佐证
2: 啊？
0: 哎，这个双方有对于借款有共同的意思。
2: 嗯，
0: 有共同的意思也可以
2: 啊，这都是可以的哈。啊，来吧，这个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个消息啊。在7月11号啊，有一场盛大的这个演唱会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现在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江都大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日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

0: 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晚干之旅。现在大家试想一下啊，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上，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吗？七，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高端晚干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话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啊，而且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呢、望仙谷啊、灵山、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是升级陆地头等舱了，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呢，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了仙侠客栈。千年的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户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5早8顿地道的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完全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啊，您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咱们1038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记住一定要回复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才能够联系到您，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报名吧，啊，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大礼包。
4: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5: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啊，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咨询法律问题，或者是想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六周日晚上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我们继续来帮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法律问题啊。我看这个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应该是个女士啊，她说这个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了啊，理由是什么呢？自己的丈夫啊，一年前和另外一个女子在网上注册结婚，并且生育了子女，他应该这个是玩游戏。啊，应该是玩游戏吧，
6: 在网上应该看这个样子，他描述应该没见面吧？
5: 啊，对，应该是打游戏，然后这个
6: 耗费在网络上了，
5: 对，就相当于在游戏里边结婚了，
6: 嗯、
5: 还有个孩子了、
6: 嗯、
5: 啊、
6: 嗯。
5: 于是她丈夫呢，把这个大部分时间精力全花在网络上了，
6: 嗯
5: 啊，连生意都放弃了，在网上和那个所谓的妻子啊，天天这个缠绵啊，对自己的这真正的生活当中的这个配偶跟子女就一点也不关心了。
6: 嗯、
5: 啊，然后呢，甚至在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也不闻不问的，
6: 嗯，
5: 啊，这个这赵女士觉得跟重婚没差啥了，对吧？所以说她起诉了啊，能否得到支持呢？
7: 我认为
5: 这个
7: 不
5: 算重婚吧，
7: 对，我认为首先从重婚的角度肯定是算不上
5: 啊，
7: 啊，因为咱们现在刚才，
5: 因为她不是说实打实的跟人结婚了，
7: 哎，对对对、
5: 啊，
7: 并且这是网上的嘛，
5: 嗯，
7: 啊，这个所谓生的孩子应该是个数字小孩，嗯、
5: 对、
7: 啊，
5: 但是她这个已经算出轨了吗？
7: 其实也不算，
5: 精神出轨不算。
7: 精神出轨不是法律问题
5: 啊对，
7: 出轨这不是
5: 道德问题，
7: 这不是个法律问题，
5: 道德问题
7: 啊。对、
5: 嗯，
7: 好，那这里边是这样啊。如果说从重婚的角度，我认为这肯定不构成。
5: 嗯
7: 啊，在民法典里呢，咱们刚才提到了啊，
5: 嗯、
7: 在民法典里这个1091条里的规定啊，
5: 嗯、
7: 就是你看离婚啊，这个感情破裂的一个情况就是重婚嘛。
5: 嗯
7: 啊，但这里的重婚啊，是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重婚。
5: 嗯
7: 啊，其内涵就是有配偶了。
5: 嗯。
7: 与配偶之外的异性登记结婚了
5: 啊，
7: 或者没有登记结婚，但是构成事实上的重婚的，
5: 嗯，
7: 啊，也就是说，这个有配偶者与其配偶之外的人，异性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
5: 嗯
7: 嗯，这种是法律上我的事实上的这个重婚，也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这个要求，
5: 啊，
7: 你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5: 嗯，
7: 啊，这个呢，在网络上登记结婚呢，虽然可以。可能因为沉迷游戏了、
5: 嗯、
7: 啊，影响夫妻感情了，最终导致离婚了、
5: 嗯。
7: 但毕竟啊，这个是虚拟空间的、
5: 嗯、
7: 啊，所谓的婚姻它不是得到法律认可的，也不是一种
5: 不是事实，
7: 对，一种事实存在的。
5: 嗯
7: 啊，所以这种所谓的婚姻对象的情况，嗯，子女也是子虚乌有的。
5: 嗯，
7: 因此这种情况如果按照重婚来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5: 啊
7: 啊，对，他即使判决离婚了，啊。
5: 就是感情破裂呗，
7: 对他也是走感情破裂的这条路，
5: 啊、
7: 不是说走重婚这条路。
5: 嗯嗯嗯，
7: 啊，不是走重婚这条路来、
5: 嗯，所以说他这个
7: 来去要求离婚的这个情况，
5: 不能判重婚。
7: 嗯嗯嗯，
5: 啊，那这个赵女士呢、
7: 嗯，
5: 就是那啥了呗。
7: 对，其实也不会
5: 得不到赔偿，
7: 我认为不会得到赔偿的
5: 啊。反正也就是顶天正常能判两人，
7: 对我认为正常判离
5: 离婚，
7: 原则上财产就一人一半
5: 啊。
7: 当然个别的。我们说，在法律上你该
5: 额外的赔偿，
7: 额外去那个在分割层面上你该争取争取，但是我认为原则上就是一人一半、
5: 嗯、啊，是这样的问题、
7: 嗯、
5: 啊。
7: 行，
5: 对，来吧，咱们再来这个看这位朋友，他说我离婚已经3年了啊、
7: 嗯，
5: 然后呢，这个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儿子一直跟他爸爸啊，就在爸爸那抚养，他。一直没跟儿子共同生活，
7: 嗯
5: 啊，也没办法教育他，
7: 嗯
5: 啊，像前几段呢，儿子在学校里边打架了，
7: 哦
5: 啊，打架，人家那边提起这个诉讼了，赔偿，
7: 嗯，
5: 然后法院通知他与前夫一块儿去，作为儿子的法定监护人，
7: 嗯，
5: 他说问这个有依据吗？
7: 嗯
5: 嗯，
7: 我认为呢是有的，
5: 嗯
7: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你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你不是因为他离婚就消除了？
5: 嗯，
7: 啊，他这个离婚后，子女无论是由哪方去抚养、啊嗯，
5: 对，
7: 他仍然是双方的子女。
5: 你只是以与你之前的配偶解除关系，
7: 哎，对，
5: 你孩子还是你自己生
7: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对吧？
7: 所以离婚之后，父母对于子女仍然具有一个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5: 嗯，
7: 啊，生父呢与子女之间的这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它是基于血缘产生的，是一种天然的这个亲权关系。
5: 嗯，
7: 啊，这种关系不取决于你。这个跟前夫的婚姻关系是啥样的？
5: 嗯，
7: 啊，是否抚养孩子、教育孩子，这都不是了。
5: 嗯，
7: 啊，因此你离婚之后，你不直接抚养孩子，你这个关系也是没变的，
5: 嗯、
7: 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也是没变的。
5: 啊，
7: 啊，那在这个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
5: 嗯、
7: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嘛？
5: 嗯，
7: 那你与这个儿子是母子关系，啊，与未成年，那你当然是未成年。儿子监护人了，
5: 嗯，
7: 那法院受理你儿子为被告的这个人身损害纠纷，那把你列为监护人之一，那通知你参加诉讼，这依据很充分
5: 啊
7: 啊，依据很充分。
5: 嗯嗯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得去。
7: 对，那当然这个赔偿，你要说这个赔偿就真的要赔偿了，怎么赔
5: 啊？
7: 那么首先看孩子有没有财产。
5: 对，
7: 孩子有财产，孩子赔。
5: 嗯
7: 啊，孩子没财产，监护人赔。
5: 嗯，那反正
7: 剩下的就看你跟你老公这你跟你前夫这方面有没有约定。
5: 嗯，那就一半一半，
7: 你们俩对外赔完了之后，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约定？
5: 啊，
7: 没约定，那就可能你俩就得一半半，
5: 一半一半。
7: 对，内部的进行处理。
5: 嗯，反正这个还是啊，还是那句话，你孩子，对吧？孩子是，我也不能说因为离婚之后这个孩子就不管了啊，对吧？所以说
8: 是这样，是这样。
5: 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再怎么冷血或者怎么样的，你跟就是对方跟你的这个前妻呀、前夫呀打也好，你就人脑打上狗脑袋也好，这对孩子啊，还是千万千万，还是有这个一个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心在里面，不要说因为离婚之后那孩子我就不管了，对吧？这不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人类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啊。来吧，那今天我们跟这个泽宇律师呢，也跟大家聊了好多关于这个婚姻啊方面产生的一个法律问题。如果大家呢还是来想来学习法律知识的话，还是依旧关注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
7: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1: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2: 都是哥们儿。
11: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2: 我是好哥们小红。
11: 嘿、哎、嘿，这个今天
12: 恭喜严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11: 哎呀，说什么呢？不就是走出一趟山海关吗？这家的都宣传我，
12: 我是说
11: 别的部门的同事知道了吗？
12: 说20来年了，让你先去天津演上了。
11: 哎呀呀呀，哎，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跟视频里的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现在直播里面的一个妆效，我特意调的一个滤镜是这个我直播里的这个妆效。
12: 嗯，
11: 然后他们都说看完我直播就会觉得我本人比较好看，是我审美有什么瑕疵吗？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我超好看？为什么？为什么
12: 哪儿也不好看呢？
11: 超好看！
12: 我在哪对比着看屏幕和外头，没有一个好看的呀。
11: 这早说呀，他去天津也不告我呀，哥们儿，我宣传半年了，我去天津。
12: 上周卖票就差给你们跪下了，哼卖不出去。
11: 你看，这不都来问了，来天津了，买天津了吗？
12: 嗯，
11: 可拉倒吧，跟以前也不一样。
12: 嗯、
11: 不是你说我这个我去天津我宣传半年，
12: 嗯，
11: 你们一个无人问津，等我今天回来呢，你们爸就问我啊，昨天来天津怎么没告我呢？
12: 嗯，天天整着马后炮的事儿，
11: 谁到了？对，一直在宣传，
12: 整的
11: 好
12: 像你的账号，
11: 真的
12: 整的像你的账号昨天才解禁似的。
11: 我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昨天不是去天津了吗？
12: 嗯，
11: 天津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跟你这个相声演员
12: 去看演出了吗？
11: 没有，我是演出去
12: 了。去呢？看那晚上那么多好园子，你就去听两场。
11: 我演完都10点来钟了，我怎么去园子了？我其实我想
12: 你就别演，先去听。
11: 我想去那个啊，我想去那个葫芦相声社。
12: 葫芦，葫芦现在好像得提前好长时间买票。
11: 对对对，
12: 因为葫芦人家就一个剧场
11: 啊，是吗？
12: 啊，人家没铺的那么大。
11: 我就很想看看那个葫芦相声社，
12: 嗯，
11: 结果呢就因为时间排得太紧了没去
12: 上。
11: 我本来是想在天津多玩几天的，我们是一行4人嘛，这4个人都有，就是我那个每次帮我帮忙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就是帮我做一些嘉宾信息啊，就她做一些梳理工作。这个妹妹和妹妹男朋友加上我跟巨鳄，我们4个人，
12: 那当不了。
11: 我们想我们想去那个，去的是什么呢？
12: 啊，
11: 有那个就是里面很多男生 NPC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2: 男生 NPC， 天津现在已经这么多了。
11: 有那个游乐场，那是一个游乐场。
12: 欢乐谷，
11: 是欢乐谷吗？不是，不叫欢乐谷，叫什么来着？
12: 为什么我看都是小姐姐在里边跳舞啊？你为什么关注都是男生 NPC？
11: 咱们就是大数据锁的不一样吗？
12: 就是一个游乐场啊。
11: 对，葫芦相声社。

0: 当天票买好好不好买？没有，
1: 应该不太好买。
0: 发现王国，哥们儿，发现王国是大连的，那个我去过，我知道。
1: 天津就不发现王国就一家啊，全国就能开一家啊。你也不是说全世界就能开一个呀。
0: 对，那个发现王国是连锁呀。
1: 废话，就一个发现王国。
0: 我以为是大连的呢。
1: 本地地产，地产游乐场，像那个长春胜利公园似的，别地方不行开。
0: 发现天津呢。反正我以为就是哎，好像是叫欢乐谷吧，反正就想去看看那个 NPC， 然后那个再去一个听个葫芦相声社，再吃点天津的美味，看看天津之眼，
1: 尝尝早餐。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吧？就差不多这一趟行程也挺，就是挺满意了。结果临上车，就是我才知道，我特意没有，因为我巨鳄提前跟我说他不去，我就以为是我们三个人，我当时寻思我舔个脸跟当电灯泡也行，
1: 仨人也行啊。
0: 然后，但我有一个有个觉悟，我买票的时候特意我们没一起买，就别坐连坐，人家对人家俩坐在一起多好啊。我们整个高铁时间是六个小时，中间有几站停的时间挺长的，最长的一站好像是唐山吧，唐山那站要停8分钟，
1: 唐山就快到了。
0: 对，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个妹妹男朋友一定下来抽烟嘛，我就说咱们就是这时候见一面，就是这高铁站时候都没集合成嘛，说到高铁站我又生气，来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多生气。
1: 这事儿也太多了，这一天真丰富啊。
0: 我当天是昨天早是10:30的高铁啊，10:30的高铁，我提前一个点打好提前量，我就出门了。我家离西站
1: 才出门啊，去西站啊，
0: 对，去西站，我家离西站还挺近的啊。我出门上车，因为我老公有个毛病
1: 啊，
0: 成第一烦人了，不是拖延，就是他不看导航，他对自己迷之自信，这老狮子座啊。我就说，我说你看一下那个，我说你开导航吧，老公，我还怕刺痛他，我说挺委婉，我说这是早上早高峰刚过，
1: 堵车啥，咱绕一绕。
0: 对呀，我说那个，他说，哎呦妈呀，你知道啥呀？不是我问你，这去哪儿不走哪条街，怎么不走杨浦大街，怎么怎么地，走哪儿？你跟我说走哪儿？这要到我就闭着眼睛我都能摸过去。我这个西周讲完说来嘛，我闭眼睛我都能摸过去。你就说你走哪儿？那话那么废话那么多呢，我一声我不敢吱
1: 声，
0: 我也不敢吱了。我说让人送吧，我先提前一小时。这咋的？他推着那车也该到了吧？我家离嫩近呢。我家就25分钟到，是半个小时撑死的道。昨天下大雨，我就说我说下雨，那下雨咋能给那个哪块淹了呀？不耽误我走道啊，耽误我开车呀。要不你开
1: 那你就开呗。你说你这人你也不争气，
0: 就给我整就整的就没屁了，不敢吱声了。走走的，到那个一个路口，开慢了，这杨浦大街修路了，哎呦，当时我就是我给我气的都不想骂他了，你知道吗？就我提前那么久我提前那么久出门，咱让你开导航，是说你不认道吗？不就是为了看路况吗？我没吱声，但是可能看我脸色不对了，他就接着说，那谁能信他修路啊？我说我说你啥了？我说你啥了？这是我不占理了吗？他说我哥们来接我，我10点到，我都告诉他9点到。天津怎么样？我现在讲去天津的路上，咱们一点点听。
1: 这路上就很丰富了啊！
0: 我就已经很生气了。这时候我就我联系妹妹，我说那个妹妹，我说我这个走错道了，我说这个你们到了吗？她说我到了。我说那行，你到了就行。
1: 我占个座。
0: 然后我就腾腾腾就开始往高铁站上跑，我就腾腾腾，我就说那个咱们就快点开吧，她也着急了，就开始加速了，
1: 有点慌了，
0: 就加速了。跟我说你几点车呀？我说告不告你10:30
1: 啊？
0: 他说是，我问你10:30多少
1: 啊？
0: 我说你在表上没有10:30呢。
1: 10:30具体一下子是10:45。
0: 然后他说，那谁信你10:30一点都不灵啊？他的10:30
1: 还能整出点
0: 10:39也算10:30，你知道吗？这老爷们，你说这死老爷们多犟，你就说这死老爷们多犟。我就懒得跟他掰扯了，就是我就不想临出门跟他干仗了，然后跟我说，哎呀，到那就得跑了。我呢是这样的，我出门我的行李很多，我行李里面我都上，就跟上次去厦门的行就是行李是一样的，化妆包、压板、衣服是演出的衣服，还有一套坐高铁的衣服，带双拖鞋，我带着演出的鞋。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在高铁上进行的，就是我化妆什么的。我这次还带了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我要写稿。我这些东西没法带行李箱，带行李箱在高铁上翻特别不方便。我带一个扛肩膀头上的那个，对你说句子就说一个老婆我错了得了呗。不带说，这辈我没听过他说我错了，没听说过。
1: 没错呀、
0: 我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你到时候就跑吧。
1: 啊，
0: 行，
1: 啊，
0: 你说这。

0: 这个男人啊，男人你就看他担当的时候到了，这小老爷们跟我过日子都是好像跟我上班拿出职场那套了。你说七站高铁站咱都知道吧，你直接给我送到进站口，我是不是就噔噔跑两步就进去了？尤其是高铁站进站口和那个就是整个的检票口也不太远，是不是？他没有
1: 啊，
0: 他为了不担责任啊，为什么说不担责任
1: 啊？
0: 他给我送到地下停车场了
1: 啊，
0: 因为地下停车场
1: 啊
0: 比那个进票口啊大概近那么几公里，他先进到高铁站了，他进到高铁站里面了，是不是就是我给你送到了，你得跑道、
1: 啊、
0: 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啊，
0: 不担责任。
1: 说你送到高铁站，
0: 是不
1: 是到这就
0: 不到了
1: 啊？
0: 进到地下车库的时候，我就有点懵，我刚要张嘴，我翻译进去。完了
1: 啊！
0: 地下车库堵噔噔的，下客区呀、啊，那是。
1: 对，因为有上车的，有下车的，一个人就得一分来钟，
0: 你知道吧、
1: 啊？
0: 我那行李梆梆沉，他看一下说、啊：“不是，你现在走去吧。”
1: 啊，要不在这堵没时候。
0: 对，然后前面还假装演，你知道演两下，那块都堵死了，一排排那小红气灯啊，就是那尾灯啊，搁、
1: 啊、
0: 那演两，假装摁喇叭，都干啥呢？搁车里假装装路怒
1: 啊！
0: 我说你看不着一上课下课的吗？
1: 啊，
0: 我说你看不着吗？
1: 啊。
0: 然后他说、哎、你不行下来走吧，我的行李那大行李刚刚沉，我自己一个人啊、
1: 嗯、
0: 那个地下停车场
1: 啊、
0: 嗯、要上两层穿越整个西站我才能进到那里面，还得中间又检票又刷身份证乱七八糟，
1: 穿层那不有电梯没？
0: 当时我他给我送到地下的时候
1: 啊、
0: 嗯、已经检票了
1: 啊，开始
0: 已经检票了，那妹妹狂狂给我发微信，
1: 就十分钟呗啊！
0: 真的，我当时就是当时得拿抬头杆处死，但是我是摩羯座，我得先赶上高铁，我上车我再骂他
1: 啊。
0: 然后我就当时懒得的时候，我背了那个，我还背了一个双肩包，随身放一点我身份证啊、耳机啊什么这些玩意儿 啊。我绑绑我就跑，边跑我当时我寻思今天要不要离婚
1: 啊？你现在想的是要不要改签？现在怎么想那么晚的事儿呢？
0: 我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事儿如果我说我要是。他电的话词啥的纯打岔啊，他呀，
1: 咱说就是
0: 我现在就是屏蔽他的音，懂不懂？影响我主线了都。
1: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应该返回到车上，你说去四平，我再上车，这个兴许还能赶得上，
0: 还能追一下，
1: 对吧？对吧？
0: 用汽车追高铁，
1: 嗯，
0: 人是你老公还愁人，哎，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寻思，如果传出去、
1: 嗯，
0: 我因为他送我上高铁没赶上，这事儿离婚了，磕不磕碜？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我边跑我边我就是已经没跟就没骂他一句，我先上车再骂。
1: 嗯。嗯，
0: 我噔噔噔跑到那儿，我那个小妹妹，她就是寻思人家是给我干活去了，她寻思我赶不上高铁，
1: 她就也不用去了。
0: 她去干啥去了？而且我们买的是最晚的一趟，就是最合理的一趟到天津的。
1: 到那会儿基本也就快演出，
0: 没有下一趟车了
1: 啊，
0: 所以她没有必要上高铁，你知道吧？
1: 啊，
0: 她就搁那等的
1: 啊，
0: 她就搁那等的，一边给我发微信，但是我在跑，我不可能给她回微信，你知道不？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就在腾腾腾跑，我终于在最后就是好多少秒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会儿还有几个人，
1: 提前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就停了检票了，
0: 我冲进去了
1: 啊，
0: 妹妹没进来，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此时此刻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相处。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是宜师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来宜师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手术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宜师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宜师顿眼科多年助力

0: 大学。来吧，欢迎回到都市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OK， 咱们书接前文啊，咱们书接前文继续往下讲啊。这不是就是我冲嘛，我终于冲过了那个闸机。
1: 嗯，
0: 然后到闸机之后，就基本上那个站台都已经放哨了，就开始就等着，就是那些门口抽烟的人赶紧让他上去，你知道吧？
1: 车马上开了。
0: 对，就马上开了。我这个我就等我终于就是车已经边开我边找座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我看到了妹妹给我发的微信，就是前面往前捋啊，都说姐你到不到，姐你到不到，不行马上检票了，姐我进不进去，姐我到底怎么办呢？我进不进去
1: 啊？你准备勒人家？
0: 对。直到最后一秒我看到了，他说不管了姐我先进去吧，
1: 啊，
0: 我才放心，我给他回微信，我说妹妹我进来了，
1: 啊，
0: 他说我一直在门口堵着，
1: 啊，
0: 我没看见你，
1: 啊，
0: 我说我戴个帽戴口罩我冲过去，把我大包小裹，我真的我不敢那个好搬运工
1: 啊
0: 背一个双肩包，带一个斜挎手机链，
1: 哎，
0: 然后这个挂个袋儿包，然后那个对戴个鸭舌帽，那个就整个口罩再扛个丝带的，人家谁能认出来我呀？
1: 啊，
0: 谁啥时候到的台里，然后我提前一小时就到了，我俩都上车了，然后就紧接着我就等着，我就寻思没跟他俩会合，等到那个过了山海关叫他那个他对象出来，我们在站台上集合一下子庆祝一下子嘛，结果知道他对象没来
1: 啊，
0: 我说那我们俩
1: 啊
0: 为啥要
1: 我俩了，
0: 就我俩为啥不买连排座啊，这俩老爷们都不争气
1: 啊
0: 我上到车上，我早上我想的我提前一小时出门
1: 啊，
0: 我到站台我买点什么吃的，我上车我就吃，我这不也饿吗，六个小时高铁
1: 啊，
0: 六个小时高铁呀
1: 啊
0: 我到那我分没有时间枪巴上的高铁呀
1: 啊，
0: 与此同时我旁边的女士
1: 啊
0: 掏出了包的豆浆
1: 啊，
0: 还有汉堡、蛋挞、肯德基、可乐、中西早餐，买两份，在我旁边就炫上了。
1: 没拿那个葱卷饼
0: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生气到极点，我才想起来给巨哥发微信
1: 啊。
0: 我打开电话，我发现他给我发了，问我赶上了吗？
1: 啊。
0: 我就想，我说我要不要骂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婚姻不就在于经营嘛，
1: 啊，
0: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的火气上来的时候你要能摁住，就可能会避免一次，
1: 就是过一天再说这些话，
0: 对，就可能避免一次吵架嘛，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强摁，我过了一会儿我就说赶上了，强赶上
1: 啊，
0: 他给我回一个
1: 啊，
0: 腿短跑就是慢我当时我腾一下子我又就是起来了，
1: 就因为你前一句回得太硬了，
0: 不是因为我都已经我就是在心里做了很多斗争，我没骂他没跟他干仗，他给我回个腿短跑就是
1: 慢，跟我抖上包袱了啊，
0: 哎，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不行了，我就不给他回微信了，
1: 啊，
0: 我就寻思我又忍了一道
1: 啊，
0: 我就看旁边就开始吃东西，
1: 啊，
0: 我就生气，我就给我闺蜜发微信
1: 啊，
0: 我说我都饿不行了，我说看旁边吃，我说小丫头肯定也吃不了，我说感觉你知道我都懵，我还有个细节，我就懵登到啥程度，就是太慌乱了，
1: 啊，
0: 我一上去发现我那座有人
1: 啊。
0: 那个五 A 有人，
1: 啊，
0: 我说那个叔我是五 A 的
1: 啊，
0: 他说你是八车吗，我说是八车五 A
1: 啊，
0: 然后他说我也是八车五 A 啊
1: 啊，
0: 我说你没坐过站是吧
1: 啊，
0: 他说没有啊，我到哪儿哪儿
1: 啊，
0: 我说那你再看一下票呢
1: 啊，
0: 然后他说是啊，就把那票拿了还找不着，
1: 啊，
0: 我一顿的找，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哎态度好的老年人嘛，他看错座，
1: 啊，
0: 整不明白机器很正常，你不能因为你赶不上车你就把火分就是整到人身上了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找没事没事，一会儿找到自己座，只要是这因为高铁中间没有隔断嘛，
1: 啊，
0: 我说只要是车厢离得近他没断开的话你就还能去那个车厢找座，啊，他说丫头你帮我找，我一看我是五A，我乘务员
1: 啊，
0: 然后乘务员还没听见，
1: 是我卖虫了。
0: 对，我说你看这两个都是五 A， 与此同时我拿出我电话，发现我是六 A。
1: 啊，
0: 呵
1: 呵，你说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是吧？还在这给我装好人？
0: 是不是我刚才对人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态度？
1: 嗯，
0: 我是六 A。
1: 你上厅坐人后头去。
0: 我是六 A。
1: 嗯，
0: 我就坐在后面了，这旁边不就开始炫了嘛？
1: 嗯，
0: 然后就搁那忍啊忍，那个跟我闺蜜就吐槽这一道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饿的话，高铁能订外卖。我问一下朋友们，
1: 嗯，
0: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高铁能订外卖的？给我在平台扣个一。
1: 应该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他给你送到
0: 五六年了。
1: 啊，
0: 五六年了，我问一下，这么多人知道，难道就我不知道？哎，你看有不知道的了。
1: 嗯。
0: 我才知道高铁能订外卖，
1: 啊，
0: 那个外卖不是说的那种
1: 乘务员给您送过来的，
0: 对对，不是说，但是没用过。哎，哥们儿们，不是说你们在订一些什么面条的，就是那些速食的什么那个和，
1: 啊，
0: 高铁盒饭，
1: 啊，
0: 不是那个，
1: 买点快餐没问题。
0: 不是那种快餐，
1: 啊，
0: 麻辣烫、米线
1: 啊
0: 各种吃。

0: 的，就是你在外面外卖就站，只要站车站里面有的，
1: 嗯，
0: 你就对他直接就给你了，
1: 嗯，
0: 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都有，我才知道他跟我说你用12306就能订，
1: 嗯，
0: 我就打开了这个12306。哎，我就还能订烧鸡，对，
1: 嗯，
0: 就是在车站里面能买到的，就跟外卖是一样的。
1: 车站里那些商铺你都能买得着啊？
0: 对，啊，对，付费用那也行啊，就干豆荚葱都行。
1: 嗯，
0: 我说这好，我就挑花眼了。然后那个我就，嗯，我说下一站是沈阳，那太好了，
1: 找沈阳站的大站呢？
0: 啊，对啊，然后正好那个就能送上来了嘛，因为只有大站有这个服务，
1: 嗯，
0: 我就开始挑。我说哎，饺子，哎，这饺子只有三鲜馅的，我就点进那个主页，我要酸菜馅，
1: 嗯，
0: 这家酸菜馅没有了，我就又换一家，我就想吃到酸菜馅饺子，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家有酸菜馅饺子，我点去，超过沈阳站的配送时间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纯在什么？你赶紧有吃就赶紧吃吧。
0: 下一站就是唐山
1: 啊，
0: 唐山是3点多，4点就到天津了
1: 啊。那也行，能吃一会儿。
0: 我又气了，
1: 那你就买一个高铁的盒饭呗，高铁盒饭一直有。
0: 听我讲，我就有点生气了，因为你看从长春到沈阳高铁一个多小时的，
1: 嗯，
0: 就定是来得及的。为什么耽误时间了？因为我在跟别人吐槽我老公
1: 啊。这不纯改吗？这不纯改吗？你心情好了，但身体受点罪呗。
0: 然后，
1: 嗯，
0: 我就说那不行，就吃太饿了，尤其让他馋的都不行了。我还当时我心想，我是人吃包子，订包子就看出来我馋了，我订饺子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结果饺子没订着。
1: 嗯，
0: 我叫那个乘务员，乘务员正好说午餐时间到了，说有什么订的，我说来份盒饭，他说盒饭刚卖没，你后面那买了。
1: 啊，唯一的。
0: 我说，嗯，谢谢买的。
1: 啊啊。
0: 我说那还有什么
1: 啊？
0: 他说有什么拉面、
1: 泡面什么的。应该
0: 我说那行啊，你给我来份拉面。
1: 啊，
0: 他说是那种速食的，给你冲好，微波炉给你热一下的。
1: 啊，那就是纯泡面嘛。
0: 我说多少钱
1: 啊？
0: 他说
1: 48。
0: 啊，
1: 差不多。
0: 泡面就，
1: 啊，
0: 就是泡面，兰州拉味的泡面。
1: 兰州拉面味的什么？兰州拉味的。
0: 兰州拉面味。
1: 兰州拉有什么？
0: 48。
1: 嗯，差不多。
0: 问我加不加肠？
1: 啊，
0: 他说我说有什么肠？他说只有哈尔滨那个红肠
1: 啊，这个肠好吃，
0: 可是泡里面就不好吃了。
1: 这肠不得要你20啊？
0: 嗯，吃不了一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剩下就是那种速热的那个底下那个加热包的自热米饭啥的，我实在不想吃。
1: 啊，
0: 我说你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1: 还是没饿着呢。
0: 反正这一套东西搁那顶上花68。
1: 嗯。
0: 来了之后呢？那个不知道是调料包没给我放还咋老淡了，给我带了一个调料包，那调料包全辣的，是这样的，全辣的包放进里面呢，我就会吃不了。到半的剩下的半袋，高铁上的是纸袋的垃圾袋，你们知道吧？它会透出来。
1: 啊，对，那你就先扔垃圾桶去呗。
0: 就很麻烦，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在最里面。
1: 看这，
0: 我没放，我就把香肠泡里面那么吃的。
1: 啊，
0: 后来泡一半香肠，我发现香肠吃不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就剩下的香肠就很鸡肋
1: 啊，
0: 反正就是这很难受吧，我就在里面消费68元。
1: 你就拿着半根香肠，你是不是跟旁边姐妹换一蛋挞吃？你这人还是不懂变通。
0: 68，宁可饿死我。你有口播是吗？
1: 啊，有一个口播。
0: 行吧，那你先播这个口播。
1: 快啊，跟大家说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接着说吧，没吃上饭。
0: 我吃上了，把吃的这个速热的嘛花68。
1: 啊，
0: 我就感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是要相信这些，就是玄学也好，还有心理暗示也好，是有这种东西的。
1: 嗯，
0: 就你当你觉得你是天津行讲一周，
1: 你没问
0: 啥回来，今天回来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好吃的。
1: 你没问妹妹带不带吃的啥的？
0: 我俩中间车厢是断开的
1: 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人一旦有了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出行不顺利的时候，你就一切都不顺利。
1: 对，
0: 尤其呢，我这次去天津演出，是我第一次走出山海关做我的专场演出啊，
1: 本来
0: 就
1: 紧张。
0: 以前就可能是我是配角
1: 啊，
0: 去演出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个专场的演出还是第一次。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尤其第一个专场在外地的专场呢，就是山海关以外的专场，还是天津这样的幽默之乡，很难演，所有喜剧演员都知道很难攻克的地方。
1: 啊，
0: 我就觉得本身就有些紧张。等到这个我们到了天津之后，我们就发现打车是不方便的。我们剧场就到那个车站，一共就是地铁三站地。
1: 哦，坐地铁。
0: 但我们走出去就有点懵，妹妹就说那咱们就问一下吧。
1: 啊，
0: 就说问一下哪个是3号线。
1: 啊，
0: 就问到了一个就是高铁站的一个穿着制服，就不是那个
1: 工作人员，
0: 就是应该哪个店的工作人员。
1: 啊，
0: 从那个店里面出来，我就问我说那个亲爱的，我问一下那个3号线怎么走。
1: 啊，
0: 他说我又不是工作人员，问我干嘛？
1: 啊。

0: 完了，妹妹，咱们回去吧，回去吧。
1: 天津人民不欢迎咱们。
0: 我说挺好吧，我说这个咱回去吧。我说这个天津已经就老天爷拦一刀了。我说我来的时候老天爷就拦我了，我就不、
1: 啊、
0: 我又来，我就坐六小时来这儿了。我说我又这跟不行，咱走吧，咱走吧。
1: 啊。
0: 然后妹妹说挺一挺。哎，停一停，我们就接着走，接着走又问一个人，
1: 啊，
0: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问别人吧，
1: 啊，
0: 我说完了，妹妹，咱们那个
1: 太冷漠了，
0: 我说天津不适合我们，强势把火赶到剧场了，我的那个助演嘉宾他早早就跟我说到了，去了之后就那功夫他出去吃饭去了还是干什么去了，
1: 啊，
0: 我俩也饿了呀，我俩就出去吃饭去，
1: 啊，
0: 就说就没敢吃一些正就是很那什么的餐厅，就是怕
1: 很大的
0: 就时间很久啊，我们就吃的那个跟那个罗永浩老师吵架的那个餐厅，
1: 啊啊。就素食啊，
0: 去到那儿了，我发现跟咱们的这边的也不一样，
1: 啊，
0: 它没有什么简餐，都是饭菜
1: 啊。
0: 我就说，那你这么的吧，你给我那个打包两个菜，
1: 啊，
0: 我点了一个菜，两个菜，
1: 啊，
0: 嗯，一个牛肉，一个虾。然后我说，那个你得坐多长时间？他坐15分钟。我说，那你给我送到3楼的剧场。
1: 啊，
0: 他说没问题。然后两个米饭我下去了，
1: 啊，
0: 送过来了，只送了一个菜。
1: 啊，那个菜呢？
0: 忘点了。
1: 忘点了。
0: 他忘写到上面了。
1: 啊，那钱交了。
0: 我才反应过，我用算账时候没看那多少钱嘛，
1: 啊，
0: 我才反应过来，他可能干脆就没收我那个钱
1: 啊。那就是点了一
0: 份。我俩到后台，两个女孩吃一份，一个菜，
1: 啊，
0: 那米饭盒老大了
1: 啊。
0: 那个店长人贼好，第一次见到我溜达过来，人家也贼实在，说：“哎妈呀！”
1: 哎呀。
0: 我给你拿两根香肠吧，这够吃吧，整的我俩好像就是个这
1: 要饭过来的，
0: 真客的呀。完我俩进门还说真饿，张了半天饿，点了这个
1: 一份菜，
0: 俩女生就搁那面子上了啊。这都好，这个演出的部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比我预期要高很多的，因为这个天津的观众还是挺捧场的，等到晚上，因为我当天的那个主持人呢说你收一收，天津之旅太遗憾了。当天的那个主持人，我的专场的主持人呢是天津本地人，晚上我们就结束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今天因为我的很多剧场的朋友都来帮忙，10来个人嘛，我说这样咱们晚上吃口饭吧，我说那个本地的主持人叫小王，有时小王你找地方，我说找敞亮点的地方，咱一起吃口饭
1: 啊，
0: 他说行，就给我们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去了。昨天早上吉林的朋友长春的朋友都知道，我离开长春的时候下着大雨，
1: 对，
0: 大雨磅礴，
1: 这几天都有雨啊。
0: 对，天津晴空万里，我演完出，
1: 啊，
0: 走出剧场
1: 啊，
0: 比长春都磅礴，
1: 哎呀，
0: 老大了
1: 啊。
0: 主持人还是嘉宾啊？主持人
1: 啊，
0: 老下老大雨了
1: 啊，
0: 哎呦我天哪，我们就打车终于到那个地方了，我一看是个露天的烧烤，
1: 小野摊儿啊，
0: 雨比贺涵接罗子君那场雨都大，差不多了
1: 啊。
0: 我就想有个贺涵跑过来问我说你啊谁来的，我怎么不听话，然后我就说我说在哪儿啊那个饭店呢，他就搁这吃，我说哥们儿后背都少雨呀，
1: 啊
0: 我说干，我说为啥要赶下雨天要搁这儿吃啊，他说你就吃，这是天津人必吃的一个馆子，你在这儿太好吃。我说这是啥，他说是烧烤，我说我是长春人
1: 啊，东北来的，
0: 他什么意思，我说东北来的你有概念吗，
1: 啊
0: 我说我东北的烧烤你跟我唠什么呢，你带我来吃天津烧烤来了，我来天津的第一顿正经饭你带我吃烧烤，
1: 哎呀，
0: 故事还没完，接着广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
3: 欧亚香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商都新区一层。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至20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 挨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零四三。

0: 1-800-858-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书接前文，
0: 哎呀妈，吓我一跳！有气没定时，也不能冲搭档来呀。
2: 书接前文，然后不就是下雨就停不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演员，就是他隔在马路上，就隔在马路对面。因为雨下太大，十多分钟都没过来。我说换个别地儿，旁边哪怕不特色，旁边有正经门脸的，咱进去吃一个。不行，您就得吃这个。
0: 你不吃这白来了。
2: 后来我听说了，这个小王爷只要到天津的演员，他必须吃到那个。
0: 他有回扣啊。
2: 有一个演员在天津演一个月，带他吃4次。
0: 哎呀，
2: 带他吃4次。然后就非要搁那吃
0: 一周一顿。
2: 那我说那棚子里坐不下了，我说这棚太小了，咱们10来个人咱坐不下呀。说没事，我让那个老板在旁边再支个棚子。老板冒雨旁边又支个棚子。我说你这天老板干哈呀？后来我寻思那得多好吃啊，我说这烧烤是天津烧烤跟长春烧烤有何不同啊？对，炒饼。对，是炒饼，吃到了。但是那炒饼从它是一个小餐车，走那个外面给我们放到棚子里
0: 啊，就有点湿了，
2: 淋浇透了，敷弄了，那炒饼都敷弄了，
0: 泡饼了，
2: 真敷弄了
0: 啊，
2: 就水不浪叽的去擀汤面了
0: 啊，
2: 就是这一共就10米的距离就能成汤面，你就说它到底是这个下多大雨吧。炒饼丝儿是，就那家，看来是
0: 黑龙江那边也总吃吧炒饼，
2: 这是炒饼丝儿，咱贼到了，我没见过他点的炒饼，然后点完炒饼他也没跟我说，你到那儿了你不跟我说炒饼是特色吗？他说你们点主食是什么？我说那我有炒饼炒饭，我说那我吃炒，我说吃炒饭吧，我跟妹妹就一人点了个炒饭然后呢他点个炒饼我说他家特色是啥呀？我说这都能吃吧，他特色是炒饼啊，我说那你跟我说呀，我来趟我吃炒饭。
0: 那炒饭我自己在家，
2: 我点的还辣白菜炒饭
0: 延吉特色
2: 咱就不明白了，那小王爷是不是疯了然后我就说家里扣你的
0: 尝尝。
2: 我家完我说饼搁哪儿了，这岁数都没找着饼他说是饼丝儿
0: 对，
2: 都
0: 专门做那种本，
2: 都浇敷弄了这几个人，我们坐那个小棚子里面，我们10个人围着一个量，就是两个桌子拼到一起拼到一起之后妥了后背都挂湿的我演完出我没换衣服，穿一个短裙子上面是个吊带的那种短裙子坐在那儿那几个老爷们倒是捂得严严登登，我跟妹妹我俩冻的就是的
0: 嘚瑟的
2: 我想说更严重的事
0: 我这不帮你治
2: 我俩
0: 上了吗？
2: 然后那个还来那个就是第一就有很多演员是我们就是奔一直在全国各地分散着，就没怎么见过面嘛，还不好意思说呢问我冷不冷不冷没事，我心话了，我冷不冷你看不出来吗？你们穿毛衫的，我穿啥呢？你们不知道你问啥呀？有啥可问的呀？我冷不冷你不知道吗？
0: 小王爷这时候得帮你说话呀，他哪来不知道，东北的那能怕冷吗？
2: 问你咋不就说我7天不吃东西，问我饿不饿呢？你怎么呢你真是然后我俩说不冷就跟他挺的这帮人聊足球
0: 因为世界杯了嘛
2: 对，世界杯这个开始聊足球，然后就开始一顿吃，就一顿吃一顿唠，就那个10来点，9点半到那儿的吧，从9点半到那儿的，好家伙，得吃到将近1点。
0: 哎呀，
2: 你说得给我冻成啥样？冻真了，再给冻了，再冻不行了中间那个就说你俩订酒店了吗？我说没订呢，一会儿随便就是在那个车站附近
0: 有空就订一个呗。
2: 所以在车站附近就订一个，我俩明天早上就走了嘛，因为这个老爷们不都没来吗？不是没玩上吗？我说就明早就走了呗。他说那个那你就跟那个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演员，他一直住酒店他说你就跟谁住一个酒店呗他今天也刚到不是说他今天，他说他明天也走我说那行啊，我说你住哪个酒店呢？他说哪个酒店我就让妹妹直接订了一个那个酒店

0: 然后晚上炸着悠悠就给我们送去了。他那个男生拎个行李箱，我们两个就是一人大包小裹都进去了。然后边走边说，我说哎，这个酒店离那个天津站近还是离天津西站近呢？他说哪个都不近呢。我说那我为什么要住这儿啊？
1: 对呀，说明住在车站附近。
0: 他说不行，让你跟站男住一个酒店。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呢？我说我不说我要跟车站，你能不能听明白话？我要住车站附近，你能不能听明白话？
1: 我明天下楼我就走了。
0: 我说我跟他住一屋咋的呀？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为什么？但这是我内心戏，我就说我说是啊，那挺好的。
1: 那我明天咋去车站啊？你不得问问吗？
0: 我那个酒店到车站半个点，到哪个车店到车站都半个点。你说你是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时我就说，我说好。然后、那个、
1: 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坐夜车走。
0: 没有绿皮了，然后等到那个没事儿，撒鸡哥身上撒小王，我没有，我就没有说出来，我都是心里说的，你知道吧？OK， 等到那个在席间忘了一个重要细节，突然间就吃饭，就这个人就是像就小王爷，我觉得他也有点就是不正常了。第一次见面，反正也是
1: 上头了、
0: 他突然间就拿出个电棍，就滋就要往人身上来，说你让你试一下，我说我。他说这是天津人什么的入队礼
1: 啊！
0: 我说天津入队礼是拿电棍
1: 突了一下
0: 啊！
1: 啊！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试一下。我说我不是，我说干啥呀？
1: 啊！
0: 他干啥？你试一下。我说我不是。
1: 啊！
0: 他这时候当啷就往旁边那个人身上试一下的
1: 啊！
0: 然后旁边人说像针扎一下一样，小针扎一下。
1: 打火机卸下来的电棍，
0: 就是那是个假的
1: 啊！
0: 就是挺震慑别人用的
1: 啊。
0: 然后
1: 声大，叭叭叭叭叭叭，那个电流音有。
0: 然后死去的回忆就来攻击我来了
1: 啊！
0: 就是我一个好姐妹就跟我说：“你只要有一天到天津，
1: 啊、
0: 就一定能看到小梅的电棍
1: 啊！”
0: 我就
1: 才想起来
0: 啊，好，我其实我都忘了说的是谁了，结果一下子死去的回忆我都袭来了，
1: 随身携带啊！
0: 哎，就是已经看到他那个电棍了
1: 啊。
0: 这不晚上我们这个到酒店了吗？到酒店之前，要散席了，就说那个我们出观众散席的时候，就有观众昨天有两个观众挺让人感动的，散场的时候跟我说是从长春过来看我的，我说姐妹儿、真土逼呀、我说我长春月月办、别城市一个月一场，长春一个月两场，我说你土逼不？你说这玩意儿我说你让我感动到哪儿？我得批评你
1: 啊。
0: 完了，他说没事的，但是姐姐有一个事儿，你回去票买了，我说我没用呢，我说我本来寻思玩几天，这玩不上了，没买票呢。他说买不着了
1: 啊，没票了。
0: 我说是高铁现在都这么挤，也不是不年不节的，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才反应过来，快端午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俩就在桌上就没着急，寻思再咋的，他有啥买不着票的呀？感觉严宁情绪之稳定，要我可能真蒙糊落泪了，因为他都不是，他是一点点发生的，就是你刚消化完这个那个就出来了，你就一点点消化嘛。就我在外面还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1: 要面子。
0: 对，我嘎嘎要面子，就这种感觉，没辙，周末赶上端午节，对，就这种感觉。我俩就查票
1: 啊，
0: 查不着。有一趟最合理的那个车次，也是唯一一趟能买着的，只剩一张余票
1: 啊。
0: 我们俩人
1: 啊，
0: 我妹妹这个时候特别让我感动
1: 啊，
0: 说姐
1: 啊，
0: 就刚开始我买票的时候，我就是说把她身份证要来，我支付的时候人就说没有车没有座位了
1: 啊，
0: 能不能接受无座
1: 啊？
0: 我就没支付
1: 啊。
0: 然后她查出就一张，她说你就买这张，姐你先走
1: 啊，
0: 你明天有演出
1: 啊，
0: 我明天没事儿
1: 啊，
0: 你先走，我到时候我再想办法
1: 啊。
0: 我说妹妹，我不能把你扔这儿
1: 啊。
0: 他说这也不是缅北，你就走
1: 啊！
0: 我说行，我就买，我就支付的时候说有之前的订单没有支付
1: 啊，
0: 因为之前那个人家还在等待期里面。
1: 对，
0: 我去退找那个订单找不着
1: 啊，
0: 等我过去再找的时候
1: 啊，
0: 找到了，退出那一张票卖没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凌晨一两点还有人买回长春的票、
1: 啊，
0: 哪个老乡？为什么要跟我抢票？
1: 哎，你那俩观众从长春去的，他买回了票了吗？
0: 他们没买到啊
1: 啊。
0: 然后我说
1: 完了，那是不是他俩抢去了？
0: 我说完了，妹妹，我说天塌了，就回不去了。我说我明天有仨班啊，我明天得上三个班
1: 啊，哪个也舍不了啊。
0: 我说不行啊，我说这都我都是主力呀、
1: 啊，
0: 我说不行啊，这咋整啊？然后妹妹说别着急，我俩就先进了那个酒店。进酒店之后，我俩就开始养，就是找他上各种软件上去搜，有的别的软件会不会留一些票
1: 啊？
0: 留到了候补票
1: 啊。
0: 我俩就是六个小时的这个车程，我俩买了四个座儿，四成啊！正常六个小时，我俩这么累，就应该一觉睡到长春，没有，一直在换座，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换四倒四趟车，来回倒车，甚至中间我还查过买机票，我发现就是在135，就是啊，在二。

0: 146
1: 啊，
0: 买天津到长春的直飞只有晚上8点多那一趟，那我不回来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嗯，
0: 然后我甚至想飞沈阳，从沈阳坐高铁，沈阳也是，哈尔滨也是，我都整遍了。我说完天津我不会再踏足了
1: 啊。
0: 不是整个天津只有演出的一个半小时我是快乐的，剩下每一天我都在应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突发状况，因为离家确实太远了。
0: 对呀、
1: 啊，啊，你的那个有一点突发情况都会影响后续很多的事儿。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的命格走不出山海关。
1: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俩就该就研究的时候，突然，
1: 嗯，
0: 我头疼，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很热，
1: 啊、
0: 嗯，就不是我很冷，然后就感觉烫，
1: 啊、
0: 嗯，妹妹拿体温计一量，
1: 啊、
0: 嗯。给我浇发烧了，
1: 哎，急火攻心也
0: 不是急火攻心，就是揪的，纯冻的，就冻的，
1: 非得扯人烧烤身上。
0: 就是因为我在那会儿我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就开始浑身冷，我以为是冻的，结果其实就是我发烧了。
1: 那你就说呀，
0: 我以为是冻的呀，
1: 非得拉硬，你说你冷，那电棍突突一下不就暖和了吗？
0: 那是假电棍呐，
1: 他就给你换一针的。
0: 与此同时，不是电的，就是假装是的、
1: 对，就纯就是一个玩具，相当于。
0: 与此同时，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哎，就到北京合理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就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难受，我俩就是一凉都发，俩人都发烧了，
1: 嗯，
0: 都焦的，
1: 啊、
0: 嗯，你说谁好人在下雨天后背都能焦刮湿的情况下，
1: 还在吹着冷风吃烧烤，
0: 坐四个小时，
1: 嗯，
0: 我俩都是就是嗓子都已经，就我今早就是咽口水嗓子都疼，
1: 嗯，
0: 我又不是情绪到了，我今天不可能一小时我跟你们哐哐这么输出，不可能哐哐跟你们这么骂。
1: 嗯，实在是没地方发泄了。
0: 对，然后我就这不就是僵尸扒火的吗？早上，
1: 啊，
0: 早上那个定闹钟，我俩起来了，说来趟天津。
1: 嗯，
0: 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得感受一下早餐
0: 文化，我们要有随时翻篇的能力。
1: 啊，
0: 新起一天，今天的情绪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从这个早上开始，我们就翻篇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就是迎接美好的天津了。嗯，
1: 不要拿过去的错误惩罚现在的自己。
0: 对，我们就说说有一个早餐店，就是你去天津一定要吃早餐嘛。
1: 对，早餐文化非常盛行。
0: 对，就说去吃一个早餐，我们就搜到正好在附近，就200多米。
1: 嗯，
0: 然后也不用打车了，我们就说拎着行李就拎200多米呗，挺沉的，虽然
1: 溜达就去
0: 了。对，溜达就去了，吃一定吃个早点。
1: 嗯，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按着导航走走走，路边有小车，我说咱扫个共享单车。
1: 嗯，
0: 我那死兜都放不进车筐。
1: 啊，你那兜也大，
0: 背着还栽浪膀子。
1: 啊。
0: 骑也骑不了
1: 啊，
0: 说行，走两步走两步吧。
1: 啊，
0: 走着走着到左转的地方
1: 啊，
0: 那块有辆大有扇大铁门，我问问你那导航
1: 啊，
0: 有门的地方为什么要修这整规划成道？人家门锁上，那不就不是道了吗？
1: 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0: 啊？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1: 啊？
0: 你不到那块能安门吗？我俩没过去
1: 啊，
0: 200米的道变1公里，
1: 哎，得绕一下
0: 绕一大圈
1: 啊。
0: 但是这个道上呢，你打不了车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小胡同
1: 啊，
0: 你这是好嘛，
1: 你打车也没有用，
0: 好嘛，这好像没过夜，这个天津还是在还这样
1: 啊。
0: 然后我俩走就扛呗，妹妹就说是姐，我帮你扛
1: 啊。
0: 但是我这个人吧，我贼拉硬，就但凡就这个人就是跟我班班的或者比我大的，我都舔脸，我就说用我背就崩
1: 啊，
0: 我背吧
1: 啊。
0: 是小女孩，我不能人说跟我出趟门
1: 啊。
0: 哎，小女孩00后跟我出趟门，
1: 啊，
0: 说给宁姐背兜子
1: 啊，
0: 传出去让人笑话。我说闫宁你真能装
1: 啊，
0: 出去让人小妹妹
1: 装什么大腕，
0: 让人小妹妹背兜子
1: 啊。
0: 啊，你那个没卡硬耍
1: 啊，
0: 没卡大耍，就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1: 啊。
0: 我没用妹妹伸一下手，我康康我就是背
1: 啊，
0: 我就扛着他走
1: 当消神。
0: 你知道人一扛上
1: 啊，
0: 扛上这个大袋子之后吧，你自动就会弯下腰，我像跳山沟一样
1: 啊，
0: 走到了早餐店。镜头广告。

0: 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

0: 3185829899。
1: 废话只能开在雨天。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现在呢有一个皖赣山水行等待着大家。现在试想一下啊，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品味竹筏漂流、手工制陶，还能够看到打铁、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想一想，乘一叶竹筏飘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于自己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五枣八炖地道干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旅，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吧。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大礼包。

0: 么要咬人？
1: 接着说。
0: 嗯，
1: 咱们接着说。
0: 嗯，
1: 终于这个往眼瞅要走到了，突然导航显示到了。
0: 啊，
1: 我们没找到那家店。
0: 啊，
1: 咋找找不到那家店？
0: 一看还得在里头。啊、
1: 对，就不到了。
0: 嗯。
1: 完了，过一会儿呢，就说这个
0: 你已偏航，
1: 不是不，你就走一步就偏航
0: 啊。
1: 完了就说左面这块就得左转，左转就显示到了
0: 啊。
1: 我们发现了
0: 啊，
1: 刚才拦我们的那道门
0: 啊，
1: 和这面有一样对称的门
0: 啊，
1: 这两扇门就是那个早餐店的大院门，人家早餐店把两门锁上了
0: 啊。
1: 我们从这个东门绕到西门，其实找的都是一家店，刚才其实已经到了，人家就是关门了，
0: 今天就是没开。
1: 人就是没开呀，
0: 啊，
1: 好像人家早餐是咋的？人正经早餐就到几点就不开了
0: 啊！你起太晚了，
1: 完了，你说这整绕这一大圈子，整半天，我们早早就到了，人没开门啊，
0: 啊，
1: 是不是？就是没开门。我说别碰房，别碰房。我说呀，就是我们要有啊，重启一切的心情啊。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们随便找一家，天津这个地方随便去一家早餐铺都会很好吃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随便进了一家，然后我妹妹前脚踏上去，我一脚薅的玻璃我掏出来了。我说妹妹，这叫沈老头。我说也不能随便的，这个程度吧，我们来到天津。
0: 在长春吃的那才叫一个地道。
1: 我说我们来到天津吃沈老头不太好吧？我一挠脸，我就。跑出来了、
0: 嗯、
1: 我说咱们再随便，
0: 妹妹你看也确实是饿鸡呀，
1: 再风吹哪夜堵哪夜，我们也不能吃沈老头啊、嗯、
0: 咱就说不吃沈老头，妹妹可就要吃肯德基喽。
1: 风扇在哪儿呢？我讲
0: 那边呢，
1: 给我开了，我请给我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妹妹真是，妹妹绝对是饿鸡眼了啊，这家一下就到那个沈老头里面去了。我给他掏了，我说妹妹，我说咋再走两步，你走两步你放心。我说你那包算包吗？你看姐肩上的担子、
0: 啊、
1: 多重。我们大概又走了100多米、
0: 啊、
1: 碰了一个叫天津早餐铺、
0: 啊、
1: 其实没敢后看后面赘婿。

0: 啊，就是有啥玩意儿，我怕看到就是不合心意，都赶紧去
1: 啊，就吃它了，有啥都吃。
0: 哎，听到这有人安慰，开给我送礼物，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医药费，
0: 谢谢降龙十八掌。进去我发现这个，一桌人没有
1: 啊。
0: 妹妹就说姐走吧，我说还走啥呀，我说过早餐点了呗，我说哪有人呢，我说这个很正常。
1: 对，
0: 然后去了之后我说那个咱们有大麻花什么的嘛、我说那个有什么
1: 十八街的麻花，
0: 对对对，我说那个都剩什么的，他说那个你看看菜单吗，我看上了前六个都没有了
1: 啊，前六个应该主打的啊，
0: 卖没了，前六个都没有了，第七个是窝窝头手里呀、
1: 剩点
0: 不
1: 窝窝
0: 我
1: 啊，
0: 第八个是酸菜馅馅饼
1: 啊，
0: 我东北人，我上天津吃趟酸菜馅馅饼，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儿？
1: 他万一是四川酸菜酸菜呢？就像老坛酸菜面那种酸菜不一样。
0: 他就是泰国酸菜，那是酸菜。
1: 啊！
0: 我说妹妹，咱俩吃窝窝头吧。
1: 啊！
0: 我说窝窝头干打的，东北不常吃，咱们就当去内蒙了。
1: 啊！
0: 咱也得是上这个上陕西了，咱也不能去吃这个酸菜馅的馅饼。
1: 但咱咋说玉米面儿？东北比那块还是盛产，只是你不常吃。东北玉米面不错，
0: 我俩一人点个窝窝头，然后就开始点菜，然后他说，特色是嘎巴菜
1: 啊，嘎巴菜，
0: 嘎巴菜
1: 啊，
0: 就剩个底儿了，问要不要？
1: 哎，那尝尝，
0: 说要。
1: 得尝尝，
0: 要来当这儿，我说那我们刚才不如进沈老头了，沈老头馅还多呢。
1: 对，
0: 你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吧？
1: 因为我一直想去天津，就是想尝嘎巴菜。
0: 对，就说吃那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点了一个嘎巴菜、
1: 啊，
0: 然后我说还有啥特色？他、
1: 啊、
0: 说，还有我们这那个鲜豆腐应该跟你们那不一样吧？
1: 鲜豆腐
0: 啊，叫老豆腐、
1: 啊，
0: 老豆腐应该跟你们不一样。我说老豆腐，
1: 啊、
0: 我们就是老豆腐蘸酱，
1: 啊、
0: 搁葱起吃是那个，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老我们这，我说我们蘸大酱完一蒯，
1: 你说的是日常，你早餐吃的豆腐是那样的吗？你自己醒醒。
0: 然后他就说是那个，那你就来一碗吧，扒、
1: 啊、
0: 一成
1: 啊，
0: 豆腐脑。
1: 那你看看。但他那卤子应该跟东北的有点
0: 一模一样、
1: 啊、他们那边也用三鲜卤吗？因为东北这边里边放一点木耳黄菜什么算三鲜卤、
0: 啊、那没有、
1: 啊、
0: 没有些配料
1: 啊。
0: 在我吃来就是豆腐脑、
1: 啊、
0: 完了那大娘特意过来说一声跟你们那儿一样吗、
1: 啊、
0: 我说一样
1: 啊
0: 啊，您附近的吧
1: 啊，就河北这边的啊
0: 您附近的吧
1: 啊，
0: 我俩就着窝窝头、
1: 啊、
0: 吃那嘎巴菜那个底儿、
1: 啊、
0: 超级期待你带队1038旅游去，那你回来我能讲一辈子，我跟你讲
1: 啊，
0: 吃那嘎巴菜，妹妹吃两口说姐这两口留给你，当时剩个底儿了、
1: 啊、
0: 姐留给
1: 你，咱俩都尝尝，
0: 我俩一共在天津吃两顿饭啊，就是吃三顿饭，一顿冻感冒了，一顿人家商家忘点个菜，到这儿是嘎巴菜就是个底儿你知道吧，
1: 嗯，
0: 说这两口给你吃，
1: 嗯，
0: 我说妹妹我不吃你吃吧，
1: 啊
0: 你昨天晚上让我 你昨天晚上让我先买票回去吃、
1: 啊、
0: 我气你一辈子
1: 啊，
0: 我说你吃，他说姐你拿你窝窝头蘸一下
1: 啊，
0: 我说傻孩子蘸就白瞎了，你尝不出味儿来了、
1: 啊、
0: 我说咱俩拿勺子就你蘸吧一点，
1: 抿抿
0: 咂吧咂吧味儿、
1: 啊、
0: 别马上就咽
1: 啊，
0: 别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我说咱俩就那个啥，咱俩就品一品，我一吃到嘴里其实该说不说
1: 啊，
0: 就是胡辣汤的味儿，
1: 是吗？
0: 我觉得就是胡辣汤
1: 的
0: 味儿。
1: 按我
0: 的
1: 想象，应该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它应该以鲜为主
0: 啊。那玩意儿就得蘸窝窝头吃啊。
1: 对，它得蘸点饼啥的吃。嗯、
0: 没敢蘸，我怕
1: 它里边放那个
0: 糟践了。
1: 放里那个玉米面煎饼了吗？纯给你快烧卤啊？
0: 没有啊。
1: 你这
0: 去的时候就是底儿吗？就是底儿。
1: 就给你快烧卤子，放碗里你尝尝味儿啊。
0: 悲惨了，这今天你就是一小时节目，你根本都让我讲不完，你知道吧？然后就上车了
1: 啊。
0: 上车之后就是到那个高铁站，到高铁站说哪个站口啊，妹妹说4B5B、
1: 嗯、
0: 我俩站那等的、
1: 嗯、
0: 等着过程当中我说买杯咖啡吧、
1: 啊、
0: 妹妹说不行我上车就睡觉、
1: 啊、
0: 我不喝咖啡
1: 太困了，
0: 我说不行我得消消肿、
1: 啊、
0: 我说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晚上到晚上脸还肿呢，演出啥的也不好看、
1: 啊、
0: 她说我去了妹妹出这趟跟我遭真大罪，人说不喝你就不给你买吗，我也给她买一杯
1: 这个不能人好，人回家就能睡觉。
0: 我问一下星巴克
1: 啊、
0: 嗯，为什么东北的星巴克券到天津用不了？他咋找我券说没有券？我说一会儿不赶趟了。
1: 他是不是因为是在高铁站里边的？
0: 啊，那高铁站不让用啊？
1: 对，就是火车站、飞机场附近的这些连锁店是不让用这些团购券的。
0: 生气，
1: 你看看你。
0: 然后我就说，我行，不跟他计较了。
1: 嗯。
0: 花68，又花68、
1: 啊，
0: 来去68啊，34一杯
1: 啊，那还行，不算贵，它溢价没那么高，因为正常在那个摩天里边点一杯也得。

0: 30块钱的，二大多
1: 了。这玩意儿它一家，它连锁它一家吗？
0: 对呀、啊。对啊，
1: 快点，别打岔，都说不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俩就回到那儿了。回到那儿，我说那个，我就妹妹说我去买，我不拿你买，我也能、
0: 嗯、
1: 我给妹妹买一杯。
0: 嗯，
1: 我俩站在等。
0: 嗯，
1: 我说还有10分钟了，门口的妹妹排队吗？
0: 啊、
1: 嗯，真的呀，没有人排队呀。但是我妹妹说，哎，真有意思，那是咋不放票？我昨天抢票抢不着，今天没人排队，咋回事儿
0: 啊？
1: 我说妹妹，你再看一眼站口
0: 啊、
1: 嗯。正常来讲
0: 啊，
1: 他、嗯、不可能没人排队。
0: 对。
1: 妹妹一看她没刷新、
0: 啊、
1: 4B5B 是个长春西套那个天津
0: 啊
1: 我俩腾腾腾腾跑，又是啊从这个高铁站的角往那个角，我又是一个大行李包、
0: 啊、
1: 我又是腾腾腾腾跑啊，又穿越
0: 整个长，还拿两杯咖啡，
1: 对呀、
0: 啊、
1: 提了算卦的穿越整个天津站又跑了一遍、
0: 啊、
1: 跑到我俩那块又是踩点进去
0: 啊，
1: 就人在囧途了，家人
0: 们
1: 就是人在囧途了啊，就是到那个这个又是哼着瘪肚子终于上去了，上去我俩座还不连呢，我俩不后补的票吗？
0: 嗯，能有不错了，
1: 隔山骗海的不敢睡觉，幸亏有这两杯咖啡了、
0: 嗯、
1: 就最后一程、
0: 嗯、
1: 说能多睡一会儿觉，
0: 嗯，
1: 咖啡上劲儿了
0: 啊、
1: 嗯、睡不着，
0: 大眼滴溜圆，
1: 6小时我们俩都没睡着觉，你说这趟背不背？背
0: 啊、
1: 嗯、你说顺不顺？每一个都恰恰好赶上了，啥事儿没耽误、
0: 啊、起码现在还坐着给你讲，
1: 对，你说这趟背就背，但是啥事儿没耽误，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得说幸运、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转念之间的想法、
0: 嗯、
1: 你当时你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爸骑摩托、
0: 嗯、
1: 在那个转到卡车里面，然后住院住了很久、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刚有点就是开智，我就说妈把这摩托就扔了吧，我说这个摩托放咱家、
0: 嗯、
1: 我妈当时就是一转念就跟我说这摩托忘咱家，你爸卷大车里都没死，
0: 对，
1: 这个就是转念的力量，你知道吧？我在那等着，我说快点说，就最后一小细节了。
0: 嗯，
1: 哎，没说不完，明天还有，就简单说一下子。我就可能到快到站的时候，我得化妆。
0: 嗯，
1: 因为我晚上演出，直接到广电，我广电我就晚上去演出去了嘛，我没有时间嘛，我爸妈化妆，正好路过沈阳，我一化妆一抬头，站台我小伙长贼帅，成精神，一瞅就老嫩成的精神了。但是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也就是欣赏一下子，我也没太细瞅。
0: 嗯，
1: 我再拍完安粉底，我再一抬头坐旁边的，
0: 哎呀，
1: 他正好坐我旁边
0: 啊，
1: 我就跟妹妹发脾气，我说妹妹你来，你岁数小，咱俩换座、
0: 啊、
1: 我说你来这，
0: 好东西给你，
1: 我说你来这，我坐你那，你快来，妹妹这个不是一般精神，不是一般精神、
0: 啊、
1: 你愣着跟他唠唠嗑
0: 啊。
1: 然后妹妹就是说等会儿那个结果，我也化妆、
0: 啊、
1: 妹妹正常今天没有演出，人家不化妆嘛、
0: 啊、
1: 她提化20分钟妆过来了，人家下一站下车了、
0: 哎、走了。
1: 这小子从沈阳上，从沈阳北下的，我不知道为啥。
0: 想要体验一下高铁吧？
1: 是咋的？你通勤呢？你搁这沈阳上了，你沈阳北下去了，你啊？
0: 嗯。
1: 啊？还能有时间说个事儿吗？我
0: 没
1: 说完。
0: 没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蕊啊。今天就我自己单出头，先跟大家分享咱们东北超啊，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咱吉林省的德比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长春队对战的是延边队。刚刚呢完成了这个中场啊，中场休息时间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表演，而且呢在这个中场休息的这个表演环节，我好像看到了延边龙鼎队那几个外援啊也穿上了民族特色服饰，如果没干错的话，应该是延边队那几个外援，他们也是难得的在这块球场上露出了极其轻松啊极其愉快的这个表情，因为没有比赛嘛，他只是做一个表演嘉宾。但是马上呢这个延边龙鼎啊也会在这块球场上啊这个迎来定南干联的挑战，

上半场呢，长春队呢，在二十多分钟的时候呢，进了一个比较精彩的远射啊，在弧顶，由咱们长春队的三十号球员傅子豪啊，比较漂亮的远射啊。下半场如果有最新的比分动态呢，我会在广播当中呢跟大家第一时间的进行分享。

好，这会儿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啊，说一说世界杯。世界杯，在这个在今天啊，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啊，全都打完了。要说一嘴的是呢，这个 D 组啊 ，D 组要重点的说一嘴这个土耳其队呀、啊。在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土耳其队呢还是相对的比较被大家所看好，但是没有想到啊，这场比赛呢，他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啊，全场围着这个巴拉圭啊，全场围着巴拉圭打，但是呢，并没有转化为任何一颗进球，再次输球。继第一场0-2输给澳大利亚，第二场又0-1输给了巴拉圭，两战积零分。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扩军的情况下，小组第三都能出现，但是土耳其已经提前宣布回家了，这真是没有想到啊。看，就是说足球并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你的身价大于我的身价，你就一定会踢赢我啊，足球不是这样的。土耳其这场失利呢，也让我痛失10块钱啊！我买了4场比赛嘛，4场啊，串的这么一张彩票，买了10块钱。

前三场我都对了，就差土耳其这场，土耳其你真面呐，大家都看好你，偏偏你也自己最不争气啊。这个赛前啊，赛前呢，我在这个跟朋友们一起聊啊，跟朋友们一起分析的时候，就说是土耳其这支球队呢，中场还行，最大的问题呢是锋无力，前锋无力。没想到这个真锋真是无力呀。巴尔纳，你居莱尔，你作为球队的这个身价第一人，你踢的好吗？你踢的不咋着啊，你踢的真是不咋着。那你得就好像，就好像韩国队一样，就是说韩国队呢被寄予期望的孙兴民，那很多这个球迷可能希望说，那你应该站出来怎么怎么样的。他如果没站出来，啊，韩国网友就骂他啊，现在骂的还挺厉害的，在网上。但其实啊，孙兴民和居莱尔这情况不一样，居莱尔你在皇马踢球啊，孙兴民已经到了这个职业生涯末期，已经去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已经去那儿养老去了，那能一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土耳其全队啊，土耳其全队，你就从美国游回去吧，别包机了。这个身价啊，接近5亿的身价啊，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这个射了60多脚射门啊，射了60多脚射门的情况下，没有进球啊，没有进球。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张因为捂嘴而诞生的红牌啊。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争执当中捂嘴说话，那么土耳其球员呢，发现了啊，马上就跟助理裁判讲，助理裁判马上呢又和这个视频裁判以及主裁判就讲了，主裁判。马上啊，这个走到了场边，这个 VAR 回放设备看了一眼视频回放，你看确实是阿尔米隆在这个双方有一个争执争议的这个时候呢，捂着嘴从土耳其的球员身边走过。直红啊，直红，而不是两黄变一红啊，直接的红牌，零容忍。这个画面呢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呢主裁判在看完 VAR 设备走回场地的时候呢，是铿锵有力的说出了这样的话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土耳其十号因为捂嘴直接红牌，翻译成中文就这意思。捂嘴红牌呢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全新的规则，这条规则的导火索是今年2月份的一次欧冠比赛，皇马前锋维尼修斯控诉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安尼啊，对他进行种族主义攻击，但是后者呢用球衣把嘴遮挡的是严严实实的，导致欧足联后续的这个调查陷入到了僵局。尽管缺少确凿的证据，但是呢这个普雷斯蒂安尼呢最终还是被欧足联禁赛了。那为了避免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出现的这种争议啊，干脆你就不要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你去用手臂或者是球衣去遮住自己的嘴部去说话啊，这个会被裁判直接认定为非友好交流。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你要是好听的话你还需要捂嘴说吗？尤其是双方这个主裁刚这个吹罚了一次这个犯规啊，双方呢可能在这个犯规这个点上围着犯规点正说话呢，你捂着嘴从你的对手身边走过，谁知道你说的是啥？那有可能就是种族主义歧视啊。所以这个新规啊也是呢怎么讲呢，说明什么，说明土耳其这边对于新规则吃的比较透啊，看了这个新规则了啊，学习了。那么巴拉圭啊可能呢这个以前在联赛当中啊，巴拉圭这球员阿尔米隆以前在联赛当中呢可能有这个习惯啊，捂嘴说话的这个习惯，他就一时半会儿没改过来，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因为捂嘴说话而被罚下的球员。你捂嘴说话了，场上你土耳其11人打10人，你

其实呢，土耳其是本届世界杯呢第二支无缘晋级的小组晋级的这个球队了。第一支呢是海地队。海地队和土耳其队呢，都是遭遇了小组的两连败啊，提前一轮无缘小组突围。墨西哥已经提前出现了啊，两战皆胜啊，两战皆胜积六分，出现了。那么同样的这几个东道主呢，都在小组赛当中的这个态势不错。比如说美国队两球击败了澳大利亚，这个是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啊。美国队两球击败澳大利亚呢，提前一轮晋级32强了。这个两战皆胜啊，积六分了。那么加拿大队呢也不错，加拿大队啊是第一次赢球了。之前加拿大队呢参加世界杯啊没有赢过球，这是第一次赢球啊，恭喜加拿大。这场球呢在昨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它是一场呢惨案啊，是一场惨案，是一场6-0的大胜。虽然是6-0的大胜呢，但是加拿大队这边呢，全队可能并不会那么的开心啊，因为他的中场核心啊，是一个腓骨骨折再加胫骨骨折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伤病，在比赛的55分钟出现的。

这场比赛呢是加拿大啊，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面对的是上一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啊，一场6-0酣畅淋漓的胜利。

0: 这场呢也是一个有红牌的情况，是一个多打少啊。加拿大这边呢是上半场就已经实现了3-0的领先，并且呢这个卡塔尔上半场是吃到一张红牌，下半场呢又因为在背后踢人啊，将这个科恩呢这个腿踢折了，又得到了一张红牌。啊，抱歉啊，科内啊，科内，伊斯梅尔科内。所以在我这个我是自己的一个揣测啊，并不是官方消息。我是在看球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就是好像加拿大这边啊，3-0是可以了，已经稳稳胜利了。似乎是因为队友科内的重伤离场，似乎让加拿大这边又愤怒起来了。这种愤怒呢，又转化为下半场的如潮的攻势。这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啊。像今天有一场比赛呢，巴西上半场就3-0领先了。那下半场巴西队明显收着踢了，下半场巴西队几乎不进攻了啊，这3-0就够了，已经足够我赢球了。但是加拿大这场呢并没有啊，下半场呢这个进攻也是毫不留情啊，变成了一个半场的进攻的一个攻防演练，下半场又进了仨啊，明显好像是带着气似的。尤其是这个球员进球了之后啊，还跑到这个替补席，举起了重伤离场的科内的这个8号球衣。你说你卡塔尔啊，这是输球又输人呐。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

捂嘴说话，尤其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比如说双方产生了争议，这种时候如果你捂着嘴说话的话，裁判是毫不留情的，不听你任何的解释，直接就是一张红牌，你出去吧啊！这是一个新的规则。另外一个全新的规则呢，就是喝水时间啊，喝水时间在上半场的20多分钟以及下半场的20多分钟的这个找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裁判会吹停比赛，双方球员下场喝水。这个喝水时间真的是一个创举啊，让本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呢多了一些，多了更多的可能性。你想啊，喝水时间其实相当于篮球场上的一个什么呢？暂停啊，在喝水时间，所有的人都下场了，主教练可以在旁边说，你们接下来你们怎么踢，重新的一个布置。所以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本届世界杯，很多场比赛，双方球员在喝水时间前后会有一个明显不同的这个表现。或者说呢，这个双方的这个球队在喝水时间之后啊，这个战术打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给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啊，同时呢也让赞助商有更多的曝光机会啊。喝水时间是3分钟，这个创举啊，这真是不得了啊。另外还要从人文的角度说，美加墨这段时间太热了，从人道主义角度上讲啊，让球员下去喝口水也非常合理啊，避免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今天早些时候，小组赛 C 组，巴西队对阵海地队。这场比赛呢，其实说能说的内容不算特别多啊。巴西队虽然第一场没赢球，那是因为他踢的是摩洛哥呢，这个从世界排名上呢，跟巴西队太接近了，一个第六，一个第七啊，一个第六，一个第七，所以巴西队第一场没有取胜。第二场比赛呢，面对实力并明显不如巴西队的海地队呢，巴西队上半场踢的就非常轻松了啊，上半场就早早的确定了领先啊，3-0啊，早早确定了本场比赛的走向，所以下半场呢，巴西队就明显的收着踢了，也不太多的进攻了。这场比赛巴西队，我们终于看到了，巴西队的进攻的火力啊，火力全开，恭喜巴西队斩获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也是一场进球盛宴。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来回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3-0这场比赛，不要回看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好丑陋的一场比赛呀。

来看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对在主场面对长春队的挑战啊，延边队这个拉拉队真是非常的有特点啊，而且非常的热情。他们在看台上啊是他们是不是不休息啊，每次镜头甩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在跳舞，穿着这个民族服饰啊。上一场比赛延边队这个拉拉队啊就在网上火出圈了，跳的热情，长得又漂亮啊，在抖音上非常非常的火。你看这个导播老师非常懂啊，我这正说着呢又把镜头切给延边拉拉队了。目前延边队是0-2暂时落后长春队啊，延边队能不能进一颗球啊，把比赛的悬念给拉回来，场上进行到61分钟。

点点的话，守门员是没有办法扑到这颗球的啊，角度真是太刁钻了。哎呀，这颗球啊，又给了一个视频的回放啊，非常的精彩啊！这个球是在弧顶接到传球之后不停球啊，不停球直接射门。一个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角度极其的刁钻。63分钟，这边场上出现了一个抽筋的情况啊，抽筋的情况，而且啊，好像还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场上队员比划了一个手势，要求换人啊。看看没有看到球衣号码，这是长春队的几号啊？已经起不来了啊！这个是自己，是这个自己啊，这个在地上啊，一个地滚的这个姿势滚到了这个场边。看看啊，他没有站起来呢。哎，重新站起来了。应该是问题不大啊。那刚才那一下呢，应该是一个硬伤啊，硬伤的第一下非常的疼痛啊。好，来看长春队的进攻机会，打了一个身后球，在禁区内倒地，没有问题啊，主裁判没有吹罚犯规啊，这个自己也起来了。咱们这种区域性质的这种这个推广文旅为主的体育赛事呢，很少会出现世界杯上的那种情况，比如说在禁区内这个跳水呀，这个假摔呀，明明没有多严重的伤啊，却在地上滚这个六七圈七八圈啊，在这种比赛当中呢是很少出现的。因为没有必要啊。我们来看到长春队这边换人了。长春队这边呢，换下11号李嘉诚，换上了9号张嘉欣。同时呢，延边队这边也换人，换上的是罗信颖。

在下半场，从左向在画面当中从左向右攻，身穿白色球衣的是长春队。那在画面当中从右向左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延边队。刚才呢，长春队在弧顶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远射啊，擦着立柱啊，擦着立柱出去了。这球如果在角度再稍稍的小一点。

长春队这边前场任意球我们看看怎么打，打了一个战术任意球，虚晃一枪打后点，应该有了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机会可太好了。这个空门啊，空门，我们这边30号好像没有抡到啊。哎呀哎呀，这个步点没有调过来啊，根本就没有碰到球。如果这个球碰到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定会进球的啊，因为这已经空了啊，球门前空了。他这一下啊，30号这一脚撩，应该是撩到了延边队守门员的胸口，双方痛苦的倒地了啊。这一下呢，如果进了，估计可能都不算啊。来看一下，长春队还在组织进攻啊。一时间，延边队这边的大禁区啊，是危机四伏。刚才长春队这边啊，在延边队的禁区多打5个人啊，延边队这边的防守也非常的坚强。这段时间双方的犯规啊相对比较多一些啊，频频的倒地。那大家呢这个还行啊，都没有什么受伤。因为犯规的这个动作啊都不算特别大的动作啊。虽然是为了城市荣誉而战啊，但是保护自己呢也很重要，都是一些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年纪都不大。这边长春队这边又是一个和刚才几乎是同一个位置的任意球，但是这个任意球的开出来的质量啊比较一般啊，直接就出界了。时间进行到66分钟，还是长春队客场暂时以2-0领先延边队。看看延边队这边能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因为

这一段时间呢，长春队是围着进攻，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机会打一个快速的反击啊，实现破门。哎，导播老师又再一次的将镜头啊切换到了场边颜面队的拉拉队。

0: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4度到15度。白城晴，西北风三级，24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4度到14度。四平晴转多云，西风三级，24度到15度。辽源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4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3度到14度。通化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3度到14度。白山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3度到10度。延吉小雨，东风三级，22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0度到9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4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情。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熊吉林，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只有白城是晴，其他地区呢都是小雨转多云啊，其中四平辽源内是晴转多云。白天的风力不大，白天西南风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啊是24度。大部分是24度啊，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0度。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啊，晚间呢最低气温个位数了，哈哈，这个一听个位数觉得挺怕吗？是不是？明年应该夏至吧？好像是啊。我们场外助理呢，看看明天明儿什么日子啊？面梗，看看面梗啊。这个明天白天最低气啊，夜间啊最低气温呢是长白山池北区呢只有9度，其他地区呢是9度到零上15度，就是稍微的凉爽一些，像今天一样。其实最理想的温度就像今天啊明天这样的温度，其实真的就很舒服，那是真舒服，不是很热，但是相对的说呢它也不会凉啊，对吧？从现在看的话，可能一直到6月末吧，今天是6月20号了，已经是不是一直持续到6月末，这个温度啊都不会很高，可能在最后6月30号左右温度能高个1天2天的，剩下呢基本温度都不高。这也许啊7月份可能还有白天20度以内的这种温度都有可能的，就看一下吧，看入伏以后呢是什么状况。但是还是希望啊大家都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个是啊，对，因为过节嘛，所以就没有没有 AI 过节嘛。我看一下啊，这是天下收藏啊，每天都来得很早，是不是？谢谢了啊，谢谢你对交通广播对凯文的支持，都老师好啊，周六快乐。对，今天周六，明天周日啊，昨天是端午，然后后天就正常上班。东东外公啊，晚上好，白俊武，还有宁静的风，都游到开心60分了，可不是？啊，主播送你一朵花，今儿天气温度最适宜了，那当然了。啊，伏天有40天呢，网上说呀，展翅高飞，他说网上说伏天有40天，对，今年的伏天多。超越姐，他说你今天拍了下午照吧，还回来上节目，挺辛苦的。不辛苦，这几天都啊，反正干革命工作嘛，啊，辛苦也不能说辛苦啊。昨天是最难受，我跟你说，昨天早上6点啊就起，5点半起床。然后6点半就到这个活动现场，一直到下午回来的，热、渴、饿，都混到一起了。然后今天上午、下午又有活动，好了，这回活动完事儿了。如果思念是啊，东方，阴的呼啦一天行，阴的呼啦，你最起码凉爽啊，不遭罪呀、啊。五分钟，我要点草原的歌曲吧。我说你放过了，你咋还要草原的歌曲？你总要啊。风能带去小站，你哎呦，小站挺厉害呀，你敢50539了？这玩意儿行啊。带去我的爱恋，这是怕你为自己流泪呀、啊。

0: 姐，看到你了。神马的这一天挺好的，没下雨。对呀、啊，咱那个咱妹不在这儿呢嘛。那么清晨青山呢，我长得不好看，所以说领导不让我露脸，我就不露脸了啊。明天夏至是吧？对，凉快好
1: 呵呵呵。
0: 有雨了，明天有，后天还有，远方欢迎你啊。
1: 空中有我无尽的思念，
0: 到点就都来了，是不是蒲公英姐？

0: 谢送我那么多小爱心。
1: 我对你的思念永不变
0: 啊，对啊，你那个你那边的岸边热呀，说我这边凉快呀，对呀，那边热，那边湿度大，那边。
1: 你是我永远的挂牵。
0: 但他就为什么他选择那面呢？当主席台呢？这个我也不明白。你今天照的照片太好看了，太美了，你在哪儿看到了？
1: 当春风吹绿，
0: 没想到那屋那么暗，但是人家卖珠宝的光也都不能强太强。白静武晚上好，还有东宫外公晚上好。小风嗖嗖的呀，有点凉是不是？
1: 当冬雪覆盖了街头，这份爱始终。
0: 那大哥你给我找一张照片，我看什么样，你发上来我看看。

0: 小风嗖嗖的，今天合照你拍的合照吧，我跟你说那屋他没有留这个合照的那样的一个场地，所以那个屋很小，就已经尽最大努力了。超越姐也看着了，你发了我看看，发到网上那个平台上了，我瞧一眼。
1: 一阵风一阵雨，风雨太凄迷。
0: 小风嗖嗖的吗？但是高飞，我都给你这歌曲都是带风的。
1: 爱情吹进了我怀里，
0: 没去上啊，你亏了。人家有一个两口子，这两个人绝对是懂啊，到那直接就奔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呢，蜜蜡去了，穿完了一乐。

0: 关系
1: 啊，八十瓦的。
0: 我愿意抓把。
1: 哎呀，挺漂亮啊！我们那个公课没进来，那个位置实在进不来了，就得这样了，这最大努力了。我看看啊，蜜蜡的是谁？哎，我才发现呢，蜜蜡的那两口子没在这里呢。

啊，蜜蜡那两口子，他家先生没在这里，他家老伴儿在这里，看着了，他那个刀准了，没去，亏了，亏了吧？啊，有你便是晴天啊！说假期也不休息啊，文哥，晚上好，晚上好的，你也好，还有大爱无疆。啊、远方还有远方，长长夜漫漫，不聊，我觉得正好啊，你行，你觉得正好就行。

到晚上可能是有点略微的轻微的凉飕的，有这种可能，所以早晚衣服还要增加的啊。天气也阴乎的，带着背景，现在都有外面正在下着蒙蒙细雨，龙飘飘的吧，蒙蒙细雨忆当年嘛。你找啊，现在就下着小雨呢。

0: 在这儿，因为他两口子坐的那个位置，
1: 这里面特别华丽豪华，我跟你说，哎呀，超级华丽。就是我们去这些地方一定要记得，这种环境它不是黑水路市场什么的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它那屋那个那些物品都昂很昂贵呀，都奢侈品。

完他俩坐在一个一个小茶室里，那屋茶室不是他，你这岁数不大，超越姐，不是他，蜜蜡你不知道什么样吗？看您那个质量相当好了，对呀、啊，不是他，可能没发全，背不住。

哪的车票啊？车票机票都非常难买。对呀、啊，都出去旅游去了，学生也该放假都放假了。而且现在你出去的话，可能住宿都会涨价，因为不光是我们这儿啊，就全世界旅游景点到了这个时间段它都会涨的。学生也都放假了，该出去玩了。然后你等到过了开学以后了，或者稍微秋天一点了，就价格都落下来了。那当然，他俩识货，绝对识货，你不然不可能到了咔咔咔咔一顿挑那个挑那大珠子。哎呦，我一看我，哎呦，我这都蜜蜡呀，这是。但那个我估计好像也就能穿两串吧，那个蜜蜡，应该是啊。我看小站啊，啊，小站这个挺好的。

那当然啊，到季节了一定得涨价的，你这都不用说啊。飞机有燃油费了，燃油费好像200块钱吧，好像是，是不是？所以你就得怎么办呢？别买那些烂糟的车，你买个柴油大面包，后面啊能给它升级成床啊，买那个5座的，后面宽敞，然后你走哪儿住哪儿，走哪儿吃哪儿。今天买2张卧铺，然后看到了是上铺，然后我就犹豫喽，再想想没了、啊。你买是去哪儿的卧铺啊？谢谢悠然看到了，还有白金冷梦。小戴说：“我送阿朱一朵花啊，啊，去山东。”那你就别坐飞机了，你就坐动车呗。

是带听众去大陆岛的时候就是吗？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吧，好像是吧，也就这两天。然后报完名之后了，我说我先去一趟大陆岛，我得先看看卧子呀啊！结果到那我一问，一周的车票去丹东的都没有，那时候还是老绿皮车呢，03年吧，02年的，不是07年、08年，05年、06年那样吧，也是一张没有。他说一周以后的都没有，哎呦！后来我开车去的吗？开我们台那个最昂贵的 QQ， 那是最昂贵的，台长都坐不上，让我开着。我开那 QQ 的去的，晚上10点半多、11点走的，第二天早上8点半到的，一直开到早上8点半。谢谢东方啊，奖励一包。这都买不上票，绿皮车更慢呢，那倒是。所以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想出门买票的话有一定难度了。那也没有办法呀，那你想出去玩吗？那这个季节你要出去的话你就得这样。进了六月下旬，现在不六月下旬了吗？进了六月下旬，到九月份之前车票都难买。魏红飘云认识个小妹妹，她说哎呀这个人特别好啊，讲解的特别好。小妹妹是杨靖宇的驯鹅地的讲解员。风起的时候想你，那个谁呢，悠然呢，飞不飞呀？也想你，昨天忙飞了，今儿呢？你走的那天后补票呢？回程不知道能不能，那你现在就买回程。

个小站就是5039他家就有一个大音响，就比你那个好像还大吧，有一个大音响，然后他能连蓝牙连接手机，5039呢就是用手机听，然后链接那个音箱，然后那音质相当好。但他们家那是别墅啊，他怎么放周围也没事儿。超越姐，你去现场你都没穿一串，我哪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精力，因为摄影嘛就是这样的，你在那里找的是你是找焦点去了，完了等到结束了我也就跟他出来了。

对你楼房不行，你5039他们家别墅两层，他在二楼住。因为南方嘛，南方都住别墅，院里呢单独有这个御膳房啊，叫御膳房。他们家下楼啊，东边是御膳房，那是专门吃饭做饭用的地方。

呗，不讲究。我们那个工兵不讲究，我累够呛的，那时候得给我穿一串。大哥，我给你看着时间，马上要进广告，没有，还有三分。咱们这别墅都是连体的，开发商为了省钱呢，然后那你看一个墙挨着一个墙的，其实那啥别墅啊，买了个跃层，人家他们家不是，整个那块地中间自己家起个独栋楼，啊。傅三说这首歌用音响听更好听啊，好听吧？你像风来了又走，来了又去呀、啊。所以人家那是真正的别墅，咱们这个不是。我去了，我替你窜一窜，是不？可不是吗？那你看你不没去吗？

0: 片源头，我记住我最爱听车载的那个音响，车载的音响和咱们家庭的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声场啊，还是功放啊，还是喇叭啊，车内啊，都不一样。
1: 惊醒我沉睡中的梦，
0: 对，他们家就是独栋，5039家就是独栋，这个也能连手机，也能连手机，不但能连手机，它直播也能用啊。
1: 不再有往日，
0: 那这挺好的，那你就适合听快快板啊，快节奏的。啊，这个音质不太好，这个碟可能有问题，音质不太好。真正的别墅，他家是5039，现在几个月了，2个多月了吧。

其实他有的人买车他是出于心理状态，他并不一定说他买完了他天天都在用啊，他是心理状态，就是他开不开无所谓，但他得有。回头望星空一片晴，我独行。那当然，微风飘雨，那可不，对呀，他也多不一样，没有啊，超越姐，他没替我呀。

零三九那个带瓶，一个小蓝瓶。青春永在乐开怀，你喜欢这首歌是吗？叫有谁共鸣？这首歌呢，作曲是古村新司啊。广州有好几个版本。

啊，我这39两个多月了吧，我感觉是两三个月了，这个东方能知道他上医院了，一定上医院了，看到了小蜜蜂。

0: 半生。
1: 晚风的这首歌呢，唱的人就太多了。
0: 想问自己图什么？
1: 最早就是这不是这首歌唱的太多，就这个歌名的歌太多了，都叫晚风。你知道最早那是属于在八三年啊，就是太平洋电子乐队。那个时候你要有磁带的话，那你能听到太平洋电子乐队有一首晚风，就是全是电子琴的啊，有晚风，对吧？后来呢，你看朱峰博唱了晚风，这也是晚风吧。龙飘飘也有一首晚风。你就说晚风这首歌有多少人唱，都叫晚风。

那是八三年、八四年出的太平洋电子乐队，我给你放啊，别着急，我给你听听八十年代的那个电子琴演奏是什么感觉啊，你就能听出来了。那也叫晚风，朱峰博还唱一首歌呢。

时候非常流行，就是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的那个磁带特别流行。他那里边还有一首，就是阿珂伴我放羊，也是电子，那叫电子音乐。那个年代我们就叫它电子音乐，是84年、83年、84年非常流行。但那个时候有音响的人。

那现在这个磁带可一般人好像一般人手里边没有了吧，84年的磁带。对啊，你看这一首也是晚风吧，这是电子琴，这是纯音乐，但是呢这首歌谁呢，朱峰博唱了。

0: 但这个得需要你心静的时候你能听。稍后我马上啊，这首晚风还是也叫晚风，是朱文博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80年代，真正70年代末80年代初。给你看啊，朱峰博的晚风和他那个你听的那个不一样。电子琴的有一个阶段非常流行，就是那个时候84、85年、86年，听吧，还是这个曲子。所以我就说，你当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你要理解，一定要理解包容啊，就是你想找到那个感觉，你却不能享受到现在的那种音效那种效果。
1: 窗前飘过一阵晚风，吹得树摇摇。
0: 哎呦，我看这83年的，这跟我同

是不是当年经常听吧？所以你就是找感觉，找那个年代啊，一首老歌一段回忆，让你去找那个回忆那个年代。但你要想要求音效的话，那跟现在就不能比了。

很熟悉吧，当年经常听吧，是不是？还有幸福医生吸引的玫瑰花啊，我看一下，这个是印象还行啊，还可以吧，反正就是能找感觉。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好18岁。梅子姐说她当初听到这首歌是正好18岁，那这你可就不是了。满山红叶似彩霞，弯弯的小路都很好听。对，

你这记忆力太厉害了。西安大路二号啊，吉林交通文艺台，89643188，89643288，89643338。微信公众号呢？不是，不是，0620629，什么玩意儿？忘了。对呀、啊，短信平台吗？这是那个年代吧？你再听听现在这个年代的是不一样的，音效绝对是不一样的。现在还发短信吗？微信公众平台没有短信了，已经。致青春，看看啊。我没有带这首歌啊。

那不是古风，你说那不是，这个没法去考证，因为在8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内地开始真正的流行歌曲出现的时候，都大部分都是翻唱，就我们听到很多歌曲都是翻唱。你说周华健，你听很多周华健歌曲吧，周华健很多歌曲它是一半翻唱，因为作曲很多都是日本作曲，然后我们作词

对，那个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没有那么高端的音响，那时候谁车里就是能有个 CD 机，那就相当不错了。我记得那是02年的时候，我就安装了 CD 机啊，JVC 的，那质量相当的好了。

在广播剧少，徐东也正在做广播剧呢，现在是。他说这个车也没有广播，现在逐渐都恢复了。北方地区的广播大多数都是24小时，说南方广播呢不是24小时，有的时候有的时候24小时，咱们都是24小时。

上几天都放了。上几天放过吗？回不去的思念，你喜欢那首歌啊？看来你是一定喜欢那首歌。

哎呀，这首歌唱的人太多了，回不去的思念。他刚才说双截钟唱的对，但唱过这首歌的人太多太多了。过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版权的等等这些，然后那时候的人啊，他们的歌曲啊，应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吧？现在就不是了。当我们把目光都放在钱上的时候，钱就没有了。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我想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5: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6: 救命啊！
5: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

失去了你。哎，有的时候好多的人真的是就该跟你说再见了，不是因为对方不够好，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也许就是到时候了。对啊，就不合适，不适合。就像工作也是一样，就该道别的时候，该结束的时候，真的应该勇敢的去说再见。那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很难啊，因为人这种动物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记忆的，就是熟悉了之后它是难以割舍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夫妻夫妻还好啊，还有很多的工作呀，很多的环境啊，难以割舍。所以呢，真的，一个人如果过于沉，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说一句话，我说这个有些人留在了过去，有些人死在了未来，唯独没有现在的状态。就他永远是要么是恋恋不忘曾经，要么是只想着很远很远的未来，而没有活在当下。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不是？很难的，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很难活在当下，因为你好多事情要顾虑，你要想未来的。然后呢，现在好多又不是很美好，过得不是很好，就会怀念以前，所以呢，就越走越远，要么就，永远活在了过去。为什么？就有一些年代剧那么火，就是你看那些年代剧的时候，你就瞬间好像找到了自己。你像那个有部电影很火叫《老舅》，是吧？还有什么《人世间》啊等等。就是你在看的时候，那些画面啊等等，就是很熟悉，你就会很感动，因为一瞬间好像你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为什么年代剧很火，就是这样。而且现在我发现80、9090都愿意看90也不小了，90是30多岁了，90都快40岁了，

时间真是很快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应该拍一点让人这个少一点矫情心理的这种内容，就是看某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会摆脱人世间的这种很酸的这种状态，哎，带着你走到一个啊，不要就是，我就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啊，嗯，就是不应该仅限于表达，就是有的电影是啊，就是你好像不表达点什么，就好像怎么样是吧？可以表达，但是你不要，嗯，到了一个说话总是说半截的年龄了。嗯，哎呀，这是人世间哦，有意思，嗯。是吧？有些话说着说着发现，哎，嗯，哎，我曾经说过，人生就跟说话一样，你说着说着发现不对了，你也不用想什么方法停下来，更优雅一点，会更或者更得体一点，怎么样？就停下来就好了。人总是在做错的事情。当你发现你错了的时候，不要想什么形式干嘛的，就是停下来呀就可以了，就跟说话，你说着说着发现哎呀不对，那你就

那天有一个也是个听众的一段故事吧，我不太想听，不太想说，让听众去听我说具体的一个故事，嗯，因为我觉得我想说这个故事引射出来想说的一些事儿，而不是把一个人的这个隐私拿出来当个什么，就是内容，怪怪的啊，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听众有没有过类似的，比如说嗑瓜子儿吧，我就随便想到哪儿算哪儿，一把瓜子儿嗑了一半的时候，其实你不想嗑了，可是条件反射就是把剩下的嗑完再说吧，嗑完了再补嗑，剩着一点呢，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哦，我就不是的，我就剩一个，我不想嗑了，我那一个也不嗑，我不会说就剩一个就把它嗑了吧，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我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无关紧要，可我觉得这个很怪啊。比如说吃饱了还剩一口，那、啊、就剩一小半碗，把它吃了吧，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心理暗示啊？就下次你少盛一点啊，比这一次你全吃了剩点吃了要好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你是有感觉的，这个事情该停止了，这个时候该闭上嘴不说话了，这个时候该扭身转身走了，这个时候该说再见了，这个时候该怎么样了，这个时候该说某句话了，你其实都有。比如说嗑瓜子嗑着嗑着，你觉得我可以了，不想再嗑了，就这种你心里的感受它会很明显的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你不会立刻去做，一定会像我说的嗑瓜子儿一样，你把剩下那点嗑了再说，就是这种心理的一种我不能说是病态，但是一不好的习惯。有人说是为了节约啊节省啊别浪费啊，我觉得真正的不浪费是下一次少抓一点瓜子儿，下一次少盛点饭，而不是每次都多盛饭然后剩了那点使劲把它吃掉。这是扯远了，回来就说你总是会知道，我总是人会有一个瞬间告诉你这一刻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像嗑瓜子一样说，哎，我怎么样怎么样再做这个事儿吧，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再去做这个内心告诉我的这个举动吧，于是你就会错过做这件事情的最好时机。如果你听不懂，不是我表达不清楚，是你太笨了。哎呀，但是有些人笨点好，我都说成这样还听不懂，那不是笨吗？笨不笨？但是笨鸟先飞，但是先飞的都被猎人打下来了。听懂吗？切记啊，人生很有趣的，就是他总会在恰当的时机告诉你该怎么做了，而就像嗑瓜子儿一样，你手里剩一把，你会觉得我嗑完再去做，再去不嗑了，因为这个你都已经不想嗑了，是吧？事情也是一样，这一刻你就会想，哎，我等一会儿，我干点什么，然后我再去做我内心的这个想干的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你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而这种总是错过最好时机的举动多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你的节奏啊什么的都会打乱。可能古话那句话差不多啊，就是当断不断。

受为情所困，却不料你赐我满身伤痕。哎呀，这小词儿写的，大家晚上好啊。

且这种东北的二人转啊，就这样淡淡的诉说的感觉，哎，那小词儿写的，哎呀，这首歌当中，有两句词写的真的啊，一首呢就是一句呢就是，你走后我内心寸草不生，一句呢就是这个，本来我笑众生，为情所困，结果呢，哎，且让你伤得我遍体鳞伤啊，这个

0: 来捉弄痴情的种。
1: 一场大梦，梦醒了无痕。
0: 一场大梦，梦醒了无痕。人生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有的呢是噩梦，有的呢是美梦，有的呢梦长一点，有的梦短一点。

0: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Show。
1: 就是刚才那种二人转的歌曲啊，真能听一整天啊，就一种伴随的感觉，哎呀。

哎，总在挑点，但是呢又狠不下心啊。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某一样东西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就是狠不下心往前走一步啊。是不是啊？差不多就可以，对不对？哎，好多时候是这样的，你今天以为是这样啊，明天呢你就会发现今天认为的不一定对。所以呢好多事情啊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沉淀沉淀，才知道真正的答案啊。我记得那天我就以为是那样，结果第二天哎，我又发现我之前认为那个是不对的，多亏没做决定啊。但这有矛盾了，有一句话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就你当时觉得不对就应该做决断啊。这所以有的时候搞不清楚真搞不清楚到底是该断就断呢，还是遇到事情停一停等一等看一看啊。对，这个是个难题啊，这个分寸，人一辈子都是在讲分寸。真的有的时候你今天真的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啊，可是呢后来我明白了啊，倒是有一个方法，你在擅长的领域当中你可以稍微自信一点，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看一看，哎，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多半啊都是不着急的啊，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世界是要断，但是呢没必要那么着急去断啊，对吧？哎，看一看等一等总会有机会。

岁月就是一本翻不完的经，每页都写着不同的修行。这首歌叫做山是山，风是风，水是水，你是你，我是我。

0: 主持 Kin Show。
1: 那天有一个南方朋友说话很有趣，但是他的一句方言让我悟出了个道理，就他说无奈和无赖啊，无奈和无赖这两个词啊，你细品，在无奈的时候你无赖，然后就解决了无奈，你会发现哦，解决无奈的方法就是无赖。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那么的静啊，特别喜欢安静的感觉对吧，在晚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是这样的，我喜欢特别深的夜，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晚上渴了起来喝点水啊，就比如说十一二点或者说更晚一点啊，一点两点，有的时候突然醒了，哎，有的时候睡不着了，睡不着就会起来在屋子里面转来转去啊，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然后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夜色。你会发现啊，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些每一个物件好像都会说话，就像那个花会跟你说，哎，睡不着了啊。椅子就会说，哎，花儿，你不要那么说话，会吓到他的。就你会看，我怎么来表达我要表达的那个感觉呢？就是他整个的这种真实感会更鲜活一点，就是很。就会让你有很强烈的真实感。啊，这人有的时候低头忙忙碌碌的，会忘记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会冲淡，就活得不真实。你比如说，你买了一把椅子啊，它可能是木头的，那第一天买回来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很淡，就对它的那种存在感啊，包括它的那个木头的把手，包括它中间某一个横梁，包括它的坐垫，包括它的靠背，你可能都会很淡，就是没有第一天触摸它的时候，坐着它的时候那种感受。还是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人这种，就为什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就像你傻掉了一样，在屋子里憋着啊，不能出去走，有的时候特定的时期啊，比如说身体有啊不舒服的时候要休养啊干嘛的，或者在医院的干嘛，人待久了要出去透一透，为什么？他就是需要换一个环境。人在同一个环境久了之后就会互作的感觉，就是你不真实感啊。所以有的时候人说旅行啊行走，说是呀充实啊，对吧，那个人生的阅历要充实，但我觉得好多的时候它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充实，而是说你换一换环境，你的真实感就会很强。你在你真实感很强的时候，你才可以更好的做出一些决定啊，这个真实感啊就非常的重要啊。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有这个感觉，有一句俗话叫三日不见啊如隔三秋啊，就不对，那叫远香近臭。就是为什么远香近臭呢？就是你啊，就太近距离了，你就没什么心寒劲儿了，啊，对吧？你离开点距离，哎，你马上又觉得之前的那个你臭的东西又香了，为什么？就是你换个环境，哎，干扰一下，这感觉就好了啊。包括三日，就什么？

小别胜新婚呐、啊，哎，也都是这个道理，就是人在一个环境久了，再香的事情啊也觉得臭了啊，再美好的东西他也不珍惜了，所以呢，人需要哎一些环境的更迭啊，所以我说呢，有的时候。白天和黑夜的感觉也不一样，你白天你看一个食物的感觉，你到了晚上，对吧，你再看它，你感觉还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更有意思，就是你白天看它就是一盆花，但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看它，你感觉它会说话、嗯、我那时在新西兰嘛，买了一盆这个花、嗯、然后半夜呢，那他说的好像听不懂外语，开玩笑啊！我在花市里面，然后15块钱，说是什么新西兰某种什么花啊，我因为它就是叶子多，说是好养活，然后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半夜交流的时候，他老说外语，他跟周围的花格格不入。让你心痛，我俩聊了好长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也不行啊，你到个新环境，你不能固守着自己以前的，你现在毕竟在新环境啊，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好好的跟周围人相处。他后来说那意思好像是明白了啊，但我没太听懂，但我感觉就是明不明白他自己就会适应，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对吧，你明白还是不明白，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慢慢的，要么就提高自己啊，要提高不了，你就得慢慢的寻找环境，还寻找不到好的环境，你就只能慢慢的适应啊，那没有办法，一盆花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啊。这小音乐就是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听的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明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延吉小雨，12到19度。四平多云，13到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白城多云，14到24度。辽源阴转多云，13到23度。松原多云转阴，15到25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长白山中雨，12到21度。

单纯的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跳舞街》，和音乐里面那个想得到一颗糖一般快乐的少女。陈慧娴的声音呢，她在音乐里面其实也只是想要去寻找到那种旋转的眩晕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像孩子一样，需要一些玩耍的时间，能在与工作无关的事情里找到一些愉悦和趣味，比如听听广播，泡泡咖啡馆，跑步发呆都是可以的，心一定要野。

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新耀野，轻快复古的摇滚节奏，唱的都是抛开琐碎日常，留一点随性时光，发呆闲逛，自在享乐，把日子活得肆意潇洒啊。这个新耀野这三个字最近呢，哎，觉得非常具有力量感啊。有没有发现，当你开车或者用导航的时候，你的导航并不会因为你迷路去责怪你，或者是干脆丢下你不管，它只会一再的重新的规划新的路线。人生的坐标也是一样，目的地并不会因此消失，只是会路过一些新的地点，最终你的直觉还会指引你往最合适的方向去。继续分享到费玉涛的新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他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5: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向景瑜，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6: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5: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7: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5: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知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景瑜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景瑜村是革命先烈向景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景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景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9: 向景瑜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景瑜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0: 今天的景瑜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景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10: 我希望传承好景瑜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0: 馆。
1: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衙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衙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衙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衙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衙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衙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2: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1: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衙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新会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我们看看全省天气：长春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延吉小雨，12到19度；四平多云，13到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白城多云，14到24度；辽源阴转多云，13到23度；松原多云转阴，15到25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长白山中雨，12到21度。

来自陈明快乐老家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快乐的人更重要的，但是获得快乐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很难。难怪作者他说，他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人们常常在度过忧伤之后，才会感受到快乐。所以作者也会说，在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吕方《爱的路上千万》。

这是来自吕方《爱的路上千万里》。相爱本就是一场漫长奔赴，翻山越岭，历尽风雨，哪怕路途遥远，心底的那份牵挂始终是不曾的消减。我们也愿意跨越万千阻隔去靠近一个人，可当真走到爱人面前，满腔那种浓浓的心意，有的时候却不知该如何的去诉说了。继续分享到这首难以开口的深情，一首老歌，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干我的梦。我在等，时尚为一切

0: 北京时间7: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19号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公安部公布5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真相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解答。近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核心部件完成研制，转入集成测试新阶段。日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蛆的文化赋义。日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19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山东队选手徐放以50秒73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近日，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近日，吉林省高速公安局长春分局、吉林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长春市交通执法支队建立3方协同联勤工作机制，联动开展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专项打非治伪整治行动。

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霞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每人5980元，儿童每人4999元。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茂园一纵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这个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摄氏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瓷器，游走在茂园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5早8顿地道赣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成行程，抓紧锁定名额，一定要回复电话，添加客服微信，还有这个礼包送给您。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

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万芳《孩子气》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郑华娟，写下的歌词也格外的浪漫，用西伯利亚铁路、喜马拉雅、南北极勾勒爱人天马行空的冒险的幻想，旁人眼中不切实际的天真，在歌者眼里却是最珍贵的模样。萧敬腾，梦一场。

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万芳的《孩子气》和萧敬腾的《梦一场》这两首歌啊，分别是一个呢在唱好的感情从不是要求彼此完美，而是心甘情愿包容那份啼笑皆非的孩子气，再一个是在唱他曾经想要去追寻过的时间。两个不同时代的音乐人，他们各自唱到了自己最想唱的音乐，这对于歌手来讲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你说我们在谈论歌手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呢？当然是谈论，我觉得是他们唱歌时带给我们的一种情感和情感。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4: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0: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5: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6: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4: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0: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7: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像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8: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7: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9: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7: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余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景余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景余村是革命先烈向景余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景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景余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11: 向景余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景余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3: 今天的景余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景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12: 我希望传承好景余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3: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 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14: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3: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